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这个7758就说端午呢佩戴香囊的习俗，然后向着阳光说端午喝雄黄酒，哇，这都是很古朴的习俗。小雨哥哥说端午安康啊，要吃粽子啊，是的是的，端午安康。端午这个老北京有哪些习俗，您家又有哪些习俗呢？也欢迎大家在聊天室里一起来分享。

0: 到的这个康辉老师的这个配、
1: 叫端阳的、端午的、爱节，叫这个夏节、菖蒲节、天一节都有。
0: 嗯，
1: 这个名字一路下来，就是给他赋予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民俗的意义，所以这个节的就很丰富啊。
0: 谢谢李秀兰给大家送来的问候。朋友们说昔日啊，咱老北京有去天坛、金鱼池、高粱桥等地踏青、西游避灾的习俗，现在呢大多转化为了公园的龙舟赛呀、民俗体验啊等等哈。然后端午的时候呢，像阳光说要吃时令的水果樱桃、桑葚，然后这个认为可以防蚊虫，然后还可以应季养生等等。
1: 对，
0: 对，刚才朋友们听到了这个康辉老师的声音，确实是，谢谢0821BJ 也给我们发的，哎呀，自己家里包的粽子，现在我觉得能自己包粽子的手还真的是特别巧啊。
1: 我夫人每年都自己在包啊。

0: 遮护得很严密，用笨拙的简单的呼声，隔了半天才喊一声啊，他们自己卖的是真正自己家园的山货。他们的人的样子和山货的地道，都使北平人想起西边和北边青山上的果园，而感到一些失意。梨、枣、葡萄都下来的较晚，那么北平以他们的大白枣、小白梨、牛乳葡萄傲人，看到了梨枣，人们便知道一叶知秋了。同时呢，这个还有一些现在我们见到少的一些产品啊，比如说糖稀，这是在北京过去吃粽子、吃凉糕必用的一个产品，
1: 要蘸是吧？
0: 蘸的是它是小麦的糖熬好了以后做成一。

0: 上会系那个五彩的线。
1: 嗯，
0: 哎，这个还真是，就是他说端午之后第一场雨的时候解下来丢着水里头，这个会带走灾病。
1: 啊，
0: 北京的很多习俗
1: 有这样的。嗯，
0: 然后还吃粽子，因为朋友们说到了很多粽子，包括这个像阳光啊等等都说到了。老北京就喜欢吃的是和南方不同，老北京主打小枣粽、豆沙粽、
1: 豆沙、嗯、
0: 亲友互赠，老字号必吃。您家里头包的是什么的？
1: 枣的，
0: 也是小枣的。
1: 对对对。
0: 葛玉龙还给我们发了北京端午节穿虎头鞋的孩子们，哇，这个小朋友好可爱呀！
1: 看到了啊，
0: 这个虎头鞋也是穿虎头鞋，也是一个习俗是吗？
1: 是，也是在端午的时候避吉嘛。
0: 嗯嗯，然后当时还有端午节街头出售的草编的五毒啊，等等等等哈、嗯。那么端午的一些习俗呢，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端午节的五大习俗，中国人的五种情怀：包粽子、端正持身、包容万物、赛龙舟、自强不息、同舟共济、插艾草、清白自持、家国永安、饮雄黄、避疫驱害、身体安康、系彩绳、平安和顺、祈福纳祥。
0: 哎，这是应该说只是列举了其中的几个比较这个大家是
1: 有耳
0: 熟能详的这个哈习俗。那么哪些是咱们老北京的习俗呢？
1: 实际这个端午呢，因为它延续就比较广，北京呢它又是一个包容的城市，那么你像雄黄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南方产的，但是到北京的时候呢也会给小孩子头上，比如说到这天用雄黄写个王字是吧。那么像粽子这种东西在北京一直都作为就是时令的节点的一个小点心一样，都没做过正餐啊。到端午了，哎，大家象征的去包，它有各种的寓意，是吧？那么同时，它就是应节。那么原来也应该是从外地、外省传过来的，但到后来呢，哎，端午节的粽子呢，也成了北京小吃里边的一个标志，所以它也就融合在北京地区了。那么北京地区呢，因为到这个节气啊，第一，刚才我们说了，一些水果比较鲜，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些呢，你比如说到后海。因为天气热了，开始吃河鲜，比如说冰碗，
0: 嗯，
1: 用这个河里边的这些新鲜出来

0: 用冰镇了以后成为冰碗，这也是北京的一个端午的一个习俗的东西啊。那么还有呢，像龙舟这样的东西呢，实际上早年的北京是没有的，它没有那么大的水，没有那么大的船。后来呢，实际上是近100年龙舟才不断的被引入、被传播、被加强。所以这个龙舟这个事儿本身就不是北京的，但是后来就多了啊，习惯了。那么还有呢，像五毒。五毒呢，我们到北京这时候有一些东西啊见的比较少，我们更多的是到今天呢去逮一个蛤蟆，到水边去逮一个，到正午的时候啊逮一个蛤蟆，把一个小的块的墨呢跟这个蛤蟆塞在肚子里头，把这个蛤蟆呀放到床沿，房沿里去风干晾干了，之后呢研碎了叫蛤蟆墨。这个墨呢干嘛呢，就是小孩子有的时候起这个腮腺炎，我们叫炸腮，就把这个墨研完了以后抹在外头消毒消肿，这是北京的一特产啊。因为它这个本身这个墨里边就含了很多的这个一些中药啊冰片呢、啊、就是凉的东西，再把这个蛤蟆逮了放进去研碎了，它这个药呢有清凉解暑这样的一个去毒的一个作用，这是北京的一个特产啊，这是一个药，但是后来呢也就变成一个民俗产物，但是后来这些东西也没了，因为蛤蟆没了。
1: 也不能随便乱逮了，现在这都是保护动物了。
0: 对，蛤蟆没了。
1: 要说到您刚才说了，就是因为北京以前就更早年间北京可能水域比较多，后来慢慢的就是变
0: 少
1: 了。
0: 对对。
1: 那现在这些年呢，因为这个随着对于这个城市的这个整治，水域又多了起来。今年我跟您说这个龙舟赛还蛮多地方举行的。
0: 对，是的。
1: 刚才有朋友说到了是有这个咱们通州的这个龙舟的嘉年华，这个是非常有名的。而且是今年啊，通州这个嘉年华应该说它规模非常的大，主场地就设在通州的北运河，具体呢是在东关大桥到上营大桥之间，两岸都有观景台，大家可以直接看，而且呢是从6月19号一直持续到6月21号。
0: 上一周周日，
1: 嗯，
0: 这个房山啊大学城就是大学生第14届龙舟赛，在这个凉水河边上就已经举办了一次了，已经很热闹啊。
1: 这个刚才说的北京这个龙舟赛，您知道最早啊是在龙潭湖举办的，
0: 对。
1: 然后1988年第一届国际龙舟大赛就在那儿，然后后来又在颐和园、昆明湖、十三陵水库都举办过。然后从这个2009年开始，北京是创办了市级的端午龙舟大赛，最早几届在延庆的归水公园，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2024年的时候首次移师到了通州大运河，2025年正式升级为了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现在已经是一个固定的主场了。
0: 也就是说近20-30年，那么文化的这个重新兴起以后，北京

0: 他们发的这个图片也挺有意思。然后今年还有哪儿呢？亦庄，亦庄是首届端午龙舟嘉年华，是。哎呀，是今天早上的9点，马上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在南海子公园熏风园宴迎海正式开赛。所以今年这个端午活动还挺多的。
1: 对。
0: 然后荣秀霞说，2018年之前呢，我们家住在东城永外的平房，院里的宋大妈、于大妈他们啊包粽子，每年端午节都给我们家送粽子。对，邻居们包粽子，大家之间互相赠送，也是一份情谊哈。
1: 对，他这是因为大家呢是一个小的团聚的时间，作为端午这个他，你看春节过了，到这个8月15中间还正好是他这两个大节之间，5月嘛，那个过了4个月，这个还到8月15还差3个月。那么中间呢，这个小的节日呢，正好是一个家人们团聚啊，亲朋相聚啊，这样一个时间。那么分享粽子也是互相分享各自的福气，同时呢也是送走自己的霉运，所以大家呢互相互赠粽子，插艾草赠粽子啊，这都是成为一个节日的这样一个活动啊。
0: 哎，我刚才因为说到了这个咱们北京举办龙舟赛的历史，葛威龙老师特别贴心给我们发了上世纪80年代外国面孔出现在北京龙舟赛的现场，
1: 这个也很好。
0: 然后还有1992年北京在13陵水库举办的龙舟赛，还有更早的是1956年，当时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和尼

射柳、食草药、编舞绳等等。然后通州大运河更是引进了岭南的龙舟漂移技艺。哎，我真是看过他们那个视频，因为南方的他那个河呀曲里拐弯的，那个龙舟很长。

生活中的这些事儿，穿上短裤，穿上拖鞋，就开始到练啊，开始前半个月就开始跟这些村民一起去这个练这个龙种，到那天十里八乡去比赛，而且还做了什么呢？就是捐款、捐助，吃这个晚上在祠堂里头吃席。我呢，23年的时候正好赶上了到这个汕头啊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

0: 通的孩子、老人对端午的记忆，就展现在《四世同堂》的一些章节里。我又找到了一部分呢，跟大家来读一读啊。
1: 嗯，
0: 说一晃已是五月节，齐老人的几盆石榴因为冬天保护的不好，只有一颗出了两三个小骨朵。南墙根的秋海棠和玉簪花连叶也没出，替代他们的是一些兔儿草。齐老人忽略了原因，冬天未曾保护他们，而只去看结果。他看到了一些花木啊，接着呢就是孩子们眼里的，说往年到五月初一到初五，从天亮门口就有喊黑白丧事的大樱桃的，一个接着一个的。

泥里头插过来的，所以他就把这个景象就记下来了啊，就是敢为泥身炼草堂啊。那么他突然发现，在这个家国破碎之后，这个端午节没有了往日的那种温度啊，那种好玩的事儿啊，很悲伤。

0: 这船上单独装一个龙头，
1: 嗯，
0: 这个船是在水底下保存一年，
1: 哦，
0: 在那渠啊水那里头，完了把它拿出来，
1: 嗯，
0: 重新粉抓，完了祭祀它，拜祭以后才能下湖啊。嗯嗯，

0: 质文化遗产的节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丰富的节俗活动，正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影响着世界。
1: 从这段录音里大家就可以感受到端午这个热闹的氛围哈。
2: 对，
1: 因为刚才说到了这个揭阳龙舟，葛威龙还专门发了这个揭阳龙舟，我一看那个龙头抬着龙，这还有胡须，
2: 就所以我到揭阳去看考察的时候，他的龙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就这个龙头非常的漂亮，而且灵动灵活啊，这是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
1: 8336说了，包粽子、吃鸭蛋、吃绿豆糕，这都是端午
2: 的
1: 习俗。
2: 吃，
1: 为什么是吃鸭蛋呢？不是吃鸡蛋呢？
2: 本来这个十里不通风，百里不通俗。但是呢，端午呢，因为它这个大的节庆。

0: 糯米粉炸完以后上头有芝麻，就是跟咱们南方见的这个我们说的麻团的样子一样，
1: 嗯
0: 啊，它是个空心的，所以它设上是就那个剑能扎住它，
1: 嗯，
0: 它这个东西
1: 啊，这个谢谢葛威龙还给我们发了徐阳的这个悬艾仁。采草药啊，还有这个荠菜丝啊，裹脚黍啊，观镜度啊等等，这些都非常的棒。然后我看到了这个，我是刘文正说，他说我小时候跟老家学话叫包粽子，取这个音的四节，众人的众，但现在这个粽子就是米字旁一个那个粽，应该是 ZONG 粽子哈。
0: 这两个音在北京都有。
1: 嗯，
0: 粽子，粽子，粽。这三个音实际上在北京都有发音，就是郊区的和城区的可能不太一样啊。
1: 1528说了，今年端午节龙潭湖公园有赛龙舟等等各种大型活动，朋友们在这里我一定要向你们推荐一下运河之上的微信公众号，真的我每天都认认真真的在发这个公众号就有北京端午假期活动的汇总，大家可以看一下，真的里头有好多，比如说这个咱们说的大运河的龙舟嘉年华，然后在王府井还有什么香芋王府井，就香是这个香囊的这个香，这个活动哈，然后还有北海公园也有这个叫纵香满北海非遗润京城的互动的展示活动，还有陶然亭公园，各个公园的就是北京很多地方的这个活动我这里都有给大家介绍，运河之上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看一下，包括我昨天发的是，还有今天早上8点应该是当时定时发的，就是北京的这个各个博物馆的这个活动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大家都可以来看一看。所以最后呢，这个童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在当下哈，我们重读老舍笔下的端午的文字，从这个市井的烟火，还有乱世的风骨当中品读民俗底蕴和人文情怀，对于我们传承传统节日文化有着什么样现实的意义呢？
0: 我们在北京这个民俗文化里有两种这个记录民俗的这个方式，一种呢就是传统的一些民俗的书啊，它就是竹条啊，主月初五吃粽子，竹条去记，挺干巴的。一种呢就是像京味小说老舍这样的小说的人呢，他是有一个情境来设定节日的习俗，来描述节日习俗。那么老舍的作品中呢，有乱世中的节日啊，有分离以后对节日的这种向往啊，也有呢在成平时候呢看到节日中的快乐和下层人民生活之间的这个矛盾，他写得很丰富。那么同时呢他有场景，就是老人小孩不同人的场景，甚至外地人100年前看待北京的民俗活动。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场景里哦，说原来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在这种家国这个情怀之下，这个节日仍然有这么丰富的一个载体，丰富的一个描述，就不仅仅就是吃一粽子哦，原来在那个特定的时间里，人们对于节日的追求实际上是家国平安的，人民团聚的，合家欢聚的一个追求。他是从民俗中看到了我们少有而需要追的东西，需要珍惜的东西。那么今天呢，我们更多的在回忆节日、参与节日的时候呢，首先它是个快乐的过程啊。刚才说了，这么多这个
1: 北京地区的
0: 活动，那我们说端午快乐没问题啊，它肯定是一个快乐的一个过程。那么同时呢，在怀念这些先贤也好，纪念这些历史上的文化传统的时候，那么他也把安康的东西也带进来，说我们希望呢每个人都能平安地度过自己的每一个时光，不仅仅是端午啊，你的人生这一路上走过来需要去平稳的健康的去度过。那么五月节呢正好是一年的一个将近终点的时候，
1: 中间的
0: 中间的中间、
1: 哎、
0: 啊，中间的时间。那么这个时候平安的度过，

0: 度过，这是五月节本身蕴含的一个它的文化的内涵。
1: 嗯，
0: 那么同时呢，这个节日又有这么多丰富的物产啊，时令的水果，时令的冰鲜开始出现了，让人们成为丰富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过程的时候，去珍惜今天。哎呦，端午这么快乐，在物资不丰富的时代，这是非常难得的。
1: 嗯，感谢葛威龙还给我们发了这个端午节，还有这个有《雍正十二月行乐图》。五月靖州郎世宁画的这个哈，然后还有明代陈洪寿的屈子行吟图，然后这个1528说到了，说感谢听友们的精美图文，祝大家端午安康，如意顺遂。
0: 谢谢。
1: 一缕粽香一寸，一缕粽香一寸端阳，百年烟火藏尽岁月人情。
0: 嗯，
1: 那么今天呢，在端午佳节之际，我们也请到了这个童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从经典文字当中，我们对于传统节日有了更加厚重的了解。那么，我们也愿大家不负端阳，不负传承，在烟火日常中守护民俗意蕴。好，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

0: 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午后全市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三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

0: 政职业大学。我们首先走进的就是片花介绍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请来的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办主任刘瑞。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大家好。
0: 今天呢请您来呢也是

呢，现在我们的考生啊，在这家长在报志愿的过程中看学校，一方面啊要看学校当前的实力啊，同时也要看这个学校的发展速度是什么样子的啊，因为我们的考生进入大学之后，你是四年之后、七年之后啊，或者更长时间之后才毕业，那个时候学校的状态啊，整个的才是体现出你现在报志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那么北航的话呢，应该说实际上近些年，尤其是近二十年，北航的整体的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啊。其实我们好多家长可以想一想，当年自己考大学的时候，北航在国内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这就说明了北航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发展啊。其实我们目前从学科、科研平台、师资啊，到科研成果等等啊，应该。

0: 而尤其是我们要看的什么，看增速，
1: 嗯，
0: 啊，应该说我们近十年啊，我们也就是五次评选，
1: 对
0: 啊，五次评选的，那近十年当选的都是年富力强的年轻院士，
1: 嗯，
0: 啊，我们的当选人数是全国第三名，
1: 嗯，
0: 啊，我们现在全职就是在校工作的老师里面，国家级人才，
1: 嗯，
0: 620人，基本上是每五个人就是一个国家级人才，
1: 嗯，
0: 啊，这个比例的话也是全国的第八名，这是我们在人才角度来讲，
1: 嗯，
0: 那么从成果角度讲啊，我们新世纪以来获得国家级的科技奖励啊，84项，
1: 嗯。
0: 啊，其中一等奖15项，
1: 嗯，
0: 全国第二，啊，其中技术发明一等奖我们是9项，是全国第一，啊，特别要强调的是，我们这么多国家奖里面有137人次的学生署名完成人。
1: 哎呀，
0: 也就是说，北航的毕业生，你毕业的时候可能不仅仅是毕业证、学位证。高水平的论文，您还可能有国家级奖、省部级奖。
1: 因为今年的招生计划，包括专业是家长们最关注的。那么今年的一些新专业啊，然后包括这个新增的计划，能不能请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啊，首先的话呢，应该说今年北航啊持续落实教育部的优本扩容的这样的一个号召。
1: 嗯
0: 啊，我们是在全国扩招了200人。那么在北京啊，我们其实在我们的不同的专业上啊，包括我们的中外合作，包括飞行技术等等啊，我们都有大幅的扩招啊，所以说呢，请考生和家长的关注。那么从新增专业的角度来讲啊，今年的话实际上我们新增了3个招生专业啊，一个是我们的，有2个是我们的卓越人才培养试验班，也就是我们的特色班型，2个特色班型，一个是我们的电磁场与无线技术卓越人才培养试验班啊，这个实际上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无论是我们的民用还是我们的国防领域啊，其实我们有大量的这种设备在信息化、电子化。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啊，实际上怎么样保证各种电子设备之间互相不干扰？
1: 嗯，
0: 啊，怎么样保证我们的核心器件有效运转啊，不受攻击？

0: 明显的一个增加。行，这个升学就业都讲完了，最后再来说一下联系方式吧。
1: 啊，好的，嗯，啊，实际上的话呢，大家可以在很多平台上都能找到北航的联系方式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北航招生的公众号啊、视频号、小红书、哔哩哔哩等等啊，大家实际上在网上搜北航招生啊，都能找到我们啊。
0: 好，行，再次感谢刘主任今天做客教育面节目，也感谢这些大家的关注。那接下来我们将会走进中国政法大学。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接下来我们将共同走进的就是中国政法大学，请来的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应该，哎，现在盘算一下，应该是我们节目现在目前为止就是嘉宾时间最长的嘉宾之一，或者是唯一吧。这个来自于中国政法大学的招办主任于瑞臣，于主任，于主任你好。
2: 主任好，各位考生大家好，很高兴又来到我们的这个台里啊，跟大家进行交流啊，交流中国政法大学啊。跟大家道声辛苦啊，我们备考、志愿填报筹备啊，确实很费神啊，各位辛苦了。
0: 但是如果要是政法大学今年呢，能够更加扩那个招生计划，然后呢同时有一些更利好我们考生的这种招生政策，我们家长跟考生就更开心了。
2: 那是这么一代，
0: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整体这个法大的一个情况啊。首先第一点，就是因为这时段三分钟的时间，我们简单先说一下这个就是法大的一个情况。因为

0: 年计划加了没有在北京？
1: 今年呢响应优百扩容，在全国都有增量啊，都有增量。这个其实呢还是汇集到这个各省份的啊，这个在北京呢也有增加，也有增加，这考生可以关注。可以关注，
0: 增加几个呀？
1: 增加几个，这个好几个呢。
0: 行，
1: 有增加啊，这大概是，我记得是八个
0: 啊，
1: 七个或八个。
0: 好，这两年其实我们新增了一些专业，然后包括跟其他兄弟院校的这种联合的培养的项目，能不能请您简单介绍几个？
1: 这个呢，哎呀，主持人太专业了，我说还得跟这个我们姚迪老师合作啊，三个联培啊，北外联培，北外联培，这个跟北京外国大学合作啊，涉外法治这个方向啊，法学加外语啊，100%保研。啊，这是不用说来很熟悉了啊，这个王牌产品啊，这个从2025年开始呢，我们跟北邮和北京理工大学啊，开展了人工智能啊，现代信息技术啊。

0: 成绩啊，考生可以关注啊。另外一个就业质量高啊，我们的学生实际就业学生呢，有70%到政府机关啊，这个事业单位、国企和大型律所工作啊，就业去向好，这是一个就业的显著特征啊。我们的毕业生啊，忠诚担当啊，务实啊，这是用人单位那对我们的这个评价。其实呢，政法系的学风很扎实啊，这个因为我们的学科特点啊，就那学风扎实，毕业生们呢都能很好的啊，这个
1: 就业啊，
0: 务实、创新啊，这些呢在业界是很享有这个享有很高声誉的啊。所以呢，把孩子交给我们。
1: 放心培养啊，
0: 放心培养啊。
1: 哦，好好好，那这个时间原因我没有办法继续再介绍了，然后再来说一下联系方式吧。
0: 我们有一个总机啊，有这个0205890912。另外呢，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中国政法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今年呢，我们面向全国公布了185部咨询电话。
1: 我天哪！
0: 大家可以去查询啊，马上就发布了啊，端阳节之后。我们就上网，
1: 好，
0: 这个大家可以关注啊。
1: 好的，那再次感谢于主任做客教育面对面节目，也希望各位多多关注中国政法大学，包括他们在海南陵水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合作办学的新的专业。

0: 学生们其实非常关注我这几次我们教育面对面举办这个高招落地咨询活动，我发现这所大学的前面的咨询的家长还蛮多，而且都特别好奇对我们的专业。究竟是哪所大学呢？来介绍民政职业大学，有请民政职业大学学生处的副处长崔杰崔处来做个节目。崔处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和家长大家好。下面呢我们呢就呢今年的考生和家长关心的问题呢也介绍一下我们学校，也就是民政职业大学呢今年招生政策的一些新的变化，
0: 太好了，
1: 我们招生专业和招生计划的问题。
0: 太好了。刚才我说到就是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家人考生来说民政职业大学可能稍有陌生，因为这些家长们考大学的时候还没有这所大学。
1: 是的。
0: 但是呢

0: 民政职业大学是这样，我们的理解呢，民政职业大学呢，从它的办学的层次上来看呢，目前呢是我们的北京地区呢第一所本科层次的职业本科的学校。那民政职业大学它的特殊之处呢，它是我们国家呢民政部唯一直属的一所呢本科层次的这样的学校。
1: 嗯，
0: 那么也是呢我们呢全国民政系统的最高学府。从1959年呢我们建校以来呢，累计呢为全国的民政系统呢培养了50多万名技术技能人才和民政干部。所以呢，刚才呢主持人呢在片子当中也介绍了我们的被誉为呢是民政人才的摇篮。应该讲呢，我们的毕业生呢现在活跃在了全国各条的民政战线上。
1: 真好，其实这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啊。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关于学校的一个招生专业跟计划。作为专业上，其实我觉得待会儿优势专业可以再细讲啊，但是专业上，因为本身我们在本科这投放的并不是特别的多，那么专业跟计划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今年呢，我们的在北京地区呢，整体呢投放的专业呢是本科专业是9个，总的计划人数呢是67人。那么在去年的基础上呢，我们是增加了4个专业。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呢在北京的投放的计划数呢，就比去年的略有呢增加，从去年的55人呢增加到67人，所以招生人数数呢总体呢增加了这个12个这个计划，应该讲呢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1: 好，那这个整体来说就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招生专业跟计划的一个情况。那今年有新专业吗？
0: 今年有的。
1: 那来介绍一下新专业好不好？
0: 好的。那么下面向大家介绍一下呢，今年呢我们呢增设了几个呢特色的这个本科专业。首先呢是我们叫智慧社区管理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呢，我们呢主要是应对的呢是呢我们现在呢城市社区呢，大家呢对于呢这个社区管理的高层次的这样一个需求和呢社区服务的这样一个呢提质呢增效等等的这方面的一些需求呢，我们所开办的。那么主要想培养呢是在社区里边呢能够从事呢比如公共事务的办理，

0: 这个有转专业的意向的同学呢，在大一的第二学期期初的时候呢申请，然后呢我们呢考核合格以后呢，就可以转入呢新专业的这个学习。但前提条件的是呢，我们的第一学期的成绩要全部合格。在校呢没有违纪的情况等等。那么然后呢，在经过考核之后，就可以转入新专业的学习。
1: 其实就是这个别挂科，然后这个转出就没什么限制，对吧？这个别干那违法乱纪的事。
0: 对，那么转入的专业的可能会
1: 有
0: 一些的这考核，对啊，根据当年的学位的情况啊和整体的安排。
1: 好的。就业情况大概是就是比例大概是多少？
0: 就业是这样，我们目前呢，因为本科的毕业生呢是最早呢，我们是在四年制本科毕业生是在2028年。也就是后年呢才有，但目前我们的专科的毕业生应该讲的是深受呢行业的欢迎。那么近几年我们都稳定在了95%以上。
1: 好，因为呢。

0: 不客气。
1: 好，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跟收看，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教育面对面，关注民政职业大学，然后呢等到出分之后我们到现场再去进行一个咨询。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0: 嗯，好，再见。
2: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3: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4: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5: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6: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3: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4: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7: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8: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会儿啊？
9: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8: 我忍不住了。
7: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4: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10: 哎呀，吹吹吹，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0: 这是咱们老要琢磨的事儿。
1: 是的，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选取一些有特色的，让来的游客们都能喜欢我们的一些文创，然后把一些好的礼物能够带回家，留下一些好的念想。
0: 欢迎颐和园，我们的市属公园的第一个代表啊。第二个代表呢，代表着我们北京的南城文化的记忆，也是北京市民啊很多。

说到上哪溜达溜达，先跟大家来同步一下，除了今天我们在直播间的两个公园以外，还有哪些公园有活动啊？首先推荐一下北海公园的静心斋，每晚会有映静心的灯光戏曲演出。香山公园呢，也有香山奇妙夜，白天怕热的朋友大家可以安排上。南海子公园还有2026北京亦庄端午龙舟嘉年华，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也会有龙舟嘉年华的活动啊。当然今天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活动也是非常丰富，晚上呢还有专门

0: 这今天呢，也就是端午节当天呢，
1: 嗯，
0: 在这里会讲述端午节的节庆戏。
1: 嗯，我看叫《月令端午戏云雅集》，就是解读端午节令的相关的剧目。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大家都知道端午是个很重要的中国传统节日，
1: 对对对，
0: 它有很多的一些传统活动。
1: 嗯，
0: 有一个人叫张天师，
1: 嗯，
0: 哎，非常重要，他是那个能够驱邪啊，驱除的，
1: 嗯，
0: 尤其大家认为五月是毒月嘛，有五毒哈，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张天师呢，他能把那个五毒打败，有一个剧。
1: 嗯，好，这个，
0: 嗯，
1: 您看，这是我们在颐和园的德和园大戏楼里啊，我们有端午节令的这个剧目的解释啊。这个其他呢，除了这块以外，昆明湖畔是不是也会有很多的我们的像一些非遗活动？一直以来。

这公园里大家这个时间都不一样，有人打算一早去逛，有人是下午去逛。刚才那个唐人亭公园也会说到我们的独醒亭啊，包括那个颐和园，说到了德和园大喜楼，这两个地儿啊都是特别有故事。

也说这个古文化一定是端午礼要给孩子去普及的，包括8023也说，他说现在去孩子带孩子去逛公园，第一个呢就是感受自然，晒晒太阳，虽然今天没有什么太阳，但是就要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第二个一定要感受一下传统文化啊。说到传统文化，来各位再把这次我们端午的传统文化活动给大家来梳理一下，颐和园这儿，来我们请田科长。

0: 什么呀？过去的记忆吗？
1: 是的，大家可能如果是住在南城的朋友的话，来到我们陶然亭公园的机会会比较大。然后我们平时的话，也是会准备一些。

0: 你有什么样的特色植物，可能就这个季节看。因为刚才有朋友说天凉了再去，可能天凉了您可能就看不着了。
1: 我想给大家推荐我们从去年开始吧，近两年在颐和园耕织图景区水涛学堂附近

人到白天，阴天见多云，后全市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三级左右。

0: 河呀，然后到我们的水村居去坐一坐。
1: 是，您看我们有颐和园的这个老朋友0800说，颐和园我是每周去逛半天儿，这固定的。看来您住的比较近啊，住在西边的朋友。这唐人街公园也是，我们6788说唐人街公园呢，我是每天去溜达溜达。那您就住在边上呗。

0: 这个快闪活动的一些魅力。
1: 嗯，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公园经济的一个新的玩法，怎么样把公园我们活化利用的更好，包括在公园里啊植入更多我们现在年轻朋友喜欢的潮元素啊。这两家公园在这方面还有什么样的新的做法，有什么样的新的我们的琢磨的点吗？
0: 嗯，像我们今年除了就是我们世界杯这个活动以外呢，也可以跟大家小小的预热一下，我们马上和周同学，就是周杰伦演唱会的那个 IP 也是有一个联动的文化的活动。
1: 嗯，
0: 也是近期会上线。
1: 周杰伦演唱会他应该是在6月25、26、27吧。
0: 没错，就是下周。
1: 所以票都没抢上，我抢了没抢上。
0: 也是。
1: 在北京的我们的鸟巢啊，他就会有周杰伦的演唱会。哦，还跟演唱会去结合。
0: 对，是周同学，他周杰伦官方的，也是这个 IP 可爱的一个周同学的一个元素。预计是在我们颐和园八方亭那个区域也会有一个小的文创的互动体验，还设置了一些打卡板，希望游客到时候可以来趁着这个演唱会经济然后这个热潮，来我们颐和园这个打卡的地方拍一些好看的照片，和周同学这个 IP 也进行一些联动。除了我们这些活动以外呢，我们也是在

0: 营中，
1: 颐和园有清宫传下来的古桂，所以我们每年在中秋和国庆两个节日期间，而且每年因为中秋的日期都不一样嘛，所以我们通过花期控制，大家记住要到颐和园赏桂，不是说九月十几号和桂花来还是什么时候来，您就掌握住每天是中秋，一定是开的最好的时候，每年花期就是控制在中秋和国庆两个节日。
0: 嗯，好，所以这个九月份，我是每年九月份去颐和园的时候都会闻那个桂花香啊。这唐人亭公园呢，唐人亭公园的文创，刚才我提到了这个主打这个童年啊，北京人童年的这个记忆，现在还有什么样的文创创新吗？还有经济的创新吗？
2: 啊，是的，我们近期呢是依托园内的大小雪山，这两个，然后创作了淘淘和冉冉的这个文创形象，非常的可爱，
0: 都起名字了，
2: 是，然后也是在我们的水榭对面小广场，也是设立的一个雪山之家的一个文创移动馆，然后也是做了相应的配套的文创系列周边产品。
0: 移动馆是跟我们刚才说的快闪活动一样，它也是就是以后会取消吗？还是说它是个固定的点？
2: 这个我们也是要根据咱们反馈和之后的计划，
0: 所以它也是一个我们先看一看啊，这大家先放在这儿，叫移动馆，这淘淘和冉冉
2: 是，
0: 这两个是不同性别吗？
2: 其中一个是蓝色的，然后一个是粉色的，然后代表我们大小雪山的两个卡通形象。
0: 好，这您看现在就是这样，把那个我们公园的形象啊，给它拟人化。就让大家有这种对话感啊，比方说我知道现在很多公园出那个痛包都是那个大嘴巴，然后前段时间我去逛公园的时候还有朋友说这个包为什么每个都是大嘴巴然后透明的，然后好多年轻朋友说叫痛包，就把里面那种年轻朋友喜欢的那个徽章也好啊，这个毛绒玩具再塞到包里哈，逛公园的时候都背着，然后去哪个公园就背哪个公园的包。所以现在年轻人除了逛公园啊，除了刚才说去感受一下我们的景色，感受一下我们的生物多样性，还特别爱买文创，包括那个打卡拍照，这很多人都会晒公园里的文创，包括到某一个公园里的景点啊，这跟我们著名的社交媒体上的某个博主的景的一起去打卡。哎，像田科长啊，像我们那个张老师，咱们今年端午啊有什么样的好的去处，比方说文创也好啊，爆款也好，包括那个打卡点也好，跟我们来推荐一下。其实我看

0: 在我们今年也在我们的石坊，我们的稍微西边的一个区域，设置了对我们的临夏外摆，也是助力现在一些临夏经济，给游客呢提供更方便的便利。游客呢就不需要说再非要进到店里，然后在一个空间里面可能有的时候会比较拥挤，然后这样去选购商品，类似它就是一个小的一个市集
1: 啊，对，
0: 一个

0: 我们的食品跟饮品。
1: 哎，吃的有什么吗？
0: 像我们特色的
1: 冰棍肯定是有的
0: 啊，对，文创雪糕这个是必然是有的，还有像我们可能特色的山楂糕，我们一些小的像现在夏天可能有酸梅汤，还有一些芭乐系列啊，夏季的一些雪冰、一些气泡水，这些都是有的。这个在我们的端午期间都是存在的。预计是有20个特色的摊位，然后有不同的品类，除了这个以外，刚才您说到的雪糕，我们今年端午也是重磅推出了一款新的文创雪糕，我们的厅里馆的文创雪糕。
1: 哦，因为以前我就吃过那个咱们那个条十一孔桥，
0: 对，我们有十一孔桥，然后有铜牛，我们文创雪糕也一直在迭代，现在已经是到第4代了，然后今年我们又推出了一个新款，像之前有拼色款，是把我们的石坊还有荷花这些元素结合到一起，也是口味也在不断的升级。
1: 因为我知道传统的十七孔桥的口味，它就是那个浮雕窗花的那个样子
0: 对，有窗花的样子，
1: 抹茶的、水蜜桃的
0: 啊，
1: 就这个传统的，
0: 没错，您快吃都
1: 好吃，
0: 还有巧克力，
1: 巧克力是那个铜牛的
0: 啊，对，
1: 有那个芒果的，
0: 是深色的，
1: 一看就是好吃的，
0: 都是吃货。
2: 其实我们选择这个区域做这种文创市集，且是有历史渊源的，因为从那个长廊最西头的石亮亭，路过石坊，然后再往北，这个区域咱们现在商业集中区域，在历史上就是西索买卖街，它就是一个一个的店铺，所以它是跟文化传承是一体的，并不是我们在现在把为了做经营，把我们历史的东西拿来硬塞进去，它是跟一个历史的功能性相结合的。
1: 因为过去其实这块

0: 再往北走一走，那这个区域呢就是很多好吃的。
1: 嗯，所以过去正好这块也做买卖，现在我们也把这个外摆放在这个区域，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个过去的氛围啊。这也是我们端午大家去看一看，正好是夏天了，有这种外摆。当然下雨的时候这外摆是不是会收起来啊？
2: 如果雨不大的话，我们肯定还
1: 是
2: 会坚持摆的，
1: 也是可以在雨中逛逛啊。这你看唐人宁公园我也去过，它是没有这个文创雪糕说给大家来吃了，因为他们不主打这个哈。但是就是那个大雪山的 IP 周边，刚才您提到的冰箱贴也好，

0: 天坛的那个慕斯冰沙，哎，这我也吃过，就是一个那个我们天坛底下是我们的这个冰沙，
1: 嗯，
0: 然后上面是一个对祈年殿的一个果冻状的啫喱状的，也有三个颜色，这每个颜色我都吃过。这位朋友，这还有朋友说是这个去了圆明园，圆明园也有荷花的那个也有，
1: 对，
0: 有荷花。还有朋友说去植物园也有各种各样的冰棍，还有朋友说动物园啊，这动物园有那个熊猫啊什么的都有啊。这大家这个夏天文创冰棍的确是一点，但是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我们最新的一元一品的我们的各种特色。刚才您提到的桂花味的，我们的那个香味的啊，
1: 我们的毛绒
0: 、
1: 而且我们还有香氛，很多的香氛系列，这个也是像我们有荷花的味道，我们有桂花的味道，玉兰。
0: 荷花有味道吗？
1: 荷花也是有一点点清香的。
0: 你看这边海棠，这唐人工业美就是海棠，海棠其实你闻它没有什么太浓的香味，所以我们主要是打这个造型，是吧？毛绒玩具那个粉的，然后那个很春天的那种感觉，包括那个雪山也是那种记忆，所以那个桂花味道浓，荷花也有气味是吧？
1: 对，也是有一些淡淡的香味的。
0: 所以您看怎么样把植物当中的各种元素提取出来，其实也是特别重要的。这其实就是赵科长我们科创，这科技这块把植物做好了，包括我们文化怎么样把那种植物的故事也讲好，从古到今的我们的花的，我们古诗人，我们古代的文人和花相关的各种文化故事讲好，这都是我们现在去逛公园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啊。这马上又要进入广告了，这个聊天室的好多朋友还在发自己这端午干什么。我觉得大家特别有意思，就是一边听节目啊，这一边手头上好多事儿，这都没有停。这有朋友说，这个阿俊说晚上吃牛肉五谷好彩豆，这是什么呀？啊，这是一个清真款的一个粽子，里面是牛肉的，牛肉馅的啊。这个还有五谷好彩豆的这么一个馅儿。这个帮助智母说，5到6块，还有10块钱一个的粽子。哎，现在粽子的那个馅儿的确是特别多的。这还有朋友说有。是很多单位的福利，里面有粽子，有这个黄油桃酥，还有鸭蛋，还有薏米茶。还有1528说，这端午节今天中午呢，我们打算去老字号全家聚餐。气象播报雷阵雨伴风，在家休息。所以今天可能大家如果去公园逛的话呢，很多朋友都会去一些室内的空间啊，多转一转，有没有一些展览啊，有一些大家可以去的室内空间，也跟大家一会儿来推荐一下。还有向阳光也说，通州大运河有北京规模最大的龙舟嘉年华，可以去体验一下。对，今天呢南北的龙舟队都会在我们的通州大运河上聚集，感兴趣的朋友去可以看一下。但今天有雨情，也希望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防雨，带好相关的雨具。青山帮帮团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大家的京城帮帮
1: 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位端午安康，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欢迎回到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在端午佳节呢，我们依然是直播陪伴大家共度佳节。今天也有雨晴，我看好多朋友都在家里啊，没有出门，在家包包粽子呀，包括有朋友刚才说了，约了老字号中午合家去聚餐。出门在外大家一定要带好雨具，今天还是预报有相关的雨晴的。也跟大家来提醒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呢，我们是白天是阴天见多云，午后全是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雷雨时呢局地阵风会有七级，最高气温是28度，最小相对湿度是55%。北京呢也是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今天会有全市性的降雨，大家一定要注意。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的凌晨都是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叫做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的累计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大家外出的时候别忘了带上雨具，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去山区游玩。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把两家市属公园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我们市属公园里的端午怎么来过，包括端午过后呢，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夏季可以赏花的那个时机了啊，看荷花呀，看夏季的这个郁郁葱葱的感觉啊，包括游船啊等等，到底后续我们公园里可以怎么样来玩。今天呢，我们的颐和园和我们的陶然亭公园一起作为我们市属公园的代表，和大家一起来讲讲。还是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颐和园园林科技科的主任赵小燕，还有经营科的副科长田梦莹，以及陶然亭公园文化研究室的张博涵，欢迎三位啊。你看聊天室里好多朋友刚才提到了说下雨了，这两天游船怎么样？哎，三位这个游船这块怎么样？田科长。
1: 游船这块呢，
2: 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对，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去过我们的颐和园，就是划过船。其实今年我们是也是对我们的游船服务呢进行了一个升级，有一个智慧化的服务。
0: 智慧游船。
2: 对，我们是给我们的游船上面呢增加了一个 5G 的定位，然后包括大家可以从一个智能的手机端把个人的信息进行一个预约，就不用说在现场来排队，等到有船的时候才能去上船。这个也是非常的方便，大家1分钟就可以操作完成。等到有船的时候呢，在手机端就会接到一个

0: 一个帮助。
1: 嗯，
0: 这些也是我们在智慧上面给我们公园服务和我们游客上面制造的营造的一些暖心和一些方便。
1: 好，这是游船，唐人町也有游船啊，这游船的情况怎么样？不要。嗯，
2: 是的，我们有东西两个码头，然后同时开设的是线下的窗口人工售票，还有咱们的这个智慧游船，通过手机的方式来自助租船。
1: 嗯，
2: 也是可以实时观看我们那个船的位置信息，还有咱们排队的信息，让咱们游园和排队两不误
1: 啊。所以您看，现在我们也是都是智慧游船，但这两天下雨，刚才也有局地的大风，也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两天游船是比随时有停航的可能。
0: 嗯，是的，如果是有停航的情况下呢，我们肯定会在我们的相关的公共的平台及时的发布信息提醒。
1: 嗯。所以大家如果最近有这个坐游船的，您到了码头游看一下，它随时都会有一个提醒，比方说这个风力，这游船开不开。因为我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等在那儿，哎，它游船现在取消了，但是过了一会儿，哎，它可能又开了。所以您如果这今天就比较执意啊，这全家有这个计划要坐游船的话，您就溜达溜达。就如果这一直是七级大风，刚才我提到，那肯定不会开，我们一般是四五级以上啊，这有可能就要停航了。所以大家看一下当时的这个风力的这个情况啊。这还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互动，说如果去公园里啊，特别喜欢看看花，说荷花到底什么时候开的最好？赵主任，荷花什么时候是盛花期？
3: 好的，颐和园里面的荷花呢，因为它在北京的西边，它水面面积大，然后水位比较深，它的荷花可能跟城里比起来相对要稍微晚一些，

0: 现在颐和园里的开放的主要是在耕织图景区，就是水岩赏斋那个小湖，然后西堤那边呢也在环湖中路的区域有一部分荷花在开放，而且在这些区域呢能够跟颐和园的西堤上那桥亭能同框拍出来照片是非常美的。另外呢在颐和园东部，大家离东宫门近呢就可以到我们协趣园里面去看一看，协趣园也已经有少量，我昨天过去的时候有很多花苞，然后有几朵刚刚开放。
1: 其实荷花呀，它那个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时候它有它的这个状态，这个开放的时候它有它的美，最后残荷它有它的美，就大家是可以一个比较长周期去观赏的
0: 这
1: 么一个
0: 时间。是这样，是
1: 这样。唐人亭公园现在有花吗？如果大家要拍的话，
2: 我们也是有绣球花。
1: 哎，绣球，
2: 对，主要集中在我们的东门主干道，能可以看见白色绣球花，非常大朵，也很出片。
1: 哎，绣球也是现在很多年轻朋友特别喜欢在那个绣球海里那个去拍照啊。
0: 对，
1: 这个有一个朋友问说，这个颐和园是不是假日公园多啊？很多外地游客，唐人亭应该是好一些吧？的确，一般来说，我们假期啊，这市属公园。

0: 走走，往里走走，有的是完全没人，就拍不着人的地儿，是不是？
1: 对，你从颐和园西门好，南仁义门好进，这些区域，往我们的西堤，往我们的根之图景区，
0: 这正门进去，其实也就那一下人会特别多，就经过两个小门的时候，
1: 其实主要的旅行团都集中在长廊、东宫门这一条线上，其他区域包括后山、颐和园的后溪河，从斜趣园呀，还有那个我们的季清轩，然后后溪河，这秋天大家是网红打卡地，但是夏天去一片浓荫匝地，那个区域也是非常舒服的。
0: 好，这真的是那唐人亭公园。唐人亭公园，因为我觉得是相对来说，它是本地游客更多哈，它不是那个外地游客旅行团比较多的，是不是在我们的端午假期里，它的人没有出现那么高的高峰？大家要避流的话，一般来说哪个点去会比较好？
2: 像您刚才说的，唐人亭公园主要是以周边的这些街坊，咱们北京的市民为主，然后大家会进来以休闲锻炼为目的来游园嘛，然后相对来说我们的体验感还是非常舒适的，大家如果是这三天的话，可以是从我们的西门或者南门进，然后绕着我们西湖湖畔来散步，看看我们的吹台亭，看看我们的湖心亭，都是不错的体验。

0: 的真正学子陶然行，主要是面对咱们青少年群体，已经和我们咱们的35所学校进行对接，然后主要是以一种实践的方式来带领大家做好红色教育。包括端午这3天，我们也在我们的独醒亭景区设立了宣讲台，然后那个宣传这些红色文化的折页，大家可以来领取。包括我们还有我们慈悲庵每天还有那个从早上起8:30开始，然后3场，下午是从我们的1:30开始，然后每小时1场、
1: 啊、所以今天下午也会有。
0: 对
1: 啊，今天下午大家也可以去看。就上午当然说那个两家现在已经10:41了，估计刚才大家说的这个两个亭子里的这个戏啊都已经结束了，
0: 可以感受片的那个红色讲解、
1: 嗯、
0: 然后虚心一下红色印记，也是一个不错的宣传教育、
1: 嗯、因为的确是陶然亭公园它不光有那个华夏明亭，它是有2处非常著名的革命纪念地的，一个就是大家非常

0: 展出到21号的一个书画的展览，在我们的文化空间散人圈，是展出的那个清远闲放更识书画展，更识艺术家的这个60余幅佳作，然后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种传统书画的魅力。
1: 嗯，好，这5697说晚上还能逛吗？到几点？我们今天白天都有家庭聚会，哎，晚上能逛园吗？其实吃完饭去公园里溜达溜达是大家很喜欢的，这个举家在假日里团聚的。咱们晚上会有什么样的活动？或晚上到几点？有没有夜场？
2: 是这样，我们现在颐和园正是旺季嘛，它每天晚上7点钟停止售票，8点钟进园。大家如果说是这个节假日的时候，我们颐和园所有的灯都会亮
1: 啊，
2: 大家可以看17孔桥的灯光的金光穿动。
1: 对，金光穿动是那个拍出来，大家一定要很好拍。
2: 对，包括长廊的灯光也是，佛像阁的灯光，西堤六桥，都是在夜幕之下的时候是另外一番景观。
1: 到晚上8点
2: 到晚上8点，对对对。
1: 好，唐人公园的夜场呢？
0: 我们公园夏季的开放时间呢，是一直能到晚上10点才闭园，然后大家对吃个饭来溜达溜达，完全也来得及，然后沿着湖畔散散步，还是挺舒适的。
1: 所以你看，就是公园现在都可以开得很晚，到夜场的时候都是大家可以夏季去消暑的方式。哎，也想问问二位啊，因为我们一直在说，现在公园呢也成为了我们市民的一个消费休闲的新的场景，以后会承载更多。以前我们觉得逛公园老头老太的事儿，老说，现在绝对不是。现在我身边，因为我们经常帮帮团，每周三和周日啊有征婚交友，特别多，很多年轻朋友，他们就第一次见面都会选公园，不再选择吃饭了，就觉得又健康，然后又有文化，同时呢一个户外的场所，能够看出人的很多爱好来。现在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收工时间。北广收工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今儿我和晨曦跟大家聊了什么呢？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枣。
1: 哎，这太常见了，经常吃。
0: 从古至今啊，枣都是咱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吃的，而且就是它的历史特别特别悠久。您看，《诗经》里边就有八月包枣的记载，而且咱们民间老百姓啊老说一句顺口溜，叫什么？一日吃三枣，百岁不显老。
1: 哎，对咱身体有好处。
0: 无论是当个零嘴儿，还是您做个枣糕啊，吃个粽子呀，里边放点枣，或者说我们家蒸发糕上边愿意放点枣。其实呢，这个枣啊都有自己的用处，而且呢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您发现没有，日常吃枣的时候，对于尤其是我们这中老年人来说啊，其实麻烦挺多的啊，比如说皮儿，比如说核，比如说甜。
1: 哎，是的，你说枣皮儿吧，有的枣呢它又厚又硬的皮儿，岁数大了吃下去之后会感觉有点不太容易消化，吃完之后别说你舒服了，反倒有点难受。
0: 或者是什么呀，枣皮儿你嚼碎了以后粘到上牙膛上，
1: 哎呦，这更难受，
0: 粘到牙上，第一不美观，第二难受嘛。还有这

0: 这个黄芪蒸枣呢只有两个配料，97%的红枣，3%的黄芪。
1: 太棒了。
0: 哎，就没有了。里边是零添加糖，零添加防腐剂，零硫熏，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增稠剂的。所以说您可以放心吃。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有性价比的。
1: 是的，主品给到您的是10大袋啊，每袋里面是100克的量，这个去核去皮的黄芪蒸枣。因为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直播期间您打进订购热线的话，我们加赠您一袋，您到手一共是11袋的枣。
0: 市场价是29块钱一大袋。

0: 北电视台城市广播。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编辑静文。
2: 那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啊，先祝大家端午安康。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想好去哪玩呢？
3: 这个端午节，北京城市副中心推出了超级端午节，60多项活动在大运河畔举办。如果您还没有想好去哪玩，可以来副中心逛一逛。
2: 那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听一段静文的录音吧，一起来听听这个端午节副中心都有哪些精彩的活动。
4: 岭南龙舟表演在北京也能看了，这个端午小长假锁定北京通州的超级端午节，
5: 60余场活动轮番登场。

0: 万人，但是呢，总的人数是
1: 一个五一来了，
0: 对对对，40万人。之后会，我们会基本上会连续的在这个周末都会有一些活动。
1: 嗯，
0: 那么我们可能在工作日的时间，在这些固定的驿站啊一些点啊，在搞一些活动。
2: 金华福满园推荐点为一，仪仗之地。
1: 现在就
3: 我们现在、
0: 啊、对对对
3: 到了第一个点，
0: 到了其中一个了，仪仗之地。对，
3: 我特别喜欢这个建筑，我觉得它跟这一片林儿特别搭。
0: 哎，对，特。它就特生态，包括这些用的这些东西都带有这个植物的这个元素在里头。
1: 嗯
0: 啊、它这里边放的就是传统的麻刀什么，就是植物类的东西，然后用的是这种黄泥啊，就是就地取材，不是水泥，是黄泥、嗯、
1: 黄泥
0: 黄泥啊，就是土
1: 哦，
0: 好的土，
1: 更生态一些、
0: 哎、对对对，
1: 更原始一些，
0: 就是生态，就是原始。
1: 嗯，
0: 它没有加工，它不像水泥是从石头就

0: 全长有多长？跟我们来透露一下，是不是？
1: 啊，实际上我们整个高县公园的全长是14公里，
0: 嗯，
1: 它其实就是原来我们这个六环路。就是整个的六环路在我们副中心是这个就是穿城而过，我们当时将其中的9公里进行了入地，也就是去年我们已经通车了，现在大家在走的这个六环路隧道。
0: 嗯，
1: 然后今年五一开园呢，这个呢是我们六环高县公园的启动段，长度呢大概是1.7公里，面积是16.6公顷。那其实我们整个的六环14公里，我们实际上是把它分成了6个区段，是每一个区段有不同的主题，是这样的一个设计。但是整体的就像刚刚前面洪大总说的，是高不设限，整个都是一个无界的公园。同时呢，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公园，它实际上是一个功能高度符合，同时又充满活力这样的一个世界级的公共活力空间。像大家现在能看到的这些，我们其实上增补了一些这个市民需要的这些休闲的这种消费的场景以及这些功能。对，这样打造一个市民来了以后可游可消费，然后还可以在这儿自由的放空。
0: 对，你看像咱们现在不同的人来到六环高县公园，经常会觉得每一次来都感觉不一样。那孙处，您来觉得这边感受如何？
1: 我来的时候，我其实首先我会想到，我作为一个规划建设者来的时候，我第一感觉是，哇，我们的这个规划蓝图真的在我的眼前变成了现实，我其实是非常自豪非常激动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当时这个将六环路入地，然后依托这个六环路打造高县公园，实际上是我们城市副中心控规当初提出了一项重要的战略举措，它就这样的呈现在我面前了。
2: 嗯，
1: 对，所以我首先想到是这个。然后另外呢，实际上这个六环高县公园它也是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典范，实际上也体现了我们这个城市发展理念的这样的一个转变。

0: 六个大师，
1: 嗯，
0: 都是知名的这个设计大师啊，他不跟我们建筑大师也另外一回事啊，
1: 嗯、
0: 他就是人家就是做这种驿站啊，做这种小型的这种建筑的这种经营类的建筑的大师啊，他们很有创意的。我们觉得这个云朵的概念在运河边上非常好，
1: 嗯、
0: 啊，我们原来把它叫云朵驿站啊，现在呢由我们野狗商店来经营，
1: 嗯、
0: 所以非常好。
2: 金华富满园推荐点为四到四。
3: 咱们下面要去的这一个点位，我觉得特别的特别。
1: 特别在哪里？
3: 就是这个也是刚刚洪大总提到过的，
1: 在设计上也有巧思。
0: 那就是道四，原来这是一个废弃的涵洞啊，是个涵洞的。
1: 嗯，
0: 当时已经废弃了，因为你想这两边原来啥也没有嘛，
1: 嗯，
0: 这也没路、
1: 嗯、
0: 啊，原来就是一个走人的，但是因为它在那个保护带里边，就六原来老六环那个高速公路的那个保护隔离带里边，
1: 嗯
0: 啊，所以当时这个就废弃了啊。我们现在好像放了一张照片。要对比了一下这个当时它的这个原状是啥样的、
1: 嗯、
0: 和现在改造完的，
1: 就是这个桥洞挺不可思议的，我们怎么想到在桥洞底下要开一家店铺？
0: 这也是我们跟商业经营策划的这个合作单位啊，中国银泰啊，我们跟他们一块儿说这块儿我们现在比方有这个桥洞，咱们怎么将来怎么利用更好的经营啊，然后他们也是请了大师
1: 嗯
0: 来做的设计、嗯、
1: 你像这样的桥洞是不是在咱们整条公园下面还有好多个？
0: 好几个，
1: 好几个，
0: 好几个、啊、
1: 好几个，是不是未来有可能都打造成不同设计的店铺？
0: 对，我们未来可能会打造一些各种经营类型的。
1: 嗯，
0: 咱们现在道四呢，它是以这个经营这个快餐牛排啊、
1: 嗯、
0: 这些包括这个咖啡之类的、
1: 嗯、
0: 啊，我们将来可

可以消费，然后可以在这停留。然后比如说这个我之前自己就来过，约一个朋友在这里谈点事情啊，或者在这里聊聊天啊，都非常的好。就是这样提供给老百姓多元化的这种就是他的这个精神层面的这种需求，其实也是把这个情绪价值给提供足。对，所以它整个实际上是我们奔着就是因为我们像老百姓需要什么我们就去提供什么，这样实际上是我们城市

0: 们这个就整个这个高庆公园的就是项目上他们的一个设计理念叫做时空隧道，这类似的这种感觉。因为我们这个那光是渐变的，像现在你们看起来是蓝粉光，然后你们白天来的时候我们会是就是黄光，
1: 白天它也有光亮。
0: 对对对，我们有别的灯光的变化，如果你要拍一会儿可以换一下，就我们这边是有灯光可以变化的，根据不同的氛围场景我们可以变化灯光，然后这样的空间比较有意思。然后我们店呢是因为我们开了大概有10年左右了吧，
1: 就是其实您在北京有多家店铺。
0: 对对对，多家店铺，
1: 是不是都喜欢挖掘在这种独特的巧思点位？
0: 对，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有一家店我们是用集装箱改造的，然后那个然后另外之前有一家在东坝廊园，然后那家是我们是因为是旧厂房改造嘛，我们整个把房子重建了，然后建了一个白色的房子，然后就也是非常漂亮，然后它是屋顶是3层退台的那种，然后当时也是很多客人非常喜欢，经常会去拍照那种。然后这面呢就
1: 这块也很漂亮，我觉得也很出片啊。
0: 对，因为它正好又是桥洞里面，所以它是特别巧思的那么一个地
1: 方。我觉得平常肯定有游客是不是来这儿打卡拍照？
0: 对对对，非常多，每天都很多的。
1: 是
0: 包括我们这个玻璃是镜面的，从外面看是镜子嘛，所以每天都会有人从这儿路过去拍照。
1: 是，您看咱们店铺主打的是这个日咖夜酒啊，而且主打的是健康餐系列。咱们这健康餐和别家店铺有没有一些区别？
0: 我们的健康餐就是像我们的品牌嘛，我们的那个中文名叫道四，然后英文呢是 DOS， 是我们的那个英文的那个店铺名的缩写，是 Original Salon， 就是我们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希望就是做食物本源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尽量少油少烹饪，然后呈现食物本来的味道。这是我们多少年的一个理念，然后而且我们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早做健康餐的，包括我们菜单上的低卡饭和热食沙拉，大概在10年前我们在市场上第一次推出的时候可能是市场独一无二的。但是到已经将近10年了吧，现在它依然在我们菜单上。
2: 它的经营时间能够到晚上的9点钟，
1: 就白天喝咖啡，晚上喝喝小酒啊，是不是品一品？
2: 哎，所以其实咱们现在是从桥洞底下转，
3: 桥洞边过来了，
2: 而这两边停了很多自行车，所以其实我们骑友还挺多的。
3: 对对对对对，
1: 你看这个绿化做的特别好，尤其是咱们和旁边的这个绿心公园也是衔接在一起。
3: 对，
1: 因为绿心公园
3: 实际上是这样，你正好说到这儿了，就咱们现在站的这条路，就是城市绿心公园和6环高县公园分界线。
2: 城市绿心公园离我这么近吗？
1: 我左跨一步城市绿心，右跨一步金华
3: 公园，
1: 两个大公园，
3: 正好。
4: 而且他们都是无界的公园。
3: 我们现在就要上桥了，
1: 对，我们上去来看一下，
3: 上桥了，
4: 看到四道系统。
3: 对，
2: 其实咱们一般上桥的话，我一般会走那种大台阶，但是咱们现在走在坡上。
3: 对，这个是既能算残疾人，是吧？也方便骑行，
4: 对，你骑车能上去，
3: 然后也方便观光车。这能走观光车，你看这个宽度然后对他就对他台阶可能对这些就不友好了，所以我们有台阶的，也有这种的，咱们一共有20多处这种就上下的点所以像这种坡道的也有6、7处。
1: 那我们如果骑自己的电动自行车的话上面有停的地方吗？还是现在就是可以这个自由穿行？
3: 你上去就看，咱们这个6环高县公园是挺宽的呢。咱们这个老6环的路基是标准段都是26米宽相当宽比纽约的这个高县公园要宽20米，它就6米左右，因为它是铁路轨道铁路修的改造的，所以咱们比它宽。大家刚刚上到了高县公园的高县，这上边有用比一个鲜艳色彩划分的这个各个道这就一共是
2: 四条道
3: 是这样，咱们一共是26米这个桥的路基4道占了13米
1: 就是四个道
3: 我
1: 们现在看到
3: 我们还有一半
1: 是
3: 可以做点经营，你看摆点别的，刚才你问能不能放车
1: 对
3: 咱们主持人问咱们比较大的那个车都能放，
4: 观光的
1: 那边是不是就专门放车和
3: 对，因为它已经出了4道系统了，我们将来还要摆一些便民设施比方说卖也做点这个摊位还有一些咨询各种的服务设施吧。
1: 而且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视野特别的好。
2: 我要跟你说一个地儿。
3: 四道是什么吗？我先问你们。
2: 4道。
1: 我说有骑行道。
2: 有观光车道。
3: 观光车道。
1: 观光车道。 还有这个行人漫步的道，对不对？
3: 对，有漫步道、哦、还有一个呢，
2: 还有一个什么道？
3: 跑步道跑步和漫步是分开的。
5: 那刚刚的时间呢，我们带着大家打卡了京华福满园四个有意思的地方。
6: 马上就要进入广告了，咱们先逛到这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7: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8: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9: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10: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11: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8: 每天下午

0: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1: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0: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1: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
1: 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年的中国古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图腾。击鼓之音在北京，听见响鼓声声，追寻古文化仪式上的鼓声阵阵，祭祀乐舞之间探寻中华文化脉络，遥想古代长城之巅，战鼓雷动，气势如虹，响彻云霄。倾听北京鼓楼击鼓传声，晨钟暮鼓，报讯京城，古韵悠长。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聆听京华古韵，传播中华文明。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5: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6: 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编辑静文。
5: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先祝大家端午安康。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想好去哪儿玩呢？
6: 这个端午节，北京城市副中心推出了超级端午节，60多项活动在大运河畔举办。那么今天我们重点要推荐的是副中心一处非常值得打卡的点位——京华福满园。
5: 这处公园和咱们平时

0: 精华富满园推荐点位五副中心一带一轴交汇处，
1: 嗯，上半段的时间我们已经跟大家来推荐了四处好地方，那接下来还有六处等着大家呢，同时也继续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2: 北京城市副中心党工委官委会规划编制处副处长孙义京，北投集团重大项目总监六环高线公园项目部三大建筑项目部总经理陈宏达。好，
1: 那话不多说，咱们精彩继续。
3: 精华富满园推荐点位五副中心一带一轴交汇处，
4: 实际上咱们现在又走到一个什么位置呢？走到了这个六环高线公园最精华的一段，最美的一段。
5: 又看到啊，它是一个十字交叉口，
4: 看到运河了吧？
3: 我感觉咱们再往这边来迈几步，就位置更对了，是不是？
4: 一带一轴的交汇处。
5: 对，
4: 孙处说了，高线公园14公里，我们一共分了六段。
5: 啊，那么其中这个京华富满园这一段启东段就是在老六河这个运河的交汇处，老六环是创新发展轴，运河是大运河生态文明带，我们副中心的规划里边，孙主给介绍，就一轴一带，
3: 对，是我们整个的，对，一带一轴，
5: 框架的一边坐标点，
3: 咱们现在在
5: 是的，是的，是的，
3: 对。
6: 正中间啊，对，我们基本上就在这正中间，所以我们这个区域是最精华的一个区域。那刚刚说到了，我们整个的这个区域，你上来以后，你看到哇，周边的这个就是这个视野非常的开阔，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的。那今年正好也是我们副中心的规划建设10周年，实际上我们从规划批复以后开始实施的时候，我们就是依托这个一带一轴多组团的这个空间结构，每年都有一个节点。

0: 无感。
1: 对对对，无感。你下来以后，你发现你进到了，你可能已经进到了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里了。你可能哎，就像你刚刚说的，哎，我跨一步，这边可能就已经进到了六环高线公园。它是一个融合的，都是无界的这个公园，包括它所有的慢行都是串联的。尤其这个是在这个滨水的空间，非常的好。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我原来的这个六环路，实际上它是一个交通的功能。那我们把这个六环路的交通功能进行了入地。入地了以后，这隧道在哪儿呢？就在我们现在这个六环的这个西侧这个河底下，这些建筑的就是我们的运河商务区。对，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重点的功能区。所以当时实际上我们做这个就是六环路隧道入地的这个工程，它其实上也是一项非常重大的工程，包括当时也运用了最大的这个直径的这个盾构机的实施。然后这样呢，把现在的这个其实六环路的这个我们是保留了，所以大家来了以后可能都想象不到原来这都是大货车穿行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但是我的因为城市我还得有这个南北向的这个通勤的功能，都放到了地下，在这个河底下的隧道里边，现在就有这个通勤的汽车在疾驰而过。
2: 对，说到这个盾构机啊，我们当时在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这个探访阶段的时候，就发现这盾构机居然是在别的地方直接运到咱们北京来，然后再下地。而且那个盾构机我们当时也看到过，而且还下去过，我们下去探访这个东六环。

离得比较远，说白了一走嘛，它就像咱们市内的这个长安街的那种性质了，在我们眼里，那你不可能主要的街道主要的一轴来回跑车，对城市割裂也很厉害。那么我们就要通过缝合，景观缝合、功能缝合、交通缝合等等这些功能的缝合，刚才孙树其实已经讲了、就是然后把这个整个串联起来，这是打造一个世界的公共活力空间。我们现在呢要下一步要

0: 漂亮，
1: 整个周边的风景都可以看得到。
2: 休闲的时候，干活的时候，可能会在这儿稍微小坐一下。休息一下，然后看看周围，还蛮让心情愉悦
0: 的。是，那您看现在这个也开放了一小段时间了，会不会有骑行爱好者真的来这儿打气？
2: 有，
0: 包括宠物爱好者，
2: 很多很多宠物爱好者，
0: 嗯，
2: 然后包括很多骑行的一些老朋友什么的，经常会在这儿光顾。
1: 哦，所以就一般都是从哪儿骑过来？
2: 从这个运河底下，运河这个公园这底下大概10公里吧，它是骑到这儿，然后绕上来，对。然后也从也有的从小圣庙那边，然后可能去是朝阳的朋友啊，从这边过来，对。
0: 对，所以就是可能来自北京各个区，甚至来自京津冀。
2: 对。
3: 金华福满园推荐点位七，量子之心滑梯。
4: 这个滑梯呢，大家看是不是很有这个科幻和梦幻的感觉啊？这个滑梯呢，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量子之心。
0: 量子之心，
4: 对，就量子穿梭的这种感觉。
0: 嗯，
4: 它既是一个城市的雕塑，同时它还具备了一个这个滑梯的功能啊，还有娱乐的功能。
0: 嗯，
4: 啊，小朋友很喜欢的这个滑梯啊，然后我们旁边还有电梯，小朋友滑下去正好从电梯就能上来，配套还是比较齐全的。啊。
0: 嗯，
4: 这个五一呀周末呀都要排大队的。
0: 对，你看现在小朋友们在上面爬行着。
1: 我跟你说杨浩，我之前来的时候我特想坐。但是呢它有限制的咱们的年龄，咱坐不了。
0: 它的这个年龄和体重都是有限制啊，大家在滑行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
1: 我们能够看到它的这个是说要3到14岁的小朋友。
0: 对，年龄有限制。
1: 而且包括其实它也是我们上下高线公园的一种方式。其实除了这个爬梯，其实我们有很多方式。
4: 很多方式，很多方式，对。
1: 包括我们现在面前有一个大的电梯，这个其实像刚刚我们可以走台阶，可以走坡道。
4: 坐电梯。
3: 金华福满园推荐点位八，星怡糖水。
1: 咱们接着来到的这个下一个地方叫星怡糖水。
4: 对，星怡糖水的主理人吧。
1: 你好，咱们店铺整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呀？
5: 我们是主打新中式风格，装修啊，空间美学，包括餐桌美学，都有。
6: 能推荐一两款？
5: 可以。你们菜单在这边。
1: 看一眼菜单，有什么可吃的，有什么可喝的？
5: 对，你像我们的招牌系列，这是有这个娟山大满贯。娟山大满贯它为什么叫娟山的嘛？因为我们用的是这个进口的奶源娟山牛，这个牛的品种叫娟山，所以叫娟山大满贯。它比普通的牛奶蛋白
0: 就有一种牛的品种叫娟山。
5: 对，
0: 嗯，
5: 然后它比普通的牛奶蛋白钙含量更要高一点，营养更丰富一点。
0: 嗯，
5: 然后大满贯呢，就我们用的都是12种的这种比较名贵珍贵的食材，比如说有建宁的白莲，清凉解暑的有这个龟苓膏，还有相思豆红豆，还有我们手工现熬的这个桃胶。

0: 十二个福字，十二个福字是用不同的字体表现的，每个字体里边都有生肖作为笔画的。咱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以牛为生肖的一个福字啊，所以这里边都有个牛。
1: 哎，大家其实来这儿可以打卡一下，
0: 可以打卡
1: 的生肖，
0: 就好多人都是属什么又在什么下面打卡。
1: 来，咱们继续往前走。
0: 然后这几个福字也可以给大家讲讲，它其中包含了四种咱们中国的一个文化。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福文化。中国的福字啊，就是福，吉祥文化，啊，第二个呢，中国的文字，啊，就是书法啊，文字啊，各类的字体是吧？
2: 对，有什么篆小篆呀、
0: 啊？对，各种字体啊。然后呢，还有呢，中国的这个窗花、剪纸啊，这个民俗艺术，主要就这些吧。反正就是它包含了很多内容。你看里边的，它的那个图样啊，就是。叫中华图样，
1: 这是一个小兔子、
0: 啊、小兔子呀，梅花还有鱼等等这些啊，这都是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结合啊。
1: 嗯，那现在其实我们是站在了目前净化福满园的一个最高的一个位置了，是吧？
0: 对，
1: 冯大总，
0: 对，嗯，对，目前最高的
1: 一个。这块呢也想问一下孙处，咱们一直讲这一块是缝合成生，就是大家来到这儿了，这公园到底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3: 实际上我们大家逛的时候，大家就能感受到，首先我们是把原来的这个交通的这个高速公路转变成现在植入了很多市民喜闻乐见这种功能融入其中，然后实际上大家现在能看到这些来这儿的这些市民日常可能更多的就是在我们周边的生活的这些老百姓。原来这是高速公路的时候，晚上尤其是在天再黑一点来这儿的时候，就以为哎，我的通州可能已经到边界了。
1: 嗯，
3: 但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副中心当时说的是我们要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其实我们在六环以东是我们承接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创新发展组团的这样一个承载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里边植入这些功能。现在因为我们这个是启动段，只有 1.7 公里这个启动段，实际上我们还植入了很多其他的这些文化类的服务类的这样的一些功能。那形成刚刚已经提到说我们怎么样去打造我的公共活力的空间，只有靠这些功能去吸引市民过来，然后人停留在这儿，我这个才能有活力。实际上这是一个它本身的这个功能植入。另外呢，我整个副中心组团一共是12个组团，刚刚说到我们一带一整多组团的这个空间结构，这个整个的这个六环串联了10个组团。
1: 嗯，
3: 那实际上原来我这两边其实是城市割裂的，它的联系之类的就其实很少。那我们依托现在这个六环入力了以后，打造这个创新发展轴，实际上我还带动两侧的这个城市功能的这个发展，包括土地价值的提升。我们大概梳理了一下，像我们这个14公里的这个六环高新公园能带动周边大概400公顷的用地的价值的提升，整个提升了我们这个就是城市的这个区域大概能达到20平方公里。这是我们的功能缝合。第二个缝合，交通缝合。刚刚其实提到我南北向的这个交通，我的通行功能是放到了地下，那实际上我东西向还有这个城市的通行的功能。那原来呢，因为六环受制于它有一些实施条件的这个影响，那原来我的东西向这个交通大概是15条路，现在我们把它加密到23条路，而且中间的间距变小了，因为副中心本身也是打造这个小街区密路网，所以我东西向的这个交通的联系是更加畅通了。这是第二个缝合。
1: 嗯，
3: 那第三个缝合呢，就是景观缝合。刚刚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其实我们在整个的这个一轴，刚刚说到我们是一轴六区段，那我们想向外延伸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做了很多这种鱼骨状的渗透，比如说刚刚提到了我们这个慢行，我其实渗透下去，但并不只是我有慢行的空间，我的这个景观实际上也是渗透数据的，所以我们实现了这个两侧通过，其实也是通过。

0: 在持续上演，假期有空您一定得亲自到副中心，到京华副漫园走一走看一看。感谢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1: FM
0: 收听本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主持人袁浩、编辑静文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1: 稍后12点播出的是老年之友。
2: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3: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FM107.3副中心之声 ，FM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0: 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1: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0: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1: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0: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0: 地排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1: 指尖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3: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6: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7: 你的外卖已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8: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9: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10: 我点外卖吧。
9: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8: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

0: 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变化。
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早晨到白天阴天见多云，早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午后全市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3级左右，阵风5到6级。

0: 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4: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端午特别节目引领端午家国安康第一集，孙奎的爱国思政课，走遍全国只为点亮心灵。
0: 北京老干部之声，
5: 展老干部风采，传老干部之声。

心目中温暖的人生导师，他将母亲的故事写成书，将理论与实践结合，用众多自己亲历的感人故事解读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弘扬主旋律，传导正能量。他常年奔走在全国各地，用一场场饱含深情的讲座传递信仰的力量。从革命传统到家国情怀，他将军人的刚毅与长者的睿智化作滋润青少年心灵的春雨，用质朴的话语点亮成长的方向。六月吴老情关爱伴同行系列节目，本期请听孙奎的思政课，走遍全国，只为点亮心灵。

孙奎，北京市五老宣讲团成员，海淀区老干部宣讲团成员，军事理论专家，军旅作家，多所院校客座教授，曾任武警甘肃省总队副司令员，武警部队军事政策研究室主。

及最后拿自己的生命去做代价。完了就具体的给我们讲这些故事的来源，他为什么最后舍弃生命谱写这么一个动人的故事，是因为他的许许多多的高超的治国理念和这个志向啊都没有办法实现啊，最后只能够看到自己的这个楚国

0: 和爱国主义，或者说就像您讲的中华传统文化这个博大精深的这些内容联系在一起的。
1: 为什么要把这个母爱呀、跟这个爱国主义跟歌颂党和祖国结合在一块儿啊？想起来呢，好像是有一些不怎么太衔接、但是你细琢磨它是融为一体的。母亲是人类之源呢，是不是？没有母亲哪有人类呢？歌颂母亲。

0: 我印象很深，还获得了湖北日报我说我家有奖征文一二等奖，总共写了两篇。在这第一篇文章里面，我就已经明确地表达了，用文字表达出来了，我一定要用一本书来歌颂这我的这位伟大的母亲。
1: 嗯、
0: 结果呢，到了2006年，书名就定下来了。
1: 嗯，
0: 我爱伴我心。
1: 又过了12年。
0: 哎，94年2006年吧，又过了12年，
1: 嗯、
0: 到了2016年。
1: 嗯，
0: 我2013年底退休了，又过了10年。我说这个书名都定下来10年了，
1: 转眼过去20多年了
0: 啊。这样终于在2016年的3到6月份，我花了101天的功夫，
1: 嗯、
0: 每天一篇，就是写成了这个书的第一部分，嗯、叫《母亲是心灵靠山》。第二部分是《母亲是人生领航》，是我从1994年以来在报刊杂志陆陆续续发表的怀念母亲的文章的一个汇集。
1: 嗯、
0: 这样就由《母亲是心灵靠山》《母亲是人生领航》两部分构成了这一本书的主干部分。
1: 嗯、
0: 实际上在从写的过程当中，就是跟广大的英雄儿女一起在歌颂我们自己的母亲，同时也在歌颂我们党和祖国伟大的母亲。
1: 您写书是第一

0: 学习，要好好的充实自己，今后才有底气，才有能力去报效国家，
1: 对，
0: 去回报人民。
1: 所以说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嘛，对吧？
0: 是的。是的，他总是为有准备的人敞开的。
1: 母亲他是过来人，他通过自己人生的感悟和人生的体验，他总结出了这样的话。
0: 对，再比如说讲到学习，他说学习不能当饭吃，但是可以挣饭吃，话糙理不糙。同时母亲呢还教给我们很多很好的学习方法，思维方法。是不是有些人一提到我们能写的东西，他就说这个人文字基础还可以，写作能力很强。实际上这个说法我是觉得不以为然的。他是思维能力好，思维层次高，他才有可能完成别人完成不了的任务。我的很多事经历都证明这一点，都得益于母亲。你比如说我在跟小学生中学生讲课的时候，

0: 成人呢，一切都品尝过了，
1: 都尝试过
0: 都
1: 了，
0: 尝
1: 都
0: 试
1: 拥
0: 过了，
1: 有了。
0: 哎，他感觉到一切都不新鲜了，他就没有什么动力，也没有什么目标。还有一个就是顺境中老是夸赞，这挫折教育不够，没有挫折感。最近为什么要搞一部解读家庭教育法的这个育人智慧这么一本书呢？我就是想弥补这个空白，想这个为扭转这个教育，特别是家庭教育的一些缺憾，来做一点努力。
1: 真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0: 因为他们会有共情，会有共鸣、
1: 嗯、
0: 但是呢可能有时候说到爱国主义教育，有的小孩尤其那种调皮的小孩可能会说、嗯、那我天天作业都写不完，我妈让我上的课外班我都上不完，跟我讲爱国我哪有时间呢，会可能会有类似这样的孩子的说法、
1: 嗯嗯嗯、
0: 哈。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您一般会怎么样的去应对
1: 这种情况啊？遇到不少。他这个关键是一个呢是对爱国的这个认知啊、
0: 嗯，
1: 他不是很明白，你知道吧？
0: 比较空洞的。
1: 哎，他认为爱国就是空洞的、高大的，他对这个爱国的认知，这个不到位。二一个的话呢，他把这个学习啊，他当作一种负担，
0: 嗯，
1: 是不是？其实我在跟他们有时候小朋友们单独座谈的时候，我就说，我说你的学习和爱国、爱家，它都是一致的，
0: 嗯，
1: 都是统一的。你作为学生，把学习搞好就是最大的爱国行动。你作为一个家庭的孩子，你爱妈妈爱家就是爱国。
0: 嗯，对，
1: 你帮妈妈打扫一次卫生，洗一次碗筷，是不是？那也是爱国行为。爱家就是爱国嘛，不要把这个爱国啊，把它看得那么高大，那么空洞。我说你原来调皮了，原来对学习不是很专心，我说你现在转变学习态度了，你就是一次升华。就是在爱国的路上在向前跨，
0: 嗯，就变成他身边触手可及的事情。
1: 哎，触手可及，他能够理解，能够感触到的，他就哦，我这也是爱国呀、啊。
0: 嗯，
1: 因为我说你的爸爸妈妈工作那么忙，他们在本职岗位上干出成绩，为国家的富强繁荣发展，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他们的努力，他们是不是爱国？
0: 嗯，
1: 轮到你们现在还小，那你们把你们该做的事情做好。那就是爱国嘛。这个去年抗日战争纪念馆啊，7月28号我们北京市五老宣讲团成立，他们搞首批宣讲，选了两个人，其中有我一个、
0: 嗯、
1: 搞首场宣讲。
0: 嗯，
1: 我就跟那小朋友们讲了两个红小鬼的故事啊，一个王二小，一个这个小兵张嘎。
0: 嗯，
1: 诶，那孩子们就听得津津有味，那都是跟他们差不多的年纪，他们是什么遭遇，是什么学习状况，你们现在是一种什么优越的条件，他们那个时候既渴望有一个学习的这条件，同时又还要帮助大人去打鬼子，
0: 对，
1: 是不是啊？去参加战斗。我说相比之下，我们现在生活在天堂，那我们是不是也更要把自己的学习搞

0: 们多少天都吃不上一顿饱饭，房子炸垮了，这个衣服也没拿出来穿的。我说都要靠一些友好国家给他们投送救援物资。我说你们想想，如果有一天我们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怎么办呢？我们到时候应该拿什么行动来捍卫我们自己的家园呢？守护好我们自己的幸福生活？我是留给你们自己去想，哎，你也不要都告诉他。
1: 嗯，孩子们就很听得进去。
0: 因为那都是跟他年龄差不多的，我举的两个小朋友嘛，两个红色故事。
1: 嗯，
0: 本身我讲着讲着我就激动了。
1: 嗯，
0: 你要想感动听众，你自己不打动不行是吧？我的一个很主要特点就是讲着讲着自己就抑制不住了。
1: 哦，
0: 你包括我讲，
1: 心情流露。
0: 包括我讲朱老总的母亲也是。讲着讲着我就想起我自己的母亲了。你朱老总的母亲连姓名都没留下，但是他为我们中国人民培养了。

0: 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4: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5: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6: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7: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3: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 北京老干部之声，
8: 展老干部风采，传老干部之声。
1: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播出。
9: 亲爱的朋友您好，今天是端午节，首先祝您端午安康。六月五老情，关爱伴同行系列节目，今天我们和您分享孙奎的故事。

他是孩子们心目中温暖的人生导师，他将母亲的故事写成书，将理论与实践结合，用众多自己亲历的感人故事解读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弘扬主旋律，传导正能量。他常年奔走在全国各地，用一场场饱含深情的讲座传递信仰的力量。从革命传统到家国情怀，他将军人的刚毅与长者的睿智化作滋润青春。

0: 孩子的父母亲呢，应该注重什么呢？
1: 嗯，
0: 是吧？零到六岁，他是从一张白纸给他画一个轮廓的、人生的一个轮廓，就是大致的一个啊，这个启蒙的阶段。
1: 对，
0: 是一张白纸。我说你们父母亲是一个什么样子，孩子就会跟你们起步走成一个什么样子。所以说这个阶段是非常关键的，孩子从开始学说话学做事都要正向引导。你说大学那是世界观基本上成型的一个重要阶段、那就要给他们讲人生的价值，人生的追求啊，讲三观呢、讲三观呢、你比如说这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他一个会计学院的党委党校，连续三年期末就跟他们讲党课啊，就跟他们讲啊怎么样向现金典型学习啊，争做合格党员。

0: 爱是什么，爱国是什么，
1: 是的，
0: 给孩子们没有什么太深奥的道理。
1: 你比如你说现在单亲家庭，你说这个父母离异对孩子的影响不利，那我也经常结合我亲身经历讲啊，我的母亲三次婚姻，第一次婚姻是短暂的幸福，第二次婚姻是天大的错误，嫁了一个家暴狂徒，完了三年人间第一半的时候把我母子三人折磨得不像人样，第三次婚姻是一个长久的痛苦，最后找了我这个孙家继父，他五个孩子没有了母亲，病故了，完了加上我们两个，这就五加二等于七，后来又生了个小妹，我们兄弟姊妹八个，靠我继父一个人的工资来维持生活，那不是长久的折磨，要不然我的母亲怎么47岁就离开人世了呢？我就结合这些不同阶段的那孩子，有的是离异家庭，有的是没人管的，有的是郁闷的，我就说我的母亲当年教导我们是说，她说大人的事情要相信大人会把它处理好，你小孩子着急没用，小孩子参与只会添乱。

这个要念一段呢，我就想呢，选一篇那个一封没写完的信。前面不提到81封半信吗？那个半封信呢，我就用这个一封没写完的信做题目，专门在里面写了一篇。我说母亲是心灵靠山，因为母亲为儿操碎了心，竭尽了力，给足了爱，直至生命之火即将熄灭，还在为儿规划未来发展，描绘人生幸福。这里原文抄录母亲1983年中秋时节去世前给我没有写

祖国和建设祖国发点光和热，我比什么都高兴的一贯要求和期望的强化。几十年来，手捧这封没有写完的信，我不知读了多少遍，也不知落下了多少泪。我想，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书信，其中寄托着中

0: 前一次回来，他们联系的那个社区的，这个也去给他们讲。
1: 面对隔代养育、隔代教育，孙奎也有着自己的看法。六月吴老情关爱伴同行系列节目，本期请听孙奎的思政课，走遍全国，只为点亮心灵。

0: 孩子说我也尽量的帮腔，正面帮腔，是不是？有反面意见，我们可以下来交换，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去说反面意见，是吧？我说你们是把我逼到这了，我才给了你们一个难堪。所以说这个隔代教育呢，他也要讲究方式方法，要讲究策略。这个老人他有些东西啊是值得弘扬的，年轻人呢他不一定一时接受得了，但是也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办法。年轻人用他们的方式，用他们的观念去教育引导孩子，我们老年人觉得我们觉得管用的实在的方式可以传承的，我们也要适当的传承，不一定说都是在一块儿，来把这个孩子搞得六神无主。他们有什么时间教育，我们选择什么时间段，选择怎么具体事例具体的场景的时候对孩子加以引导，它也是一种教育方式。你比如说有一次我带着我的夫人出去参观那个河北那个地道战游击战，那些小人树，过去我们都看到小人树长大了，完了我就买了几本回来叫我们的那个小孙女，讲给他听，
1: 叫染庄吧，
0: 染庄，对对，染庄那个地道战打游击战那些小人书，那就很有教育意义。有时候中午睡觉，我的家属就跟他姥姥就给他讲，讲上一本。他们买的都是西方的那些画本，就是我的孩子们
1: 绘本，
0: 西方的那些绘本，是吧？完了我们买的都是这样，你要跟他硬搞了一块儿来弄，那就有可能当着孩子的面碰出矛盾来。我们尽量的回避这个矛盾的，避免这个矛盾的发生。另外的话呢，遇到具体事儿，我们也循循善诱的加以引导。有时候不一定是大道理。你比方说我这个在外面老讲课，我们这个小孙女她现在才上一年级，九月份才上二年级。前一次我回来讲课给北京林业大学，讲国防教育课。她突然问我这一个问题。她说老爷啊，你看你这个全国到处讲，学校大学中学小学都讲，我有一个想法。我说你什么想法？他说我想跟我们老师建议啊，把您也请到我们人大附小去讲一讲。
1: 多好啊。
0: 哎呀，我说你这个想法太好了。我说但是你们有想没想过，我说你的建议能不能得了老师的采纳，能不能得到学校校长的采纳。他说我没想过。我说那你就要把自己先做好，让你自己啊在学校的表现，包括品德方面，包括学习成绩方面，包括同学之间的团结方面，还有包括一些公益活动，你都能够做得很好，很出色，很优秀，给老师给学校领导留下好的印象，你的建议就有很大的可能被采纳。
1: 先提升自己。
0: 我就跟他说一下具体的嘛，
1: 对，
0: 一项一项具体的。哎呀，他说那我达到这个方方面面都出色的话还有距离。我说那你努力啊，努力到那一天你再建议，保不准我就可以实现你这个愿望。这是一种无形的教育。
1: 对，特别好，
0: 是不是？
1: 对，是的，
0: 这是无形教育。你说隔代教育它有很多的方式方法，那就看你怎么去动脑筋，怎么去抓住具体的场景去实施的问题。
1: 太好了，您讲的让我们真的是全年龄段的人都非常的受益。
2: 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这首由孙奎作词的歌曲《母爱伴我行》。十年二十多个省市，孙奎背负的不仅是行囊，更是一位儿子对母亲的思念，是一份将小家之爱化为大家之责的赤子情怀。他用脚步丈量河山，用母爱伴我行的故事在无数人的心中种下爱的种子。母爱不仅是港湾，更是远航的帆。家国情怀从来不只是宏大的词章，更是母亲灯下的一针一线，是讲给孩子们的一个个睡前故事。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听见北京，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

0: 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2: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1: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2: 是吗？
1: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南转北风二级转三级左右，阵风五到六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3: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0: 佛事的肃穆场景，最后又在寺院四周的参天古木、千顷修竹、百座塔林间饶有兴味地穿行，听蝉鸣鸟啼、泉水叮咚，直玩到头黑才回返。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头，但遗憾的是，来去寺里看一趟也就一天时间，并不能使游客们停留太久，要继续想法子才好。那天游客们走空后，暖暖正边打扫院子边琢磨这事儿时，只见自己的爹提着两条鲤鱼来了。老人进院就对丹根喊：“根呀，老爷给你送鱼来了。”暖暖忙迎上去接了鱼给爹让座，说：“这鱼留下你和娘吃吧，丹根还能没好吃的。”“
1: 嗯，

0: 游客们听了这话，没有几个人不愿去看看。这倒是一个留客的法子，只是坐谁家的船去，咱哪有船啊？开田搔着头发。就坐爹的船吧，把爹的渔船改做游船。暖暖说得很干脆。啥？老人一怔。我不打鱼了。打鱼能赚多少钱啊？一天累得要死，最多也就是20来斤鱼。咱要是载人去游湖中三角区，每人每次最少要他10块钱。咱那船收拾一下，坐12个人没有问题。12个人一趟就是120元呢。游客多时一天跑2趟，你说能赚多少钱？
1: 这倒也在理。
0: 老人点着头，你们看着办吧。咱说干就干，明天开田就去巨乡街上买点漆，把船重漆一遍，弄得新崭崭的。再在船上固定12个小凳子，把舱盖也再换成新的。待下一波游客来，咱们就试一回，行吧？老人犹豫了一阵，算是把头点了。站在一旁的开田还是有些担心，说，
1: 万一没人去看呢？
0: 干啥事？

0: 子，这说明我心里还想要房子。暖暖男生道。当楚家的这条被改装的游船向岸边返回的时候，船上的游客们一直在议论纷纷，每个人的脸上都满是惊异和兴奋。船靠岸那刻，岸上的游客忙走到水边，大声地问着船上的人，
1: 喂，看到了吗？
0: 船上就有人应道，
1: 看到了，那烟雾真是齐了，硬是从水面上一股一股升起，而且能看见烟雾里还有各种景致。
0: 开田朝岳父走过去，岳父正坐在船头默默地吸烟。开田轻叫了一声，
1: 爹，还行吗？
0: 老人点点头，
2: 还好，客人们都很高兴。
0: 开田把一卷钱塞到岳父的衣袋里，
1: 这是刚才收的那120块船票钱。
0: 老人把钱又掏出来放到了开田手上，
2: 放你身上吧，万一我下湖出了事儿，不是扔到水里了。
0: 那天剩下的一趟三角迷魂区之行也很顺利，游客们都为有这新的经历和见识而兴奋不已。直到晚上，客人们还在议论这次湖心之游，还在惊奇丹湖里竟还有如此神奇的地方，还在猜测造成那烟雾的缘由。因为有了游灵岩寺和湖心迷魂区这两个项目，客人们在楚王庄就又多停了2天和2个晚上，开田和暖暖赚取的食宿费又多了不少。那天晚饭后，开田把21个客人交的210块船票钱全塞到了岳父手里，老人有些不好意思，红着脸把钱又塞到了丹根衣兜里，说：“
2: 咋能都给我？”
0: 开田笑道：“待下次我给船上安了机器后，赚的钱咱再对半分。”说完，朝暖暖使个眼色，暖暖就上前又把钱放到了爹的手里。
1: 让你拿你就拿住吧，放你那里和放俺这儿还不是一样。
0: 湖中迷魂区之游很快吸引了游客，来游楚长城的人几乎都要再游一趟迷魂区。游客一多，只有暖暖爹那条装了机器的船就不够了。暖暖于是找到九鼎，说服他把他的渔船做翻改装，改装费由邝家出。

个人守在木栅门两旁，一律得到卖票棚子里买一张10元的门票，不然谁也不许上山。暖暖说，你俩每守一天给你们一人10元钱。这事儿的确既清闲又能挣钱。赤度和大嘴眉开眼笑地答应，中中中。开田在一沓白纸条上写了个楚字，盖上自己的私章，就算是上山门票了。他亲自卖票，外地来的游客以为这规矩是政府立的，就老老实实地买票上山。一天下来，开田竟弄了230块钱，扣掉给赤度和大嘴的，竟落210块。天哪，这可是白赚呐！开田高兴的几乎要跳起来，同时在心里后悔早没想起这个主意来。要是从一开始有游人来就卖票，那如今已经多赚了多少钱呀！天在一天天的变暖，由东岸载游客过来的大小船只也在一天天的增多。终于五一劳动节到了，开田长这么大还从未关心过这个劳动节，更没有体验过这个节日的好处。可现在他忽然知道了这个节日对于自己的重要，因为就在这一天，来楚王庄旅游的城里人第一次达到了197人。这么多穿得花花绿绿的城里人一下子都在楚王庄的湖边下了船，让楚王庄的人吃惊不小。大人小孩都涌出来看热闹，男人们新奇地看着游客们手上拎着的照相机、摄录机和奇形怪状的水壶，女人们则羡慕地看着女游客们的穿戴。马老四的女人惊叹着，看看人家那裙子，敢把大腿都露一截，要在咱村里不招惹的男人们去摸才怪嘞。青葱嫂悄声说，瞧瞧那个女人穿的裤子，把屁股蛋子绷得那个紧哟，连屁股沟多宽都一清二楚，都不怕蹲下身时把裤子绷开了。九鼎的女人听罢笑了，说，裤子绷开了才能勾引男人来，人家这才真叫浪，哪像咱们就会躺到自己男人怀里哼几声。詹石凳也意外地走过来看了一阵，他以为有人会问谁是村主任，没想到一个问的人也没有，谁也没有理会他，只有人在叫，谁是楚暖暖，哪位是邝开田。詹石凳只好在心里骂了一句，傻瓜城里人，有钱没处花了，跑到这儿来看烂石墙。暖暖和开田真是又惊喜

下面条蒸包子，一碗面条卖到6块钱，一个包子卖到1块钱，还是供不应求。加上客栈里的收入和游灵岩寺的导游费，再加上去迷魂区的船票钱，开田这一天的收入接近1万元。我的天爷爷呀，咱啥时一天挣过这样多的钱？那天临睡时，开田坐在床上数完当天的全部收入后感叹着，激动地连声拍着盖在腿上的被子。暖暖那阵子正在解着衬衣的扣子，边脱边笑道：看把你高兴的。五一节真他娘的好，最好能连着过。开田搓着手说，要我说呀，一天赚多了也不一定就是好事儿。这是啥话？开田瞪住暖暖，脸上满是不高兴。

0: 客们才走完，先是商上的税务所来人让开田交税。开田有了上次被抓的经历，一见戴大盖帽的就有些害怕，自然不敢犟，老老实实的把所得税交了。紧接着詹石凳就派詹大同来喊开田过去。那是傍晚时分，开田正和暖暖在客栈里叠放游客们用的被褥，听到大同的声音，走到门口问他叫我过去干啥，
1: 说是要和你商量事情。
0: 知道是商量啥吗？开田先朝大同扔了一根烟，然后又倒了一盅酒递到他手上。馋酒的大同没有客气。

0: 不满意，说你胆子太大。拿上点钱吧，暖暖小声交代。开田送大同走远后呸了一口，低声骂道，啥邱主任，这不是催着要钱了。骂完在一个口袋里装了500元，对暖暖说，我去他家一趟。暖暖叹口气道，
1: 少了。
2: 啥少了？
0: 开田没听明白。
2: 钱哪少了？
0: 暖暖说，
2: 你500块打发不了他的。
0: 那你说再拿多少？
2: 1000吧。
0: 暖暖说，
2: 1000？
0: 开田心疼地瞪大了眼，
2: 他不动不摇的就要拿走1500。
0: 见暖暖点头，开田只好又拿了1000元装进另一只口袋。詹石凳就站在自己的大门口，看见开田便满脸愠色地问，
2: 我要不派人去喊你，你就不照我的面了？
0: 哪里会呢？开田陪着笑脸跟进院子，
2: 我昨天就在想着，一把游客们送走，我就要赶紧来给你说说这些日子的情况，顺便把钱给你送过来。
0: 说着掏出了一边口袋里装着的500块钱要往詹石凳手上递。詹石凳瞥了一眼那叠钱，就打开开田的手道，
2: 我不是叫花子，你也不必破费钱来打发我，我今天是以村主任的身份正式就2件事跟你打招呼。一件是外边人上北山看石墙买票的事，要由村上来办，不能让钱都落你一个人的腰包里。那山是公家的山，石墙也不是你们邝家修的，明白？
3: 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4: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4: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我是陈光，
2: 我是静桥。
0: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老舍北京系列欣赏节目，请欣赏老舍的短篇小说《大悲寺外》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日本剧作家松本勋的剧本《女人的一生》改编的戏剧故事。
2: 我们熟悉的老舍的作品以长篇小说和剧本居多，比如《四世同堂》《骆驼祥子》《茶馆》《龙须沟》等。

别处的秋风使我倍加悲苦。祭黄先生的时节是重阳的前后，他是那时候死的，去祭他是我自己加在身上的责任。他是我最钦佩敬爱的一位老师，虽然他待我未必与待别的同学有什么分别，他爱我们全体的学生，可是我年年愿看看他的矮墓，在一株红叶的枫树下，离大悲寺不远。已经三年没去了，生命不由自主地东奔西走，三年中的北平只在我的梦中。去年也不记得为了什么事，我跑回去一次，只住了三天，虽然才过了中秋。

0: 看见这双眼之前，假如你看它从远处来了，它不过是团如如而动的灰色什么东西。
1: 无论是哪个同学想出去玩玩，而造个不十二分有伤于诚实的谎，去到黄先生那里请假，黄先生那么一笑，不等你说完你的谎，好像唯恐你自己说漏了似的，便极用心地用苏字给填好准假证。但是你必须去请假，私自离校是绝对不行的。凡关乎人情的，以人情的办法办；凡关乎校规的，校规是校规。这个胖胖的学监，他没有什么学问，虽然他每晚必和学生们一同在自修室读书，他读的都是大本的书，他的笔记本也是庞大的，大概他的胖手指是不肯干。

小的好歹，而是他们的爱只限于爱自己。他们不肯受任何的责备，设若你救了他的命，而同时责劝了他几句，他从此便永远记着你的责备，而忘了救命的恩惠。黄先生的大错处是根本不应来做学监。他出来到学校，差不多没有一个人不喜爱他，因为他与别位先生是那样的不同。别位先生们至多不过是比书本多着张嘴的，我们佩服他们和佩服书籍差不多。即使他们是活泼有趣的，在我们眼中也是另一种世界的活泼有趣。

被外号叫小姐的学生丁庚在学潮中用砖头打中头部而死，所以才有开头的我只要我在北平，我总忘不了去祭他的墓这段话。明天我们继续欣赏大悲寺外的下半部。

地大哭起来，把脸贴在长凳上，许久，许久，终于，步隐归迅速地从头上取下梳子，啊，这是蓉儿的心呐、啊。步隐归扭过头，牙一咬，咔嚓一声把它折断，无力地扔到灌木丛中。不仅家里只有靠步隐归一人在公司和企业家中工作活动，的士的公司被步隐归发

到了母亲是个冷酷的资本家，他对步隐归说：“妈妈，有时我觉得你可怜，但心里早就想离开你。”听了这话，步隐归禁不住打了芝荣一记耳光。芝荣走了，他找到爸爸和爸爸一起生活，再没有回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战争逼使申太郎在

0: 但是其实有很多的担心。
1: 担心在什么地方呢？
0: 第一点就是怕油腻，毕竟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咱们消化能力可能跟年轻的时候没法比嘛。哎，那怕做的不好吃，两口就腻住了，更怕给自己的身体增加负担。
1: 哎，
0: 第二点就是怕麻烦，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做不出来那种烂糊劲儿。
1: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体会。
0: 其实年轻人也有这样担忧哈。那为了解馋，折腾一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比如说啊，家里就老两口两个人，或者可能有些朋友就自己一个人，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大锅呀，对吧？您不能光炖两块啊，
1: 对，
0: 放冰箱里味道变了，不香了，也不新鲜了。所以说，我们很多朋友都是担心会浪费啊。
1: 哎，我觉得你说的这一点呢，还是挺实在的。我相信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听众呢，可能也有这种体会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一样好东西，就是解决大家这个烦恼，同时又能让大家在日常当中吃到好吃的肉。啊，今儿我们给大家介绍个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什么呢？
0: 梅菜扣肉。
1: 哎，梅菜扣肉，相信大家都挺喜欢的，
0: 都爱吃。
1: 哎，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梅菜扣肉呢？一个是吃起来香啊下饭，另外一个呢就是真解馋啊。而且咱们今天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贡宝林他们家做这个梅菜扣肉？首先就是它的食材用的非常非常的精啊，它的肉用的是什么肉呢？用的是农家的散养的黑猪肉。
0: 哦，它这个选用的黑猪，它的生长周期其实是比较长的，运动量比较大，而且它的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层次呢非常的清晰。
1: 哎，也就是说咱们传统的那种五花肉，
0: 对，
1: 它还不是这个其他的部位的。
0: 是是是，因为这种肉即便是您蒸的再烂，它的肉香也依旧能够保留，非常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而且您拿到手，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梅菜扣肉，您就会发现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特别整，不是那种碎的。而且不是不好的部位，就是五花。
1: 哎，咱们这个吃梅菜扣肉，哎，肉得选好了。
0: 是是是。
1: 其次呢，就是这个梅菜扣肉，它相比于什么炖五花啊、红烧肉啊，或者说什么这个毛氏肉啊什么的，这些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这个梅菜才是这碗扣肉的灵魂。
0: 对，很重要。
1: 梅菜你得选得到地方。而且呢，梅菜这个品质得好。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它选用的是著名的叫做广东惠州的梅菜。
0: 哦，
1: 它经过自然的发酵和反复的淘洗，只选取其中鲜嫩的这菜心儿。我觉得啊，平常大家吃这梅菜扣肉的时候都有这种体会。如果在家里边自己不把那个梅菜洗干净了，它容易有沙子。
0: 对，
1: 就是按咱北京话叫牙碜。
0: 是，所以得淘几遍哈。
1: 得洗得干净了。
0: 是。
1: 另外呢，你得真的选择那好的菜心，品质好的。这个梅菜在当地卖的也不便宜呢。这样呢，咱这梅菜才能嚼得动。你要是买那个品质稍微低一点的，或者说选的不好的梅菜，它容易有那个梗儿，牙口不好的 就嚼烂了。
0: 是是是。
1: 这种梅菜呢，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就稍微带点甜口。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的。
0: 我也是。
1: 而且这梅菜啊，你发现没有？其他的菜替代不了，就这味儿很独特。它能像海绵一样吸走油脂。咱平常不是吃这肉的时候怕油腻吗？对吧？这是第一步，就是说它把这个肥肉片里边这个油脂给它吸走了，然后呢又能让这个梅菜有这香味儿。同时您在吃这肉的时候，它有一种梅菜独特的草本的香气注入到这个肉里边。
0: 是。
1: 所以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呢是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倍儿下饭。
0: 没错。
1: 另外一个，咱们在吃这个梅菜扣肉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就是难在什么油腻二字。这也是为什么好多的中老年人，比如说平常我想解解馋，但是呢我去外边比如说下馆子吃两口，哎，觉得腻了吃不下了，或者说自己在家里边炖一锅肉吃几块，觉得哎差不多了。
0: 对，
1: 对吧？这个油腻二字是非常非常难解决的。
0: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市面上很多餐馆或者熟食店用的扣肉，它的肥肉部分都是油汪汪的一层，吃两块就腻住了。对，
1: 这贡宝林的这个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这个肥腻给去了。
0: 对，
1: 真正做到了有肉香而不见油腻，软糯到舌尖一抿即化的这种极高的标准。
0: 哎，
1: 您看啊，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肥膘那层吃着是真解馋的。
0: 没错，但是这个肥膘和肉皮软的和那豆腐一样，
1: 您拿筷子稍微轻轻的拨动一下，能看到这个肉皮在筷子尖微微的晃动，那种 颤悠悠、颤颤巍巍的那种感觉，
0: 嗯，
1: 说明这火候已经是到位了。
0: 对，
1: 而且送到嘴里的时候，这肉皮儿是软糯当中啊，带点那种胶质感。

0: 就粘嘴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哎，而且呢，瘦肉的部分呢，吸透了这个汁儿，
1: 嗯，
0: 丝丝分明。要不说他们这个肉好呢，就是因为它这个五花啊，肥膘那一部分吃着。哎，解馋，但是不腻，而且呢，不是噔噔噔噔的，而是颤颤巍巍那种瘦肉，又是有这个肉汁软而不散。所以说呢，这种肉片您吃到嘴里边以后，即便牙口不太好的同志啊，也能吃得轻轻松松，完全不用担心塞牙的问题。而且这梅菜，我告诉您，一定得尝尝这梅菜，又好嚼，而且稍微带点那个回甘的甜口，非常非常香。另外，好的梅菜就是做出来以后，您就干吃也特别下饭。那点那梅菜那汤汁和那肉汁、
1: 哎、
0: 别浪费了，
1: 往米饭里一和，传统吃法啊，这都是、
0: 哎。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梅菜扣肉啊，也是传统名吃，贡宝林出产的这梅菜扣肉。
1: 是，
0: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碗装的。
1: 嗯，
0: 您平常买这个熟食。或者说这种半成品啊，给您做好了的基本上呢都是袋装的。这碗装的有一什么好处呢，就是不用您回去再刷碗了。
1: 嗯，
0: 哎，老两口如果不是特讲究的话啊，您往这个微波炉里边一送，或者蒸一下，蒸屉蒸一下，稍微热一下，咱们就能吃。讲究点的，拿一您家里的盘儿，把这碗打开了以后往上一扣，
1: 哎，
0: 跟外边卖四五十的那么一道梅菜扣肉是一模一样。
1: 对，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
1: 是，我们带给您的是传统名吃贡宝林的梅菜扣肉，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
0: 六两。
1: 对，赠品也是五碗，相当于是10碗，每碗300克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保质期是9个月、嗯。另外，我们节目今天是首次推荐，特别再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啊。
0: 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咱们拿回家以后，哎，吃的时间呢也能挺长的，
1: 是
0: 它的保质期是9个月。
1: 对，
0: 您
1: 一周吃一碗呗。
0: 对，天凉的时候呢，咱可以放在这个室内啊，叫阴凉避光处。
1: 嗯，
0: 如果天热的话，咱给它放到那冷藏室里边，
1: 哎，
0: 也行，不占地方啊。
1: 对，那这个带给您的梅菜扣肉，在市场售价1碗就要24块钱哈。
0: 24块钱，因为它这个品质好啊，用的是好的五花肉啊。
1: 对，那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一个特别价格是12碗，刚才我们说了5个主品5个赠品加2个特别加赠，12碗、嗯，总共价格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0: 还不到200块钱，拿走16碗的这个全都是肉的梅菜扣肉。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同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到这个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的话，您随时咨询在线客服来给您进行解答。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传统名吃贡宝林这个牌子出的老字号出的这个梅菜扣肉。
1: 没错，
0: 这个梅菜扣肉刚才我们说了，哎，吃起来又不腻，同时呢又解馋，而且用的全都是好的黑猪的这个厚切的肉片，用的还是惠州的梅菜。
1: 对，
0: 您吃起来不用担心牙碜的那种感觉。那为什么这梅菜扣肉就吃的不腻呢？为什么咱们自己在家里边就做不出这种口感？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呢？是因为人家有6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焖，哎，才能把这梅菜扣肉做到您喜欢吃的。
1: 对，它首先呢是下大锅煮透，就是把这个肉里面初步的血水还有这个油脂给逼出来。
0: 嗯，
1: 紧接着就是关键的过油炸皮，就是说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的。
0: 嗯，
1: 炸完之后马上投入到这个冰水浸泡当中。
0: 嗯，
1: 在这个一冷一热之间，不仅能够让肉皮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
0: 嗯，
1: 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了出来。
0: 哎，您自己在家里边做饭的时候都有这种经验啊，就是有时候你要是用好油炸完了以后，它这个油炸得够火候，它这肥膘啊，它那个油是往出渗的，也就是这油越炸越多，而不是吸进去了。
1: 是，
0: 所以说经过这一步以后呢，它那肥膘里边的油脂就给
1: 炸
0: 出
1: 来
0: 了。
1: 嗯，对，然后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
0: 嗯，
1: 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面多余的油脂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给吸收了。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吃梅菜扣肉的时候，哎，菜里面会有肉的味道，
0: 这梅菜也不干巴了。
1: 对，那这样出来的扣肉呢，肥肉部分就变得像半透 透明的胶质，瘦肉呢吸饱了汤汁儿，那您吃进嘴里感受到的就是浓郁的肉香，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哈。
0: 哎，您吃这个肥肉片的时候就感觉确实有这种跟豆腐一样的口感，但是呢吃起来不腻口。
1: 是的，
0: 哎，这个咱能多吃几片这是一好事儿，这就是它梅菜扣肉做的精细的地方。
1: 嗯，
0: 另外呢还是挺方便的，而且呢替您省心。除了这个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崇的它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包装设计，每份呢都是300克的独立的碗装，而且呢里边是给大家，哎，抽完了这个空气的，哎，它能保存得住，所以里边呢也不用放这个防腐剂。
1: 嗯，
0: 这个分量对于家里边的中老年的家庭来说呢，设计的是恰到好处。您想啊，6两里边呢有这个肉，还有这梅菜，等于这一碗老两口吃正合好一顿饭。如果您自己在家里边一个人的话，分两顿饭也没问题，它不用放的时间太长了，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一顿吃完，顿顿咱都吃新鲜的，这一点呢还是挺替大家省心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传统名吃的这个贡宝林品牌的梅菜扣肉。
1: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主品是5碗啊，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也是给您赠5碗300克的这个梅菜扣肉哈，总共是10碗，每碗都是300克。那今天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的梅菜扣肉，市场售价1碗就要24块钱了。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梅菜扣肉非常值，而且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呢。
0: 拿回家去以后呢，省事儿省力。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确实啊，咱们吃点这个好吃的肉，一个是解馋，另外呢不用您多费事，您不用洗肉了，不用切菜了，不用看着火了，想吃的时候呢蒸锅里边10到15分钟啊。如果不想上蒸锅的话，哎，怎么办，微波炉里边转个几分钟
1: 很方便，
0: 也都没问题。而且呢连碗都不用换了，它这是碗装的嘛，直接端上桌咱们就能吃，吃完了以后随手一收咱们就扔了，这个连刷碗的负担都给您减轻了，
1: 考虑的真详细啊。
0: 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放心。
1: 那里面这个肉

0: 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一斤都要不少钱。
1: 哎，我告诉你，就现在这黑猪肉确实卖的不便宜。
0: 对，而且再加上咱们刚才介绍的这个惠州梅菜，还有老师傅的加工费，这成本可想而知。
1: 嗯，
0: 那今儿在咱们这儿199元，直接给您寄到家12碗，合下来大概是16块多钱吧，是吧？
1: 16多，
0: 对，因为我们市场
1: 16块多一碗、
0: 对，市场售价这一碗就24块钱了，便宜不少呢。
1: 哎，我觉得还是挺值的。这个一碗梅菜扣肉。16块钱多一点儿，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这不单是买到了好吃的，更是买到了方便，买到了健康。另外，冰箱里边存上几碗，无论是这个老两口改善伙食也好啊，还是周末儿孙回来加道菜啊，都挺合适的，而且不用您再费事再去做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组合，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惠。
0: 我们带您的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给您加赠2碗，就是总共12碗梅菜扣肉，市场。售价是24块钱一碗，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而且保质期9个月。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
1: 广
0: 购放心购。
2: 端午节粽香飘，糯米红枣穿上衣，这份祝福送给你。北广购物的端午节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吧！2026年6月19号至20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减15，满399减30，满599以上减40，满799以上减50。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各家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今儿我和晨曦啊，跟大家聊了什么呢？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枣。
1: 哎，这太常见了，经常吃。
0: 从古至今啊，枣都是咱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吃的，而且就是它的历史特别特别悠久。您看，《诗经》里边就有八月包枣的记载，而且咱们民间老百姓老说一句顺口溜，叫什么？一日吃三枣，百岁不显老。
1: 哎，对咱身体有好处。
0: 无论是当个零嘴儿，还是您做个枣糕啊，吃个粽子呀，里边放点枣，或者说我们家蒸发糕上边愿意放点枣。其实呢，这个枣啊都有自己的用处，而且呢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您发现没有，日常吃枣的时候，对于尤其是我们这中老年人来说啊，其实麻烦挺多的啊，比如说皮儿，比如说核，比如说甜。
1: 哎，是的，你说枣皮儿吧，有的枣呢它又厚又硬的皮儿，岁数大了吃下去之后会感觉有点不太容易消化，吃完之后别说你舒服了，反倒有点难受。
0: 或者是什么呀，枣皮儿你嚼碎了以后粘到上牙膛上，
1: 哎呦这更难受，
0: 粘到牙上，第一不美观，第二难受嘛。还有这枣核，有时候家里边买点枣儿给老人孩子吃啊，就担心什么呀，咬着核，
1: 哎，
0: 还得给那个枣剥了。这个核啊，有的时候您吃正享受美味的时候，哎，突然硌一下牙，这牙疼不说，有时候把这个牙硌松了。这吃个枣再换颗牙不知道。
1: 对，
0: 咱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同时让大家吃到好的枣，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九蒸九制的去皮去核的黄芪蒸枣。
1: 哎，你看啊，首先我们不用剥了，而且呢它没有核，没有核啊，而且吃起来不扎嘴，好消化，没有添加，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来食用了。
0: 而且这个黄芪蒸枣呢，您看它有一个黄芪的名称，好多人纳闷了，这里边怎么还有黄芪的事儿啊，这不是药材吗？
1: 感觉这俩不搭嘎啊。
0: 但是食材讲究的是协同增效。您看啊，枣比较寒凉，黄芪呢又是温润调和的，把这个枣给它做到不寒，同时呢这个黄芪本身的营养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在宋朝的苏东坡就曾写过什么黄芪煮粥见春盘，
1: 哎，
0: 也就说明它的这个营养非常非常的高。现在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习惯，黄芪的营养自不用多说了，同时把这个黄芪给它打成粉以后裹在枣外边，既不影响您吃到一颗好吃的枣，同时营养更加丰富，另外把这个枣的寒性给它去除了。
1: 没错，
0: 同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黄芪蒸枣啊，它的原材料选择是特别特别讲究的。为什么？因为它无添加糖，所以这个枣就得选择那种
1: 好
0: 甜的，好吃的。

0: 给大家去除了。
1: 哎，太贴心了，哎，
0: 把这个糊给大家也去除了，
1: 加分。
0: 哎，把这个皮儿去完了以后呢，避免刺激，所以说呢，咱们的更好消化枣里边的营养。另外，他把这个糊去了以后，您给孩子吃，给老人吃，他放心啊，省事儿啊，吃这枣能过瘾啊。
1: 哎，
0: 还有，咱们今天给大家选择的这个黄芪，它是来自于甘肃的。
1: 对，这个也比较讲究啊，是这个道地产区啊，只取这个黄芪植株的精华部分，打磨成黄芪粉，非常细腻，更容易。

0: 只有两个配料，97%的红枣，3%的黄芪，
1: 太棒了，
0: 哎，就没有了。里边是零添加糖，零添加防腐剂，零硫熏，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增稠剂的，所以说您可以放心吃。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有性价比的。
1: 是的，竹品给到您的是10大袋啊，每袋里面是100克的量，这个去核去皮的黄芪蒸枣，因为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直播期间您打进订购热线的话，我们加赠您一袋，您到手一共是11袋的枣，
0: 哎，市场价。是29块钱一大袋啊，我们北广的售价等于说打了一个6折还要低的价格，我们今天北广售价是199，哎，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那抓紧时间啊，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您订购完成以后呢，是京东小哥给您全程免费的送到家，而且支持货到付款，您验完货之后再付款。同时再跟大家说一句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11大袋每袋的一百

0: 炮制药材的工艺。它这么费劲，它有什么好处？我告诉您，还真有好处啊！它是把这个枣呢给大家做熟了啊，蒸一次，晾一次，蒸一次，晾一次，九次蒸，九次晾，晾完了以后呢，能够让这个枣肉里边的纤维彻底的软化，所以说咱们嚼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软糯，还带一点弹性。
1: 哎，这个口感非常好，
0: 跟那个吃果脯一样的，而且是温润软糯的，绵密细腻的。入口以后一抿，就跟那个豆沙一样绵软，没有硬芯儿，咱们吃起来更加的好。

0: 啊，别买那蜜枣了，您就直接来这个黄芪蒸枣，又干净，同时味道还好。
1: 对，能用到的地方多了去了哈。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性价比也挺高的。
1: 嗯，主品是给到您10袋这个去皮去核的黄芪蒸枣啊，每袋是100克，然后赠品呢给您加赠1袋，您到手一共是11袋，这个市场售价1袋就要29块钱了。那今天北广售价11袋一共是1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喜欢吃的枣，但是这个枣有一点不一样。
1: 哎，
0: 比如说咱们平常吃枣的时候担心什么？担心枣皮儿。哎，另外呢，嚼碎了这个皮儿以后，再粘在上牙膛上，粘在牙上不美观也不舒服。没问题，咱们今天这个黄芪蒸枣把皮儿给大家去了。哎，咱们担心什么？担心这个枣里边有核，硌着自己的老尖儿，硌着自己的孩子，硌着自己的牙，没关系。不用担心，今天我们这黄芪蒸枣是把核也给大家去掉了。然后呢，很多人担心，哟，我在外边买的枣类的小零食也好啊，或者说果脯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枣类制品也好，太甜了，里边有过多的添加。不用担心，咱们今天的这个配料表非常非常干净，97%的来自于新疆的小红枣，再加上3%的黄芪粉，没有糖的添加，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没有各种各样的香辛料的添加，没有增稠剂的添加，等等等等，这些化学的添加您不认识的都没有，所以可以放心。另外经过了9蒸9制之后呢，它做熟了也不用担心它含量的问题了，做熟了以后它的味道更加的清甜，而且口感更加的软糯，更加适合大家去进行消化，营养好吃同时不含量的红枣，今天带给大家就是9蒸9制的黄芪蒸枣，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的组合还是挺高的。
1: 是的，那主品给到您的是10袋啊，每袋是100克，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然后去核去皮的一个黄芪蒸枣。那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给您再加赠上1袋啊，机会非常的难得啊，您到手一共是11袋，这个价格是199块钱。
0: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速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端午节粽香飘，糯米红枣穿上衣，这份祝福送给你。北广购物的端午节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6月19号至20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减15，满399减30，满599以上减40，满799以上减50。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各家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啊，哎，每个礼拜都应该吃点鱼，
1: 没错。
0: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特别麻烦。
1: 是，
0: 您看啊，现在去菜市场，我说挑点鱼吧，哎，也选，哎呦，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
1: 嗯。
0: 另外买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1: 拾得起来太麻烦。
0: 很多我们的听众拾到鱼，然后弄着这个厨房啊腥气不说，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这味儿得好了呀、
1: 嗯、
0: 您说要自己您手艺好行，如果手艺稍微差一点的，做完了以后自己都不爱吃，
1: 没错，折腾半天然后口味又不好。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嗯、同时呢还能满足您吃不同的鱼不同的口味、
1: 嗯、
0: 包括给您省事儿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1: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
0: 哎、
1: 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嗯、也真麻烦。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

0: 头和尾，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哎，入口一嚼，哎，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
1: 嗯，
0: 中间那根主骨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
1: 哎，
0: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啊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竖刺儿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吃这个鱼的时候会

0: 那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0: 哎，
1: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0: 还真是。
1: 哎，您看，
0: 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1: 对，
0: 嗯，
1: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0: 哎，
1: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竖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吃完了以后，您要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0: 对对，
1: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0: 嗯，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
1: 哎，
0: 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1: 所以说营养方面，哎，也很丰富，
0: 是
1: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0: 嗯，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
1: 嗯，
0: 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一共加起来是36罐。
1: 哎，
0: 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有299元，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1: 哎
0: 哎，
1: 8块来钱，不到9块钱，
0: 对，
1: 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0: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1: 哎，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罐头啊，现在流水线的工厂做，确实做的比以前干净，而且呢安全放心。
0: 嗯，
1: 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
0: 哦，
1: 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
0: 嗯，
1: 哎，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个罐头保质期都24个月
0: 哦。

0: 跟大家聊聊喝北京花茶。
1: 哎，
0: 其实作为土生土长的这个北京人，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和我一样，就是从小看着爸爸妈妈喝茶，到自己喝了半辈子茶，
1: 没错，
0: 喝的还都是茉莉花茶。
1: 嗯，
0: 一壶茶水从早上喝到晚，恨不得睡觉前还喝那淡茶水呢，一天都是非常非常通透，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享受。
1: 是的，北京人呢也比较讲究啊，对茉莉花的要求也比较高。
0: 对，说咱们喝茉莉花茶肯定是要求高，而且呢这茶得对路数，得是老花茶的那种味儿，首先得香吧，对吧，其次呢口感得比较顺滑，不苦不涩，不能有土腥味，这是基本的要求，而且还得能沏出这个浓沏出艳的这色儿来，然后还得卖相好。
1: 那好这口这个茉莉花的朋友们啊，到哪儿去买这个好的茉莉花茶呢？今天我们北广购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啊，叫宫葵老号小叶茉莉花茶。这个茶呀您买回去尝尝，就是您以前喝的那个老花茶的味儿。
0: 说起这花茶我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因为什么呢，接触了花茶比较多。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宫葵老号的小叶儿的茉莉花茶，为什么得强调这小叶儿啊？您看哈，现在咱们北京市面上卖这个茉莉花茶，包括有一些老字号，它也分什么小叶花茶和大叶花茶，对吧？大叶呢普遍是比较新的，年轻人比较喝的，那个味儿比较清爽鲜亮。但是您说要是上了点岁数，普遍呢还是比较喜欢这小叶的。而且呢以前咱们北京的茶叶铺讲究的是南茶北窖，这里的小叶通常指的是好的这个烘青绿茶，在南方制作，然后在北方也叫咱们北京储存。为什么北京人传统认这个小叶儿啊？它相比于大叶儿的这个茶叶呢，看起来虽然没有那么整齐，但是呢叶片小，芽头比较嫩。另外因为北方的水呢本身就偏硬，
1: 没错，
0: 这种细嫩的这个小叶茶泡出来以后呢，汤色比较清亮，而且呢香味比较高，茶味比较浓。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茶的茶青，就是来自于高

0: 还得讲究那香呢，
1: 对，喝的就是那股香气、
0: 哎、对，而且呢还得是花香，茶也得香。
1: 哎，
0: 它这个公魁老号的茶呢有特点啊，比如说汤清味儿浓啊，就是沏出来以后呢不碎啊，味儿比较浓，然后入口芳香，回味悠长、嗯、啊，这是它的特点。选择的是真正的茉莉鲜花去进行熏制的，而且呢我告诉你，这花茶你要是制作得就合着这花在哪儿。
1: 哎，没错，因为它属于典型的气质花嘛、
0: 嗯、
1: 就是花不开它是不香的、
0: 嗯、
1: 花久了也不香、
0: 嗯、
1: 所以只有开放的时候它才是香气四溢的。所以我们说哈、啊，好的茉莉花茶它的茉莉花一定要用鲜花、
0: 嗯、
1: 这里面呢也多说一句，因为这个是老牌子，所以他们家的花呢都是当地的这个产业园提供的、
0: 嗯、
1: 花的品质特别好。
0: 对，哪儿是当地要跟大家说一下，是广西横县。
1: 哎
0: 啊，拿到这个茶叶以后，看它这茶叶桶底下有小字儿，它的生产商的地址是在广西的横州市横州镇清江村这个地方，
1: 嗯，
0: 去给大家做的这个茉莉花茶。
1: 对，这地址都写在我们那个罐儿底下，您拿到手可以去看一看、
0: 哎、就能看得见啊。所以说呢，它的这个花儿采用的就是广西横县当地的这个茉莉花。
1: 嗯，
0: 当然做出来的这个花茶味儿是非常非常香的。另外光花好不行，
1: 也不够，
0: 茶也得能喝出那个香味来。所以说在印制的这个手法上是有不一样的。
1: 嗯，
0: 比如说选用的是伏天的这个茉莉。

0: 或者说这茶能不能浸泡，
1: 哎，
0: 这一点其实也是需要跟大家要说一下的啊。您看这个茶呢，首先它是喝着比较爽的那种茶，
1: 哎，
0: 那咱们说这个老北京花茶有一特点，就是叫经久耐泡，而且喝起来沙口。
1: 对，这词儿 啊，就是经常我们会说到那个西瓜上，说那个沙瓤大西瓜，它比较沙口，
0: 哎，沙口有这种沙口的这种感觉啊。又沙又粉又绵又软，这是形容西瓜的。但是呢，浓稠饱满顺滑细腻，
1: 哎，
0: 这是形容茶的。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6: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6: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今天是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首先祝各位端午安康。《红楼梦》以全书约600处的民俗事项，展现了18世纪中前期清代社会的民俗风情，无论是居住、服饰、饮食、器物等等物质民俗，还是祭祀礼仪、民间游艺、神话传说、民谣、谜语等等精神民俗，《红楼梦》都有所涉猎。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红楼梦》里的端午节系列节目，走进《红楼梦》，去体验文学文本中的端午节，感受一种别样的生命关怀。主讲人张云，中国艺术研究《红楼梦》学刊编审，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
8: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9: 《红楼梦》说起来太多的故事，当然我们怎么从端午这样一个切入点切入，我们整个的来关照一下《红楼梦》。我今天呢就试着聊聊我们喜欢的这么一个巅峰之作《红楼梦》。我们讲端午里边的《红楼梦》，很多同学就说了，朋友们也会说，就说《红楼梦》端午还要您说吗？是吧？我们都能够讲出一二来，还有很多现在网上的网文里边也很多提到，把《红楼梦》中关于端午的描写一五一十的写了很多，也甚至说到什么呢？说到一索引的故事，他们讲得很热闹。但是呢，我们说《红楼梦》毕竟还是一个巅峰之作，我们用索引的方式是解读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能完全脱离文本。今天呢，我要有意识的来紧扣文本，我们来做一下《红楼梦》的解读。我们讲呢，端午的节气，我们不敢说佳节，为什么很少人有把端午祝福的时候不会说什么端午快乐？为什么我们会讲端午安康？因为端午这个节日， 很特别。回顾起来呢，我们特别在说到就是我们把这个关于中国的几个节日的由来说一下。我们讲端午呢，它是什么？它是在有二十四节气之后它才形成的，所以我们讲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因为中国以前是什么农耕社会，是吧？在我们讲，在我们祖先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注意到什么叫年月为时，季时为岁，那就是二十四节气呢，它反映的是季节的气象变化的和气候变化的，有这么一个经验的总结，靠观察和经验总结得来了二十四个节气。那我们讲人类社会，它是用某种文化意义的时间框架，它规定了我们生活的一个节奏，是吧？虽然说我们是靠经验和观察得来的这么一个节气的风格，但是这个节日呢，它能带给我们什么？我们从文化角度来说，它能带给我们什么？我们讲时间，它是什么？它是一个时间流，它连续不断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这样一个，我们怎么把这样的一个日子，尤其是过去那种什么靠天吃饭的农耕社会那个日子，我怎么把这个日子过得还有希望？所以这个节日呢，就把这个时间流给它分割开来，然后不断的节日就给我们带来不断的希望。我们总是在过这个节日的时候，然后来期盼下一个节日的到来。我们怎么把这样的生活给它安排好，把这些节日最后融入到我们什么，融入我们的文化记忆之中。这样呢，我们讲中国的这个岁时，它是以什么，它是以坐标安排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游艺活动，甚至来用不同的节日来表达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情感，是吧？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节日非常的多，大家也还记得，对吧？非常的多的节日。那么这些节日带给我们什么？我们讲它能够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分类，我从分类讲嘛，就带来了什么呢？就是我们讲有农事节日，农事方面的，然后有呢祭祀的节日，还有庆祝的节日，还有就是社交这样的一个节日。甚至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年轻人干什么，从西方传来了一些节日，这些东西我们讲都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多姿多彩的。那么这些多姿多彩呢，说到底它慢慢的也就融入到，或者说它渐渐的就演进到我们整个的家庭生活之中。传统的节日呢是什么样的？我们讲包括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端午节，它这个传统节日它什么，它以是敬天发祖、祈风、求吉，都是这么一个美好的愿望在里边。端午节又非常的特别，为什么我们讲端午特别？下面我会说。我们先讲这些节日呢，它的产生主要就是有二十四个节气，它产生过以后，然后有天文历法的发展，促使了这二十四个节气的产生。同时呢，我们讲它生产的发展、宗教信仰的传播和社会生活的提高，都把这些节日慢慢的在农耕社会中形成了，最后呢，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部分。讲到端午节，我们现在过端午，夏至和端午它经常会碰在一起。这个呢，在我们中国人的认识中，就觉得这个端午不太好。为什么？就是我讲的，我们讲到端午的时候会讲到什么？端午是个恶月恶日。它这个恶是从哪来说的？是我们，因为我们讲中国人他普遍的有一个信仰，那就是很普世的一个信仰，那就是我们要和谐共处。我们不仅要和周边的人和谐共处，要跟这个社会和谐共处，最主要的是和大自然和谐共处。那么大自然和谐共处它要求什么？那就自然，我们要看，相当于我们现在经常讲的要和自然要这种和谐，是要求什么？就是我们讲的春夏秋冬里边，在这样的一个四个季节里，我们经常想到哪样的季节日子过得更舒服，我们不用说都会说到什么春季和秋季。为什么呢？因为春季和秋季它的白天和黑夜它的时长差不太多，恰恰是什么，是冬季和夏季他们的昼夜相差多。那么夏至又是什么？又是相差最极致的一天。这一天是什么？是昼夜 昼夜相差最多，是昼时间最长，而夜时间最短。这个在我们这个原始人的认知之中，那就相当于什么？阴阳不调，阴阳不和谐。那么阴阳不和谐呢，过去他们总结说怎么总结，就是四月也就是五月，四月也日长至，阴阳增，生死分，这很严重了，是吧？到这个程度，因为他们的认知里边是当这样不协调的时间相差太多的时候，他们就认为人的身体也会出问题。那么这样一出问题呢，就是把它归结为夏至的这样一个节气不好，然后说是阴阳真的节气比较危险又不吉利，而且那个五月的五日这一次又是恶月恶日，所以大家在这个时候的这样的一个界定期间，他们就会干嘛？就是为了避害，为了防止人类生病，他们就会干嘛？就会举行一些驱邪的仪式，然后在生活中也会注意到我们自己对周边的危害的一个防治。这个防治我们讲，现在经常讲啊，门插艾蒲，艾草和蒲草，门插艾蒲。然后孩子们呢会用雄黄酒，会化蛾，然后是用我们大人会喝雄黄酒，会菖蒲酒，还会干嘛？还会给孩子们背系虎符，然后有五彩绳来穿上，系在背上，都是一种啊避灾的、避邪的、避瘟疫的，都要采取这样一种，老百姓采取这样一种，看起来，代代传下来的，看起来不怎么有作用的。用我们现代人说，其实那个时候他们作用很大，因为他们都是用很多就是中药来弄的香包香袋，然后是五彩绳呢，它有什么有五行的一个意愿在里边，所以这些东西在我们讲人要有信仰之中，它就能把这个它的作用放大了，然后是中药呢也能起到一些防虫防蚁防蛇这样的作用。所以我们讲在恶月里边，大家祝福的是什么？你要安康，不是说没有人会说端午快乐，大家都会讲端午安康，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认知。关于端午节的来源很多，我们随便在网上一查都能查到很多说法，对吧？有的说是纪念屈原的，也有说是纪念伍子胥的，也有说是纪念曹娥的。这几个纪念是什么？

0: 屈原我们知道什么时期人，战国时期的是吧，伍子胥春秋时期的人，他们都是啥，都是在用我们中国的文化来讲，他是在忠孝的忠字，忠字上面肯定他的什么爱国情怀，会肯定他是忠字上面。然后曹娥呢，曹娥他是东汉时期了，现在讲就在绍兴上虞区，就是在上虞这样的地区有这么一个女孩子，她父亲当时是个巫祝，在那个即将就是在江里面祭祀的时候落水了，这个女儿就循着江来寻她，后来自己也投到江里面去找自己父亲的尸体，后来过了17天，这个所谓就好了捞上来，应该说因为父女两个都死了，然后把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认为是自孝之行，那自孝的行为把她作为孝女的一个形象，所以现在我们到绍兴那边你还能看到曹娥祭祀的庙宇呢，还能看到这个，这是什么，对孝的一个标榜。
1: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2: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3: 读书俱乐部
2: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红楼梦》是中国小说的巅峰之作，记录了大量关于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信息，也被称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红楼梦》又是一部散发着浓郁生活气息的家族小说，由一个个节日构建的风俗画卷展现开来，端午节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幅。《红楼梦》依照40节序写进春夏秋冬，书中一明一暗两次写及端午时段。作者曹雪芹不仅借端午节设计情节表现主题，更借端午活动的描写表达了民众的价值追求和情感皈依。《红楼梦》里的端午节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前面谈到了端午节的不同的来源，下面我们继续这方面的介绍。
0: 还有说法就是三代夏至节说，这个夏至节我们说嘛，经常夏至和端午是碰在一起的，其实过去在太阳历形成的时候，就10个月作为太阳历不是10个月形成的时候，它是夏至和端午是经常是在一天的。还有什么恶月恶日驱邪说，就是端午，哎，这个节日怎么形成的？哎，他们还有由这个由来，还有说是古越民族的图腾，古越民族图腾它是跟龙相关的。然后龙呢，他们认为是从水里边来的，所以这样呢，就是用这个活动来祭祀水中的水神。他们用这个祭祀说，还有这样，然后呢，种种的说法，我们说在不同的地区都有不同的倾向，对吧？他们倾向他们认可的这样的说法，但是这些说法总归起来，我们要总结起来，还归在什么上面？归在他们在祈福纳祥。那么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又有恶五月这样。我们讲恶五月里边，我们最要战胜的就是民间。我们小的时候还有呢，看到小孩孩会怎么带五毒兜兜，是吧？是民间还会对这个五毒有一个所谓的正邪的一个办法，带五毒兜兜。北京的特别的还有什么五毒饼，它就是在这个馅饼上，它这个饼一般用的都是那个玫瑰饼，玫瑰饼上面它会刻上那个五毒的这样章给它盖上，所以它有五毒饼。北京人很幽默，它就相当于什么，我战胜我驱除你一个方面，同时呢我把你吃掉，我把这个饼上面弄五毒给吃掉，好像我能战胜你，它有这样的一个民俗在里边。然后我们还讲呢，记得那个五彩绳，有的叫什么续命绳、长命锁，都是那个绳索，那个都有这种说法。这个五色呢，也不是随便的五色，你现在好多市面上卖的，怎么颜色怎么鲜亮怎么来，怎么配色他们认为好怎么来，其实传统中它不是这样，传统中的五色它是跟五行是对应的，就是有青色、赤色，也就是红色，然后黄的、白色和黑色。我们青色是什么？青色 木是吧，然后次火，然后黄呢土，白是什么金，黑色是水，所以它是跟金木水火土是对应的。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节日里面，就是在端午和夏至他们祭祀活动之中呢，很多东西与水是紧密相连的。为什么要与水呢？我们经常讲水是阴性的，所以在用这样的一个祭祀活动，它要干，要扶阴切阳，就是要把阳给抑制下去，要把阴给扶持起来。他认为这样扶持起来过，人也好，自然也好，他想什么，阴阳就会协调。

哎，去御神，去祭祀水神，吃粽子跟水有什么关系？大家可能会这样说。但是我们讲，其实粽子最早的时候，它也是用来祭祀用的。所以我们讲在讲端午节的另外一个由来的时候，特别讲到屈原的时候，大家会认为屈原汨罗江投江过以后，说民间的百姓们为了让鱼虾不要去伤害它，就会把这些食物投在水里边，意思要把喂这个水里边的鱼虾，就让它不要伤害屈原的身体。他们会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呢，就是祭祀里边，它是有专门的祭河神，他也会把食物投进去，是吧？这些都是跟福音益阳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些祭祀活动。下面我们还讲到什么？现在活动里有什么插艾草、插蒲草、什么豆咸蛋、这香包，这个是有实际用处的。香包里面装的是中药，是防暑、降温、疫情。这个甚至在危急，就很危急的时候，他会拿出来直接那个服用，它是能够临时能帮助你解救危机的，它是有很大的实用价值。《红楼梦》中的药子店会讲到这些内容，讲了全国大家对端午的这样的祭祀。我们知道端午节是什么？是第一个进入的非遗的文化遗产名录的第一个节日。第一个进入的端午节，那么讲全国人都在过端午，我们北京的端午呢，它有什么一个特点？好多朋友说，因为北京现在都是移民城市，也看不太出来了。但是我们讲北京，其实事实上它一直是移民城市。为什么这样讲？北京是一个多民族共荣的这么一个城市，大家应该没有意见。我们从先秦就开始，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那个时候它叫蓟，是燕国的都城。辽代呢，把它称为南京。为什么称为南京呢？因为南京是相对于他们自己的首都来的，曾经也在这地方，是他们的一个像陪都一样的，是吧？是南京。然后到金朝的时候呢，又把它称为中都。元代的时候先是称中都，后来把它称为大都。我们讲元代后来他们迁到这边来，正儿八经在北京建都，而且他们进行了很大的城市建设的一个改造，大家都还知道，是吧？城市改造。然后我们讲明清这个两代呢，也都把都城建到北京，但明代它最初是在南京，第二个皇帝才把它移到朱棣，他才把它移到北京来的，建都北京。那清朝满人入关国以后，他直接就在北京建都了。我为什么把这个拎一下嘛？我们看看，你看，就是我们讲地处燕昭大地的北京，他历代的统治者几乎都是什么少数民族，他以少数民族为主。虽然说明代是汉人统治，但是你看大多数都是少数民族作为统治，那么他就形成一个什么这样一个城市。

也好，然后是那个汉族的好也好，它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端午文化在北京很正常很普通的就已经流行开来。但是它一个特点体现在哪里，我查了一些就是历史文献，它给我们看到的也是他俩就驱除瘟疫切病，这也还是端午的第一个要义，这和就我们整个中国全国是都一样的，都是干啥，都是在这个期间都是要防疫要保平安的。

响。然后在吃的上面呢，和娱乐的上面呢，他们也有一些跟全国都一样的，比如说喝雄黄酒、饮朱砂，然后这朱砂可不是大量吃，就一点哈。然后菖蒲酒，然后吃粽子，吃用蒜调的这样的一个面，过水面，然后是什么赏石榴花，然后有时候还把它粘在头上，粘石榴花，还有粘艾叶，然后喝猪药化符治病，都是一样，都是一种愿望在里边。然后是圣驾，他就讲圣驾，这是明代的哈，圣驾清代也是，他们讲会驾临西苑，然后在那里也可以是，也相当于赛龙舟的这么一个活动，也有他是斗龙舟划船，然后或者是上万岁山前，然后干嘛？有一个非常特别，这个活动倒是北京很特别的活动，他这活动就讲。其实它是插柳，其实就是一个射柳活动，把柳树给它外层剥掉，就白白的那样，剥掉插在那个，他们叫相当于练兵场，插在那个旁边，大家去射

0: 有南方啊就很少，这就相当于什么，它就跟南方的那个赛龙舟是同一个性质的，都是干啥，也是慢慢的从机制活动演变到一种竞赛了。
1: 端午节源远流长，在夏代或者之前就已经存在，而端午节的由来也有很多种。端午节所在的月被称作是恶五月，这个月有避五毒、躲端午的习俗。端午

阳蒸的节气。端午节的很多习俗也是围绕祈求阴阳和谐而产生的。读书俱乐部稍后的第二时段，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红楼梦》里的端午节，欢迎继续收听。

0: 藏了等于学会了，
1: 码住了等于做到了，
2: 别骗自己了。
0: 嘿，30秒燃脂操，现在就动。
3: 开火煮饭，今晚安排。
0: 这个小技巧马上就用。
1: 少存一点，多做一点，减少焦虑，即刻行动。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文学文本中的端午节，别样的生命关怀。主讲人张云，中国艺术研究《红楼梦》学刊编审，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0: 读书俱乐部今天安排的是《红楼梦》里的端午节系列节目。端午节源远流长，在上一时段主要谈到了端午节的来源和习俗。全国的端午节习俗有很多是非常相近的，但是北京也有一些特殊的地方。
2: 北京还有很特别的地方，北京这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有个相当于女儿节的性质，就是在端午呢，虽然它不能说端午快乐，但是呢大家把端午慢慢过得也很快乐，因为人们还是要过美好的生活的，是吧？我们在这个防病的同时，我们也要把自己生活调好，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把小姑娘们都会打扮得很漂亮，然后沾上花，然后出嫁的女儿也会在这一天带上礼物，沾上这个流花回到娘家来，那就北京很特有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其实现在慢慢的现代社会可能就不太讲究这一些，可能随时我就可以回娘家，但那个时候女儿们还是要有一定的时候才可以允许你回来的。北京有特色的一些端午节的活动和他的施食也好，他的那个防疫行为，都和我们讲整个的中华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民族多民族共荣已经完全形成了，已经没有说哪有特别有特点的东西了。那我们讲为什么你讲《红楼梦》要讲这些呢？我要说，因为《红楼梦》是写到南京，也写到北京的选择，是选择这样两。

正如在。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看清宫剧的时候就讲，你看哪怕在朝廷上大臣都称自己是奴才，这个是在别的朝代是不没有的，只有清朝他喜欢，他就是有这么一个他们把君臣关系常常把它归于主奴关系，那么内务府就更是奴才了，他是真正的是奴籍的那种奴才。但是我们讲汉军，就是我们为什么讲他汉军，不讲他汉族，不讲汉人，也不大致的说他汉人，因为汉军他是入了旗的，我们经常讲旗是八旗是吧，汉军每个旗里边他都会有汉军的人，但是呢内务府的汉军旗子包衣更多，那曹家就是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出身，因为从他爷爷开始对上推已经五世祖，就推到明末的时候，他的五世祖曹真烟在辽东的时候，就是他是一个很底层的一个小官，就已经被打败过以后就已经归顺满人，所以成了牛录包衣。那么他们很能干，很快的干哈，很快的造在多尔衮那个旗下，然后很快从龙入宫，入关过以后就进入北京。那么他们家的人，那就相当于什么，也有从龙之功，不管你大小的官吏他都有从龙之功。所以到他的曾祖曹溪的时候，曹溪的就已经很被重用。这个曹溪呢，他在康熙二年开始他就已经能够专职九任，担了21年的江宁织造。我们为什么特别提到他的专职九任呢？因为在他之前，织造，不管是江宁织造还是杭州织造还是苏州织造，我们讲这个清朝还有三织造，专门给内务府服务的三织造，内务府下面这个三个织造，还那个任的这个织造官呢，就是我们专门这个打理织造的，他们的没有特别专职，一般情况下3年5年怎么都得换人，但是因为曹溪干得好又被信任，所以他一直专职九任，他干了21年，他是第一个干的时间那么长的。接着呢，他的儿子

0: 李旭担任了，他专职做江宁织造，那么他一直干到康熙51年病故，而且在这期间，因为他接驾了4次，我们知道康熙一共南巡了6次，曹寅是在他第二次南巡之后才去的，所以他只赶上第3次接驾，所以那个第三次南巡的时候，他接驾就已经得到了这么一个重视，是吧？住在他们家里边，然后后面呢，这样的几次，一共4次接驾。我们为什么强调这个？因为《红楼梦》中专门有情节说到，历史上曹家接驾4次，但是这里边讲的4次接驾是真驾。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红楼梦》是中国小说的巅峰之作，记录了大量关于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信息，也被称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红楼梦》又是一部散发着浓郁生活气息的家族小说，由一个个节日构建的风俗画卷展现开来。端午节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幅，《红楼梦》依照40节序写进春夏秋冬，书中一明一暗2次写及端午时段。作者曹雪芹不仅借端午节设计情节表现主题，更借端午活动的描写表达了民众的价值追求和情感皈依。《红楼梦》里的端午节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因为《红楼梦》中专门有情节说到，历史上曹家接驾4次，但是这里边讲的4次接驾是真驾，金陵的真驾，曹家只接驾1次。王熙凤还说什么？王熙凤还说他家也曾经预备过1次接驾。哎，特意提到这个，提到这个原因是什么？因为接驾场景，我们俩通过赵嬷嬷的嘴能够说出来干嘛？花钱如流水，任他世上的万物都堆积成山了，都不算什么了。那么这个4次的接驾在曹家，他就因为这4次的接驾造成了非常大的经济亏空，哪怕到中间康熙为了让他们很快的能补上这样的经济漏洞，他把曹寅和李旭喊过来，让他两个人一替一年的，给他们10年的时间，就每个人能做5年，就一替一年，10年间让他们兼任两淮盐运。我们都知道林黛玉的父亲做过两淮盐运，盐运是个肥差，他让他们做这个，大家又说啊，这不是盐运就为了让他们补足经济亏空的，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当时的时候，我们现在一讲好像盐运，完全是为了他的叫他多捞一点钱，好能补足他的江宁织造的一个亏空，其实完全不是说完全不是这样，他没有完全的道理在里边。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两淮盐运已经非常乱得要命，他们也经常的那个官司不断，然后是乱得要命。他们把这个李旭和曹寅派过去，也是为了让他们整顿当时的盐运吏治的。所以我们讲他的作用不仅说是能补足他的经济亏空，也让他为皇家出点大力的。然后他还什么？还因为他是团结了很多汉人文人，所以他们朝廷还派这个曹寅去专门主持刊刻《全唐诗》和《裴文韵赋》。恰恰是在扬州刊刻《裴文韵赋》的时候，曹寅忽得这个痢疾疾病，病死在这个任上了。虽然康熙也专门派人快马加鞭的给他送药，还是过世了。曹雪芹有这样的一个家世底子在里边，我们说当他的父辈曹雍和曹府相互接任的时候，曹家已经在经济的巨额亏空之下已经无法翻身了。我们讲最后在曹府接任第13年的时候，因为这个三罪并发，烧到一战案，转移财产和亏空 亏空躺相这三罪并罚，最后刚好被抄了家。我们调到了雍正的五年十二月的时候，被抄了家到雍正六年，这个百年望族已经在江南不存在了，所以他家属就返京归齐了。那么讲曹家的这样的江南，我为什么

0: 姚家的这个在一个甲子环，在这个《红楼梦》中的表现也非常大。那归齐过以后，我们讲他怎么安身立命的，我们看不到那个，只在历史上，我们在历史书，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他还有安身立命地方在算是口，十七间半给他给他留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他的祖母带着一众家眷回来了，然后在这里边呢，他可能有他的亲戚，比如说平郡王府和那个傅家以及那个都是兄弟呢，都跟曹家还有关联，因为他们有亲戚宽戚，对他们可能还是有照顾。但是呢，曹雪芹真正的生活在哪？没有非常明确的记录，我们只看了什么在他的朋友张一泉和敦春敦敏的诗中，我们能看到他可能后来的生活呢。曾经在我们现在讲在右翼中学，就是现在在西单的那个位置，右翼中学的在那曾经担任过相当于助教那样的一个活，然后那个干了多长时间呢？基本上也就两三年的时间能肯定的。然后说他呢，善书绘画是曹雪芹的本事，所以那个诗里边就能看到他这么卖画钱来富酒家，他有过这么一种生活。他的性格我们也知道，什么很狂放，很善谈，能书绘画，有这样的一个性格。他到中年的时候也就活到48岁，然后就过世了。所以我们在前面看到的时候说，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讲足以乾隆壬午的除夕是1763年，然后对前推是到他生于康熙54年，所以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反推，是从他逐年反推上去的。但是最后葬在哪里？我有的讲葬在西山，有的讲是葬在通州的张家湾。但是我们讲他在康熙朝曹家的辉煌过去，到了雍正朝，他家很不受待见，最后被抄家，他们回到北京，又有北京的王府文化给曹雪芹一个很大的影响。那么我们讲这样呢，就帮助他有这样的一个知识积累，帮助他最后干嘛？最后能创作出一部辉煌的《红楼梦》来。那么《红楼梦》里边大量的关于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信息，就很容易看到。我们讲历史万象，社会百态，风俗习惯，他的宗教信仰，家族兴亡，这衣食住行都有了。所以我们讲《红楼梦》是被译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有这么一个美誉。那《红楼梦》讲它百科全书，你今天在讲端午，你把前面铺垫了那么多，我要说是什么？因为这样的一个生活带给他的是一个沾荫世家、培养子弟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氛围，所以他在写《红楼梦》的时候，他要高出一般的小说家。《红楼梦》中的春夏秋冬，在这一个章节里边，我为什么要用春夏秋冬呢？我们讲《红楼梦》记述的是贾宝玉从田园旦到他出家为僧的这样的一个短暂的，说起来就19年，因为贾宝玉在19岁就出家，就19年，再加上他前边出生前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可能也就红楼故事，也就这么20年，记录了曹家这么一个短短的20年的生活。那么这样的记录，我们讲相当于一个，就相当于我们如果是强行的说一下，它也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春秋，就干什么？就相当于有这么一个有一个编年的一个记事在里边。但是恰恰是这个编年，就是春夏秋冬，写出了曹家的世家的荣枯。从曹家荣枯里边，你又能这样的一个故事中，你能从他的背景的铺垫、知识的传递，又能看到他曹雪芹他继承了的、承继起来这样的一个文化基因，又归结到端午来说，我们讲他有什么避害起平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用春夏秋冬来喻《红楼梦》的结构，这个是清代的时候，就《红楼梦》一出现的时候就有评点家已经注意到这个了。我们讲这个二知道人，他就说到，你看《红楼梦》有47象，他就说什么前数卷，也就前几回，他就是春之梦、王谢门庭的，叙述这些东西。那省亲过以后呢，就是夏，梦之夏是什么很繁盛的。然后接着呢，通灵宝玉失去了，曹家被抄，然后这一夜之间呢，万物枯林，那秋之梦来了。然后下面呢，贾府被抄过以后了，那么 已经进入到萧瑟的这样的一个东晋的光景了，那么他就是残梦了。已经《红楼梦》中呢，从第十九回到四十五回这几回，恰恰是什么？是《红楼梦》中最明确的纪年，很清楚的整整的一年的时间。这一年是贾宝玉十三岁。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红楼梦》里的端午节系列节目在读书俱乐部安排两集播出，今天是第一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安排了第二集，要重点介绍《红楼梦》里面的端午的内容。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

0: 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端午节粽香飘，糯米红枣穿上衣，这份祝福送给你。北广购物的端午节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吧！2026年6月19号至20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减15，满399减30，满599以上减40，满799以上减50。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各家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私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哎，各位好，我是徐可啊。哎，咱们今天啊，就跟大家聊聊这个日常。日常里边，我相信咱们中老年朋友总少不了这样时刻，什么呢？
0: 什么样的时刻？
1: 饭点没到。但是您这早空落落的。
0: 我深有感触啊！我跟你说
1: 啊，
0: 这个就是在身体给咱们在发出信号。啊，就告诉你，你现在应该吃点东西了，要不不舒服。
1: 对对，真是那种不舒服，你能。

0: 那行啊，再加上口感有一些，比如说吃饭前垫点嘛，没有您合适的。
1: 哎，另外呢，比如说现在都推荐吃什么呀？吃点带奶的啊，带粗粮的。但是呢，带奶的又怕肠不耐受，对吧？粗粮呢又怕夹心的或者油大什么的。您看啊，这零食虽小，却关乎着咱们身体感受的大事儿。
0: 对，
1: 容易让咱们不舒服。
0: 对，
1: 日常三餐之外，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刚需的，在家里边需要的东西。
0: 对，
1: 那么针对这样的日常诉求呢，今天我和许可给大家推荐一个什么东西呢？叫做秦羊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
0: 哎，您一听这个，我跟您说，就是适合中老年饮食朋友特点打造的。
1: 哎，它是专门就是给中老年人做的。
0: 嗯，
1: 很多人说，哟，这个做东西还分年龄段吗？
0: 哎，
1: 我告诉您，是的，现在呢，咱们是食不厌精。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吃这个东西呢，真得精细，同时做东西人家厂家也考虑的比较细致，
0: 配比人家有一个。您比如说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款哈，秦羊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您听这三个成分啊，羊奶、荞麦、猴头菇，这三种都是优质的食材，而且经过科学的配比融合之后，就打造成了咱们中老年人专属的一个饼干啊，
1: 专属的这么一个小零食，
0: 就让您在正餐之前，比如说咱吃晚饭前或者吃中午饭前，您垫垫肚子，同时啊，咱也别光垫肚子了，您还能吃到多样的一个营养，真正的去给您解决日常您营养一点的这种需求。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咱们一个一个来给大家说，
0: 拆分一下啊，
1: 拆分一下，咱们今天这里边首先得说这羊奶。为什么呢？因为日常啊，我老跟我妈我爸说，说你们这个岁数了，一定要重视蛋白质的补充。
0: 哎，确实，
1: 咱们无论是零食也好，正餐也好，或者下午茶也好，多多少少的获取点蛋白质。为什么呢？对于咱们的身体运行啊，都非常非常有好处。您看啊，这个羊奶的奶里边就是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这个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它选用的是陕西渭南的，也就是咱们和

0: 还有一点就是它乳糖含量更低。嗯，羊奶啊有天然的一个短链脂肪酸。
1: 嗯，
0: 这物质呢就有点像您一个消化小帮手。
1: 哎，它能帮助咱们减少一些负担。
0: 哎，
1: 另外还有什么呢？您看，羊奶中富含着优质的乳清蛋白和天然钙质。
0: 嗯，啊，
1: 一个是蛋白，刚才我说了，对于咱们的太有好处了。而且您注意，吃肉虽然说咱们有的时候不能吃太多，但是您还得坚持。
0: 嗯，
1: 喝点奶呀，吃点鸡蛋，因为蛋白质对于咱们的身体非常非常重要。另外，天然的钙质也是羊奶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优点。
0: 嗯，
1: 您看啊，帮助咱们减弱导致蛋白摄入不足而产生的，比如说钙质啊比较少的这些问题，
0: 嗯，
1: 慢慢的为咱们增添助力，这也是这个小饼干里边增添羊奶的一个原因。
0: 对，
1: 还有要跟大家说的一点是什么呢？很多人说一提羊奶，哎，脑子里边就想起什么呀？羊串、涮肉。
0: 嗯，哎呦，他有点，有很多女同志，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他受不了这味儿，
1: 受不了那膻味儿。
0: 哎，
1: 但是跟您说，保证，您拿到的每一块秦羊牌的羊奶荞麦的猴头菇饼干，
0: 嗯，
1: 没有膻味儿，您吃不出来。
0: 就是您打开这个，不会说一打开扑鼻而来的那个羊膻味儿，哈，
1: 不会
0: 说这个饼干，
1: 就是
0: 不会的，
1: 嗯，它不是扑鼻而来，它是没有，
0: 哎，
1: 就是您即便是特别特别敏感，
0: 嗯，
1: 跟您保证的是您尝不出来，
0: 哎，
1: 这个就是人家的工艺所解决的，
0: 对，
1: 非常非常优秀。
0: 是，那你看咱们刚才说了三点之中的一点哈，叫羊奶，
1: 羊奶。
0: 那第二个，我觉得对于特别中老年朋友，对于咱们这岁数啊，红也特别好的一个就是荞麦。
1: 杂粮吧，
0: 荞麦，对，经典的一个杂粮的一个食材哈，
1: 嗯，
0: 这种粗粮就解决了中老年朋友日常啊，咱比如说精致主食吃的多呀，
1: 嗯，
0: 你粗粮摄入不足的一些问题。
1: 哎，您看吃点小零食，咱们还能 哎解决点这个粗粮杂粮的问题。
0: 嗯，
1: 你看啊，比如说荞麦当中富含着芦丁可溶性的膳食纤维，
0: 哎，
1: 这膳食纤维帮助咱们什么呢？好消化呀，
0: 对，
1: 关注您消化的这个问题。
0: 嗯，
1: 这个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就像这个清道夫，能够促进咱们去进行代谢。
0: 嗯，
1: 另外呢，荞麦对糖的影响特别少，很多对糖敏感的人，您发现没有？很多专家呀，包括很多专业的人士，
0: 嗯，
1: 那提示您，比如说您对糖啊波动什么的比较关心的话，
0: 嗯，
1: 您可以主食当中吃一点荞麦，
0: 嗯，
1: 因为它是属于非常非常的大的粗粮，
0: 嗯，
1: 它消化吸收呢速度比较平缓，能减少咱们的糖的这个负担。
0: 嗯，
1: 另外，咱们也对于比如说吃点小零食还在乎糖的这个问题的，
0: 嗯，
1: 这些人群，您可以不用担心了。
0: 对，对，所以您平常比如想吃点主食类零食有所顾虑的话，
1: 嗯，
0: 那您选择这款零食您就不用顾虑了。
1: 对，
0: 您看啊，两个结合，我觉得这就已经很棒了，
1: 嗯，
0: 就是羊奶和荞麦，哎，这种饼干就挺好。但是还有第三样啊，我觉得有点点睛之笔。
1: 它里边是添加了猴头菇粉的，
0: 哎，
1: 这个为的是什么呢？解决日常饮食当中营养单一的问题。
0: 嗯，
1: 大家想一下，我这一个礼拜可能才吃一次蘑菇，嗯，反正我

0: 都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扫码看看它的产地是不是陕西渭南，对吧？另外呢，比如说看看它的这个价格啊，是不是市售价68块钱，
1: 对
0: 吧？然后呢，另外保质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毕竟量大，今天我们的保质期是8个月，您打完电话以后给您发新的批次，所以说呢，大家不用担心这个保质期的问题。
1: 是，
0: 薛哥，我跟你说啊，不光是它的营养方面，
1: 不光是刚才咱们说的原料哈，
0: 特别注重，说是中老年专属，它的做法上也很贴心，人家确实是在为特定的人群，也就是我们的中老年人，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在做这款东西，它特别有特质性，比如说

0: 扫码和身上的这个二维码也是的。
1: 那今天北广等于直接给打了个
0: 五折，还得多9块钱带走八盒，一共是160袋左右的这个猴头菇羊奶荞麦饼干，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验货之后再付款。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
0: 放心购。端午节粽香飘，糯米红枣穿上衣，这份祝福送给你。北广购物的端午节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吧！2026年6月19号至20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减15，满399减30，满599以上减40，满799以上减50。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各家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状元海的王总。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到来自于咱们状元海品牌的这个泉州型的美食了啊。这个美食是什么呢？南极磷虾酱。
0: 哎，北京人对于虾酱啊还是情有独钟的。
1: 哎，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经常比如说用虾酱啊拌东西啊，蘸生菜吃啊，蘸葱吃啊，甚至还什么炒菜啊做汤都用它。
1: 对，因为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虾酱，包括周老师吃的虾酱，大多数都是养殖的这个毛虾做的这个虾酱，而且是发酵过的。这一般的大多数的客户啊一般吃不惯。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南极磷虾酱呢，是没有防腐剂，没有发酵过程，整个的味道是鲜咸口的。那么南极磷虾酱为什么今天给大家做到一个推荐呢？就是因为咱们在市面上一般很难能买到，很难能吃到。因为整个南极磷虾这个生存环境啊，它是处于整个南极的这个常年寒冷深海的污染海域，它是全年冰层覆盖的，它是与外界完全隔离的，周老师哈。而且呢，南极磷虾是自由生长的嘛，所以它的生长周期长达6年，大小有5厘米左右，它所含有的营养价值就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个磷虾怎么捕捞呢？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然后我们不是说今天捕了明天还能捕，它是去一次去到半年到一年，而且呢必须要权威部门取得这个捕捞证明才能进入整个的南极捕捞。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它是咱们中国科考队31次南极科考，历经了4年呢，周老师。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城市你知道是哪吗？周老师，是咱们的上海。因为上海那个时候是远洋捕捞船的靠岸港口，所以说上海他们是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
0: 其实说到这个虾酱啊，

0: 饺子，一舀一包汤，那个汤用流线流线的，特别特别鲜。
1: 没错，有时候做汤的时候呢，你来一勺虾酱的话呢，哎，那个汤也是非常鲜的。
0: 对，
1: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也是性价比非常高啊，是有主品有赠品。南极磷虾酱主品呢是135克一瓶。

0: 烧吃开上一罐，晚上两勺三勺都是可以的。
1: 有些朋友说了，安全是重要的，里边有没有什么防腐剂之类的？
0: 我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啊，因为咱们状元海做了将近15年这么一个品牌，而且是上市企业。首先第一点，我保证是咱们状元海专柜的正品；第二，保证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第三，所有的客户咱们到家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嗯，好，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极磷虾酱，是状元海的啊，他们的是连主品在赠品的135克一瓶，给大家是12瓶加上12瓶24瓶，那么市场价呢要6700，今天199元您就可以拿走，当然是前100名听众朋友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见多云，早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午后全市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7: 身体有不适，
3: 我爱问医生。
7: 养生好习惯，
3: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8: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3: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9: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10: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7: 健康随身听，
3: 我爱问医生。
7: 健康需管理，
3: 我爱问医生。
7: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3: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4:30至5:30。
7: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11: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我爱问医生端午节特别节目，端午安康健康有道系列，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邹阳跟您讲讲端午出行百毒不侵。邹主任您好。
1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1: 端午到，五毒醒，防病驱虫保平安。从蚊虫叮咬到饮食上半生不熟，多样的热带来客，您和家人如何做好防护？长袖衣物、避蚊胺、驱蚊剂，关键的防护装备如何搭配使用？消夏餐饮、烧烤、生鱼片有哪些食源性风险？境外旅游发烧是疟疾还是普通感冒？夏季蚊虫、生冷食物、热带杀手离我们并不遥远。我爱问医生端午节特别节目，端午安康健康有道系列，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跟您讲讲端午出行百毒不侵。本时段先来刷新健康资讯，注意一下可能藏着看不见的风险，做好防护，及时清理，正确处理，才能让踏青之旅少一些意外，多几分安心。提醒您外出踏青尽量穿长袖长裤，袖口、领口、裤脚口要扎紧，戴好帽子，避免在各种枝叶茂盛的老树和灌木丛中长时间停留。野餐要铺野餐垫，并且选择开阔干燥通风的区域活动。如果已经出现红疙瘩和瘙痒，尽量不要抓挠，抓破皮损之后，病毒细菌会被带入更加深层，加重症状，甚至引起感染，留下色素沉着或者疤痕。如果皮疹范围广，瘙痒剧烈，或者出现水泡、破溃、发热等全身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需要当心的虫子包括隐翅虫，它的体内有强酸性毒液。虫子被打碎或者受压的时候，毒液接触皮肤，引发条状或片状的红斑，出现聚集性的丘疹、水泡甚至脓泡。 伴有剧烈灼痛和瘙痒。蜱虫叮咬时会释放麻醉物质，通常不疼不痒，但叮咬后局部可以出现红肿硬结。蜱虫还可能传播疾病，引起发热、血小板下降，严重时危机。

以反复蜇人。还有一类萌宠，它的唾液含有致敏毒素，咬伤后会瞬间巨痒，形成大面积的红肿硬块，普通花露水往往无效，抓破后易感染化脓，愈后会留有黑斑，所以要注意躲避，加强防护，出现问题及时处理。舟车劳顿出现头疼，很多人会把布洛芬当万能止痛药，但其实它的作用有明确边界。布洛芬属于非甾体类抗炎药，核心是解热、镇痛和抗炎，对症用药是关键，并且使用中要注意以下误区：疼得厉害加量，吃药间隔时间缩短。布洛芬是有剂量天花板的，不但加量无效，还会伤肝肾、刺激肠胃。而且布洛芬不可以与对乙酰氨基酚和复方感冒药一起吃，叠加会过量，加重肝肾负担，甚至引发中毒。也不可用浓茶、酒、咖啡送服，影响药效，会加重胃部刺激，甚至引发胃出血。另外需要提醒的是，不能把布洛芬当成常备的止痛药，长期吃会伤胃、伤肝肾，产生耐药性。中医认为风邪具有清阳开泄、善行数变的特点，极易侵袭人体肌表，引发感冒、咳嗽等疾病，而阳气生发不畅则有可能使人感到困倦乏力、

0: 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邹阳跟您讲讲端午出行百毒不侵。实际上，我国在2021年就获得了世卫组织的消除疟疾的认证，那为什么每年还要进行宣传？
1: 正是因为是我们国家在2021年消除了本土疟疾
0: 啊，本土疟疾
1: 对，但是全球的疟疾依然，这个风险是比较高的，对，所以呢，我们就说。为什么是防疟疾防输入？就是本土疟疾呢，虽然被消除之后，但实际上带来了几个风险。第一，就是大家对这个病的认知可能会下降。
0: 是的，
1: 我们可能会出现无法早诊断、

0: 外出的务工人数的增加这个数，如果我们的没有能够早期的诊断，那么会后期会是有危及生命的风险的。
1: 嗯，对他本人来说可能会危及生命。
0: 对，
1: 而我们又有安文这种文种，所以可能在发生通过安文再次传播，
0: 叫做二代传播，
1: 二代传播，
0: 那么就有可能再次发生本土疟疾的风险。
1: 嗯，所以从2021年到现在，那至少5年的历程里，我们是相对来说通过这样的宣传和医疗的工作，把他的疾病的发现控制在早期。那没有发生二代传播吗？
0: 没有发生二代传播，这是非常好的。我们在从疾控到医疗的那个联合的工作中的一个非常大的成绩。但我们要提到的是，每年其实还都有10多例死亡病例
1: 啊，还有10多例
0: 都是输入性病例。
1: 哦，这是让人非常扼腕叹息的。
0: 对对，所以这十几例病例，每年国家疾控局都会组织专家进行研判、
1: 嗯、
0: 我们要反思这里面发生的问题、
1: 嗯、
0: 那么我们要避免后续的情况。当然我们知道每一个死亡病例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甚至几个家庭风险，它如何去处判、
1: 嗯、
0: 对吧？那么这种情况实际上还是要高度重视的。
1: 哦、嗯，那么从你们的研判来看，这十几例病例发生死亡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没有疫苗，还是说回来没有早发现？
0: 就是这个点，没有早发现。
1: 没有早发现。
0: 因为疟疾现在还没有100%的疫苗。
1: 嗯，
0: 疟疾的疫苗虽然说经历了这么多的历程，投入过这么多的资金，
1: 嗯，
0: 但是呢，因为疟疾在人体内啊，它有多个形态，你很难有一个疫苗能够全覆盖，
1: 嗯，
0: 所以它依然还是在一个研发的过程中。
1: 嗯，
0: 但是早发现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1: 嗯，
0: 一，病人能不能早期提供给我们的医生，
1: 嗯，
0: 或者是他周围的朋友，我去过非洲，因为有一些确实存在隐瞒
1: 啊
0: 啊。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医生在第一时间判断的时候，能不能去问流行病学史，
1: 嗯，
0: 能不能早期做疟疾的检测？有些病人我们是以不明原因发烧，
1: 嗯，
0: 结果在死亡了，
1: 嗯，
0: 检测结果才出来
1: 发现。
0: 对，还有当然就有一些重症的病例，
1: 嗯，
0: 确实有一些像我们说疟疾大家熟知的恶性疟，
1: 嗯，
0: 顾名思义，它进脑子，它恶嘛，
1: 嗯，
0: 啊，它进脑子，它有大出血的危险，那么如果你救治不及时，这种重症就可能危及生命。
1: 嗯，那我们在这里要专门跟大家强调一下疟疾的早期的症状，
0: 嗯嗯，
1: 啊，它俗称打摆子。
0: 嗯，
1: 典型我们小时候被接受的教育是周期性的发冷发热，
0: 嗯，
1: 一会儿特别热，一会儿特别冷，嗯，出汗。如果是从非洲啊或者东南亚哈，啊，这样的热带地区回来的人，有过境外旅居史的人，出现了这些症状，是不是特别需要引起重视？
0: 对，您说的非常对，
1: 嗯，
0: 但是我们强调一点，
1: 嗯，
0: 周期性的寒热发作，那个是一个典型的疟疾
1: 啊。
0: 如果在当地你可能仅仅是个低烧，或者只是个胃肠道的不舒服，
1: 嗯，
0: 或者可能只是个后背的这个凉，觉得双腿有点无力，
1: 嗯，
0: 甚至有可能女性就是一个月经失调，
1: 哦，
0: 只要过了这个潜伏期，
1: 嗯，
0: 都有可能是疟疾的风险，
1: 哦，
0: 所以在当地在非洲有一句话，
1: 嗯，
0: 就是在非洲我说我感冒了，
1: 嗯，
0: 你第一时间要想到非洲加感冒就等于疟疾。
1: 哦，
0: 我说按照中国的感冒说我扛两天，
1: 嗯，
0: 我扛两周，那死亡概率是非常高的。
1: 他一开始像您刚才说的这些不典型的症状太常见了，
0: 对，
1: 我们日常都有过这样的体会，非常容易觉得哎，我扛两天就过去了。
0: 对，
1: 特别是如果是正在旅行或者出差的过程中，
0: 嗯，
1: 哈，
0: 嗯，
1: 就觉得我不能耽误事儿啊，
0: 嗯，
1: 我不能掉队啊，
0: 对，我要工作呀，我要扛着呀，我要表现一下我多么，
1: 嗯。

0: 地一般也都备有这样的药物。典型症状可能是你日常在国内的时候，经常会有腿脚发软，太冷、胃寒，月经失调，这太常见了。但是如果您是去往的是存在疟疾传播的区域哈，
1: 非洲啊、东南亚呀，包括我们南美洲啊，其实都是疟疾的高发的地区，所以我们就要关注的
0: 啊。那您看有网友提问哈，他说，他从非洲出差回国，三月份回来的。在那里是短期出差哈，一个8天的工作的行程。听说疟疾有潜伏期，我回国之后体检感觉正常，也没有什么异样，是不是就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吗？还是说，它的潜伏周期会出现这个风险？
1: 首先，我们讲一下潜伏期。潜伏期呢，我们知道疟疾呢，公认的实际上是5种。非洲呢，重要的是恶性尖日、三日和晚型。东南亚呢，还有一个诺氏疟原虫，就是猴子在自然界传播的。这几种疟疾之中，最短的潜伏期是恶性疟，是7天。那么还有长的，可以长到1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么在所有的这里边，我们就先关注最短的，也就是发病可能最快的。那么回国之后，一般来说要注意几个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第一是回国1个月之内，大部分病人有一些呢在当地感染恶性疟，或者说像这个呢是属于它有感染风险。还有一些呢就是在当地呢，我觉得我这个感染了，但是我没诊，我也没治，然后呢有风险带回来，或者说在当地。

0: 果耽误三五天，临床的脏器损伤基本上达到5个、
1: 嗯、
0: 如果再加上救治过程中出现一些抗疟的炎症反应、
1: 嗯、
0: 那直接就是进 ICU、
1: 哦、
0: 甚至可能出现非常严重的肾功能不全、
1: 嗯、
0: 脑型虐等等各种各样的风险、
1: 嗯、
0: 癫痫。
1: 您刚才说到有过流行病学史一定要避免喝大酒、嗯、
0: 对，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临床观察，一个是酒精对肝脏的损伤、
1: oh.
0: 啊，第二个呢就是它对于机体的一个打击。
1: 嗯，
0: 我们发现凡是喝过大酒的，在疟疾发作过程中，它的脏器损伤是非常的多的，而且非常的重。
1: 哦、oh. oh.
0: 嗯，
1: 可能会更重哈。
0: 对，
1: 因为酒对你的脏器的损伤，帮助
0: 肝脏，
1: 肝脏的损伤、
0: 嗯、
1: 哈。
0: 嗯，
1: 所以出现相关的症状，然后又有流行病学史、
0: 嗯，
1: 这个需要自己本人。嗯，以及接诊的医生
0: 啊，
1: 都要有这个意识哈。
0: 对对对、嗯，
1: 所以自己有过旅居史的时候，一定在第一时间告诉医生哈、
0: 嗯。
1: 我去过非洲，我去过东南亚，
0: 嗯，
1: 去过这些热带地区啊、
0: 嗯，
1: 包括现在很多人会去南美洲。
0: 对，
1: 嗯，
0: 都是要注意的
1: 啊、
0: 嗯，
1: 避免自己被漏诊、误诊哈。
0: 对
1: 啊，本来是一个我们现在的医学手段完全可。

0: 可能有防蚊的电蚊香液哈、
1: 嗯，
0: 但是还是难免有被叮咬的风险。
1: 嗯
0: 啊，那首先这个防护措施、
1: 嗯、
0: 跟大家再提示提示，要做到什么程度、嗯、
1: 啊？我们说啊，这个伊蚊呢是叫白天，因为它的活动时间是白天，然后呢，传播疟疾的

0: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三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

0: 生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酒、盐、酱油、芥末、醋等等，所有这些腌制的都叫生。它不能够百分之百杀死我们所有的这些寄生虫啊，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微生物的这些情况。那么什么叫半生？实际上就是强调涮。烧烤都叫半生。
1: 涮和烧烤叫半生啊。
0: 对，因为你涮的时间一定是要保证中心温度达到起码70-80度以上，要达到一定时间才能把它杀死。您表面一涮里边还是生的，所以我们把它归类叫半生。那我们说烧烤，咱们说这个牛排是吧，三分、五分、七分熟，那都叫半生。包括我们说有一些有时候那种小螃蟹，你要把它烧烤，外边红了，里边其实是生的。所以这个叫做半生。真正的熟啊，还是我们中国最传统的红烧、清蒸100摄氏度几分钟以上，那个叫熟。
1: 熟和半生的区别哈。那你看我们有时候吃涮和烤吧，都喜欢那个鲜嫩多汁的，要那个脆劲儿或者嫩劲儿，从口感上很可能就还处于半生的状态。
0: 这个就叫鱼和熊掌不可
1: 兼得。
0: 对，就像我们说炒菜炒

0: 除了优生优育之外，实际上很多的我们的这个精神类的一些情感障碍啊，或者精神障碍啊，认为早期也与弓形虫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不要说这个孩子有问题了，我们可能想不到。但是我们的饮食结构实际上是带来了一定的潜藏风险。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1: 所以就是在孕期啊，您可能要避免吃这些半生的食品。
0: 对
1: 啊，如果吃就吃全熟的。
0: 那对，包括孕前你也要备孕期间也要注意这个。因为弓形虫一方面是猫，第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吃。

0: 上发展到一定程度，它会形成干的。嗯，然后呢，干吸虫呢，它早期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啊，就它可能发烧不发烧，然后也有一些肚子疼的，但它血常规有一个指标叫嗜酸性粒细胞，会特别高，有的可以达到上万，
1: 上万
0: 细胞总共就最高就上万，就一万，那它比白细胞的总共白细胞的数还要高，那么按血液病、骨穿，我们都遇到这些病例，
1: 以为是更严重的血液病，
0: 对对，所以还是要注意，
1: 好的，一个是注意不能吃淡水的鱼生哈，
0: 对，
1: 病从口入哈，病从口入，
0: 食品安全，
1: 食品安全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提醒的哈，之前哈。新闻上也上了热搜，就是福寿螺导致了感染，未煮熟的福寿螺可能会存在广州管原线虫，
0: 对，
1: 这个幼虫是会钻进大脑的，
0: 对，它的主要定位就是在脑子，
1: 会引发脑膜炎，
0: 脑膜炎叫嗜酸粒细胞性脑膜炎，剧烈头疼，颅压增高，治疗起来也是有一定的时间和难度的，我们首先要讲啊，当初的福寿螺之所以上餐桌，是因为它的外形和我们的海螺非常相似，然后在凉拌的时候两个口感是基本一样的，但是福寿螺有一个特点，你只要把它加热，它就跟胶皮冻一样，就跟橡胶似的，所以吃熟的，我们又提到吃熟的，你就能鉴别出来这个问题，你也能规避这个风险。
1: 如果是熟的能嚼下去的，它就不是福寿螺。
0: 对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说为什么福寿螺这个事儿大家要关注啊？因为大家看网上可以看到有一个图片，就是粉红色的一个一个的，那个每一个都是福寿螺的卵，是每一个，不是你一串是一个
1: 啊，都是它福寿螺的卵，
0: 就每一个那个小的，它就可以发展为一个。福寿螺那么这个问题已经不是南方的问题了，它已经在北移，我们在江西，我们在河南
1: 池塘
0: 都发现了福寿螺的虫卵，
1: 它的生物入侵，它的生繁殖能力非常强，
0: 非常强，而且它已经不是单独的一个南方物种的问题，由于混杂，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餐桌安全没有提高到一个程度，有可能上餐桌，这是确实有可能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们说呢，吃福寿螺呢倒不一定是一桌子一家子就全都被感染，但是福寿螺感染的广州管原线虫有幼龄化的风险，比如去年我们跟这个深圳儿童医院，然后儿童中心，然后我们交流了几个病例，就发现在当地它不光是福寿螺，还有非洲大蜗牛，感染广州管原线虫的幼儿，一岁多的孩子是存在的，而且不是一个两个的病例，这些孩子呢大部分是农村散养为主，那么他会可能接触到这些大蜗牛的粘液，因为现在我们整个全球的气温变化也决定了除了蚊子之外的密度可能会增高，这些其他物种的这种生存环境啊也会更加的这个适宜它们，那么它们的密度也会增加，那么孩子的除了脑子之外还有就是严重的肺炎，高嗜酸的肺炎，所以一定要注意
1: 孩子啊，因为他的这个卫生措施不是那么注意，而且他可能会直接啃咬啊，
0: 对，
1: 水啊，
0: 对
1: 啊，摸了什么粘液之后又进了嘴啊，
0: 对，
1: 这些带病原虫的就有可能侵入他的体内，
0: 对，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就是不管是年龄，还是我们接触，还是我们的食品安全。

0: 我们跟登革一起讲了，因为登革本来就是蚁类，他们都是伊蚊防控，所以我们要强调一下蜱虫的防护。蜱虫呢，作为全球仅次于蚊子的第二大传播媒介，
1: 仅次于蚊子
0: 第二大传播媒介，
1: 嗯，
0: 那么它可以携带病毒、细菌、寄生虫多种多样的病原体，
1: 嗯，
0: 绝不是单一的，
1: 嗯。
0: 那么在这里面为什么会强调发热伴？因为发热伴有生命危险，
1: 嗯，
0: 同时发热伴一旦感染之后，它就可能不光是蜱虫，
1: 嗯，
0: 它的体液会造成人传人，
1: 嗯。
0: 那么这样，不管从防控还是治疗，都是一个比较关键的。
1: 嗯，
0: 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是一种新型的布尼亚病毒，
1: 所以这个是如果是被蜱虫叮咬。就有可能会感染的。
0: 对，那么经常呢有病人是这样来问，说大夫，我被蜱虫咬啊，
1: 嗯，
0: 我怎么办？实际上他问的是一个非常广阔的问题，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其实要讲几个点，
1: 嗯，
0: 第一就是蜱虫叮咬你怎么防，
1: 嗯，
0: 第二蜱虫咬之后你怎么观察这个时间段，
1: 嗯嗯，
0: 第一呢怎么防呢，第一就是一定要浅颜色的长衣长裤，捂口扎紧，
1: 嗯，
0: 就是领口袖两个袖 口两个腿
1: 口，
0: 对，你也可以用避蚊胺的，它也有一定防蜱的作用，
1: 嗯，
0: 另外出门在外呢就是不要去山花烂漫的地方，
1: 嗯，
0: 那个地方里面的蜱虫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同时呢像你去江浙玩，
1: 嗯，
0: 现在都喜欢去这个茶林，对吧，
1: 嗯，
0: 茶树实际上是蜱虫最容易寄生的地方，
1: 哦，
0: 那里边的牛它的耳朵后面都是蜱虫，
1: 嗯，
0: 啊，一定要注意它是有，嗯，就是携带回家的这种风险或者被叮咬的风险，
1: 嗯，
0: 还有我们现在喜欢养宠物，
1: 嗯，
0: 皮毛带个小狗出去，嗯，回家你也得给小狗查有没有把蜱虫带回家，
1: 哦，
0: 啊，
1: 因为现在很多旅游景区都是欢迎宠物去的，
0: 对，他有可能就帮你把蜱虫带回家了，
1: 哦，
0: 你可能自己没有，但是到家里这个蜱虫叮咬，
1: 嗯，
0: 那么穿个这样的衣服到家第一件事情是要把这个光滑的衣服啊，最好在家门口，
1: 嗯，
0: 你就把它都抖了或者脱掉，
1: 嗯，
0: 进入家门第一件事是先洗澡，
1: 嗯，
0: 然后看你啊他是喜欢也是喜欢这种隐蔽的有气味的，
1: 嗯，
0: 那么耳朵后面啊头皮啊腋下锅窝啊，
1: 嗯，
0: 然后呢等等地方，嗯，看看有没有蜱虫，
1: 哦，
0: 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我发现蜱虫我先一拨了，
1: 嗯，
0: 没问题，
1: 嗯，
0: 如果它掉了这事儿它就下去了，它没吸到你身上，
1: 嗯，
0: 注意的是什么，一定要拿着纸把它捏的从下水道把它
1: 冲走
0: 、
1: 嗯，
0: 因为啊不用纸它体液或体表可能还有携带一些病原体，通过你的
1: 皮肤
0: 也有可能，你抹个眼睛黏膜就进去了，
1: 嗯，
0: 另外蜱虫一定不能把它黏死，
1: 嗯，
0: 黏死之后它里面带的体液还有如果是磁蜱它无数的小蜱就会释放出来，
1: 嗯。

0: 皮下还聚集着这些病毒细菌，它会不断的释放到血液中。这个时候你要用碘伏，一天三次，连续消三天，而不是只消一天。那么有时候有一些病人可能没有及时的消杀，后期就会出现什么呀？就会出现虫咬性皮炎、过敏性皮炎，这是有可能的。这个时候就进入我刚才说的第二个阶段，你要观察。那么发热伴它的最长的潜伏期是两周，所以呢在一两周之内有没有可能三天或者七天，那么出现这种发烧、血小板减少，那你高度要怀疑发热伴。北京也有，而且现在蜱虫呢各个草地要注意这样的风险。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全球都比较关注的一个叫博士蛛螺旋体，它大概要在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如果蜱虫叮咬它才可能出现一些环形红斑呐、等等一些甚至危及神经的一些问题，所以它就是后面它有一个观察时间了。
1: 就是一旦发生蚊虫叮咬、蜱虫叮咬，您除了当时的及时处理之外，也需要后续一个持续的观察。
0: 对，
1: 出现身体的异样要及时去就诊。应对热带来客哈，以及各种可能存在的风险，我们防护措施要到位。您给大家再概括的总结一下吗？
0: 我们总体来说呢，不管是输入还是本土，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是虫媒，一个是食品安全。食品安全呢，我们当然是讲究做熟是最好的，其次呢就是你的来源呐、新鲜，然后呢正规，这个都是很重要的。那么如果从虫媒来说呢，防护是最重要的，知其源，知其所以然，这样的话呢就能更好的去保护自己。
1: 好的，明确了知道这些知识，然后让你心里更有底哈，知道有哪些边界啊不可触碰。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邹阳的做客，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端午小长假愉快。端午节从古至今被人格外重视，那些藏在古诗词里的养生智慧也伴随着我们避开毒月，从诗词习俗中汲取能量，拥有健康。晚安问医生端午节特别节目端午安康健康有道系列，明天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副主任医师李宇栋跟您讲讲诗韵端午里的养生智慧，欢迎您的收听。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速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0: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之声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低压影响为主，扩散条件一般，首要污染物臭氧，预计空气质量指数65到11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三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2: 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今天是端午佳节，祝大家端午安康。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北京白话喜剧湾里旗舰店今天在万里听云小镇开幕，三大文化设施，端午文化活动丰富。6月30号24时起，位于副中心的东六环隧道允许12吨及以上的货车通行。前五月，北京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的同比增长14%。中考考生身份证三速办服务开启，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常丽，首先来关注副中心端午相关消息。今天上午，2026年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在通州大运河启幕。今年活动整合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市运会、市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等赛事资源。19日举办市级龙舟赛事，设置12人龙舟100米、200米、500米直道竞速3个项目，男子、女子混合3大组别，来自北京各区的10支代表队同台竞技。20日，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广东等地的26支龙舟队在12人龙舟200米与500米直道竞速2个项目中展开激烈角逐。两场赛事接续上演，参赛人群横跨专业竞技队伍以及群众爱好者。除了紧张激烈的竞技比赛，活动特邀广东岭南龙舟队伍带来龙船漂移、咏春、舞狮特色展演，同步开设岭南文创市集，汇集非遗特色美食。本届嘉年华新增市民龙舟体验日，6月20号到21号面向市民开放，市民可以通过北京健身会微信小程序线上预约，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之下亲自登上龙舟挥桨破冰，实现从岸上观赛到水上参与的沉浸式转变。预计将有200余名体验者下水感受龙舟运动的乐趣。昨天，通州区交通委发布通告，为保障北运河端午节系列活动安全有序开展，端午节期间，也就是今天至21号，每天7点到21点，新北关船闸至上营大桥段水域采取

取限制性通航，限制性通航期间禁止与活动无关的人员、船舶和水上浮具在上述水域航行、停泊和作业，严禁在管控水域内开展任何非活动许可的水上活动。通州区家门口的知名脱口秀剧场落地了。北京白话湾里旗舰剧场在端午小长假6月19到21号正式试营业。陈映泉、刘钊、郭子乾三位实力大咖齐聚剧场。北京白话喜剧是北京土生土长的京味喜剧厂牌，主打地道金腔脱口秀，将老北京曲艺味与新潮段子相融合，聚焦京城烟火故事，以京腔京韵讲老百姓自己的事儿为特色。这次湾里旗舰剧场落户听云小镇，也让湾里商业综合体增添一处重要的文化地标。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设施已成为北京市文旅地标。今年端午节期间，三大文化设施精心烹制文化盛宴，不出北京就能感受到多元的文化。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内江壤驿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展已经刷爆了社交网络。星灿云南篇章中，昆明族、哀牢族、劳晋族等西南彝族群将带着他们的兵器、饰品和生活用具，首次大规模在京城集体亮相，为观众勾勒出的是一幅少为人知的边疆多元文化图景。北京城市图书馆在端午也能感受非遗文化传承，探寻传统节日的文化根脉。明天北京城市图书馆少年儿童馆将推出好一只金龙船亲子活动，面向6到8岁儿童及其家庭参与，讲述韩家湾老船逆袭成为金龙船的传奇故事，带领孩子们解锁端午非遗秘密，了解传统习俗，制作属于自己的金龙船手工艺品，在趣味互动中播撒传统文化种子。舞会千里江山图6月19号到21号在北京艺术中心歌剧院连演3日，剧目采用时空交错的叙事手法，以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为线索，带领观众跟随展卷人的脚步，穿越千年时光，邂逅天才画师王希孟，曲韵精华京津冀戏曲精品展演之纵情精彩曲艺专场，假期3天，每天下午2点30分在北京艺术中心小剧场精彩

0: 悉数亮相，各种民俗趣味。
1: 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昨天，市交通委与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联合发布通告，自2026年6月30号至24时起，解除本市全天禁止重型载货汽车进入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东六环隧道的限制通行措施，12吨以及以上的货车允许通行，但危险化学品运输车继续禁止。

为进一步提升物流效率，均衡路网流量，经综合评估，该路段已具备开放重型货车通行条件。据介绍，运营管理部门提前统筹部署，已完成隧道内的标志升级、增补应急力量，并同步调整了周边路网的交通标志标牌。市交通委提醒广大驾驶员注意通行的政策变化，提前规划通行线路。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海关昨天披露，今年前5个月北京地区含中央在

天起至6月25号中考结束，将推出端午假期加急办、临时身份证立即办、身份证明现场办的三速办服务，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办证保障。端午假期加急办今天起至21号全市户籍派出所窗口，在假期正常办公和预约延时办的基础上，将优先受理中考考生申办身份证业务，在端午假期内申请办理的考生身份证全部加急制证。端午假期，北京地区博物馆推出70余项特色文化活动，邀请观众在沉浸式逛展中触摸历史文脉，在非遗手作中传承文化匠心，在趣味研学中感悟传统魅力，共度韵味悠长的端午佳节。多家博物馆融合馆藏特色与文化底蕴，打造了一系列可逛、可赏、可玩、可学的沉浸式文化场景，让观众在一步幻景间感受节日氛围。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在节假日期间带来舞狮、京剧、京韵、大鼓、变戏法等特色非遗展演，同步设置民俗游戏、汉服体验、通关文牒几张打卡、讲对等沉浸式的活动。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馆以端午习俗为核心，融合非遗传统、民俗体验、歌舞演绎、互动游乐项目，为观众呈现出趣味的游园会。中国地质博物馆将推出5场主题科普活动，观众可以在展厅近距离观察天然水晶圆孔。

避开低洼处。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所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伟，主播常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FM107.3，教育面对面。

0: 好，各位观众听众，各位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将与您聚焦三所大学，这样先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我们依次介绍啊，来自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李主任好。
1: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欢迎李主任的做客。还有来自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本科生院的院长张永学，张院长好。
2: 主持人好。

0: 240所，成人高校200港澳台，北京地区共列92所，清华、北大、中科院大学、国科大等均在列。各名单按照省区市来排序，附学校的标志码，主管部门所在地层次与备注，是高考志愿填报最为权威的验真工具。考生和家长在选校前务必仔细核对，认准代码，避开野鸡大学。近日，北京市教委主办的人民城市理念在京华大地生动实践大思政课案例研讨会近日在北京建筑大学召开，与会者走进西城三条胡同更新的现场，以及画皮胡同是8号楼，是全市首个原拆原建的落地项目，危旧楼变身优居样板，而百草场社区打造的10分钟养老服务圈，从加装电梯到装扶手，细化老年友好节目，还有白塔寺东西岔实现了雨污分流和海绵化的改造，告别逢雨必淹，体现居民、政府、高校团队共谋共建、共治共享。6月18号，国聘行动北京行北京高校青年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在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启动，活动以精彩启航、国聘圆梦为主题，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各高校的就业工作负责人、师生代表以及企业代表等300余人参加。余英杰在致辞中表示，北京始终把青年学子的成长发展摆在重要位置，目前已从4方面发力，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打出放宽校招限制、扩岗补助、安居补贴、支持创业等政策组合拳。2026是北京新中考全面落地的关键年，近日举办的初中学科素养评价转型研讨会明确，中考考察是以从知识记忆转向能力利益、素养利益、德育融入破解、重智轻德、强化逻辑思辨、扭转重技轻能、牢狱美育渗透、改善重知轻行。情境类的试题占比攀升，靠模板画刷题已失效，核心是知识迁移、信息筛选、逻辑推导等底层能力。6月25号中午初分，高考初分之前，教育面对面当天下午将在北语举办高招大型咨询会，为方便考生和家长在初分后第一时间获取权威的招生信息，北京广播电视台教育面对面将于6月25号下午13点至17点，在北京语言大学举办2026北京高招大型咨询会，以邀请境内外70余所高校招办负责同志到场，覆盖985、211市属本科、高职及部分国际合作合办的项目，现场提供招生计划、专业设置、录取规则和转专业政策等1对1的咨询，并设有志愿填报的公益讲座。欢迎大家关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号，查询更加详细的信息。好，以上便是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全部内容，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继续与您聚焦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1: 飞利博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先进的育人理念，是全球 QS 排名前100大学的摇篮和直通车。它穿越时空隧道，带着百年文化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学子的发现之旅。中国校区从建校以来，以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与严谨的办学宗旨，培育出众多优秀学子，成功就读全球大学，遍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地处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学校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的中外籍学生，热线电话400-013-6060、022-6012-0600。
0: 好，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与您共同聚焦3所院校。首先呢，先跟大家来共同关注北京化工大学，这样还是通过一段短片来先期了解。北京化工大学创办于1958年，是新中国为培养尖端科学发展所需的高级化工技术人才而创建的一所高水平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国家211工

0: 工程和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重点建设院校，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北京化工大学肩负着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和基础性前瞻性科学研究以及原创性高新技术开发的使命。学校已经发展成为理科基础坚实、工科实力雄厚、管理学、经济学、法学、文学、教育学、哲学、医学等学科富有特色的多科性重点大学。学校师资队伍实力雄厚，现有两院院士八人，其他国家院士五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国家级高层次人才78人次，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等国家级四青人才100人次。学校有11个学科位列 ESI 排名前 1%， 其中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居 ESI 排名前1000%，承担重大项目、解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的能力进一步增强。2025年科研经费到款再创新高，突破13.8亿元，14-5时期科研经费年均增长率保持在12%以上。2001年以来，学校有33个科研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三大奖。
1: 好，我们在听完预告之后呢，进一步来了解北京化工大学。其实通过刚刚我们的简介也知道啊，提到化工大学，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化工很强。李主任，在您看来哈，咱们孩子来报化工大学有什么特别符合北京市发展的专业吗？
2: 首先咱们家长非常关心啊，就是咱们孩子学了到学校学习完啊，有没有咱们适合孩子在北京来就指着一种工作啊，因为我们做咨询啊，其实最关心啊，我们的学生的出口啊有没有适合咱们北京市发展的一个定位。这个呢我们也看了一下啊，咱们北京市未来的15规划纲要啊，它其中呢强调了两块啊，一个是要布局啊，分别是两个啊万亿级的这个产业啊，一个就是我们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医药健康啊，这是国家要做优两个大，就是咱们北京市要做有两个大的万亿级的集群，所以这个也是背靠这个市场，那将来会有相关的产业啊会在北京市来啊招聘。另外呢就是要培育两个也是万亿级的啊这种产业啊，一个是人工智能，一个是绿色的先进能源和低碳环保相关的产业啊。我觉得呢这些相关产业其实在我们学校的招生专业中啊都有涉及到，比如说在刚才说生物医药健康啊，那我们学校首先来说啊，我们学校的生物工程专业是国家第五轮学科评估中 A 加的专业啊，这是全国第一的专业，所以说专业实力非常强。那么就这两个专业啊，生物工程也好，制药工程也好，这两个专业都是首批入选国家一流专业啊，也是通过咱们全国工程认证的这种专业。那么我们的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整个人才培养体系啊，包括博士后留能站是非常完善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在能源布局的领域啊，在新能源产业，在咱们最新刚刚公布的就是26年软科的这个排名中啊，我们的化工、能源还有氢能啊全部获评 A 加级啊，这是化工领域的三个专业啊。那这三个专业呢我们是以化工与医药啊，化工与能源啊这个专业是在北京招生的啊，那么这个专业的相关专业也都是啊获评最高等级的。那么在新材料领域啊，我们的材料科学与工程的学院啊，它是全国首批的硕士啊，第二批的博士授予学科和全国首批的博士后流动站的建设单位。那我们在第四轮、第五轮的学科评估也全部是获评 A 级的学科啊，所以我觉着就这个北京市啊未来布局这些产业来说啊，我们的化工也好，材料也好啊，我们的生物也好，相关专业才是非常契合城市发展的啊，所以我觉着可能我们的家长啊也要重新定位自己对学科的一个认识啊。
1: 好，非常感谢李主任的介绍。其实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哈，还有咱们像信息啊、机电相关的学科怎么样啊？我们先简介一下吧，还剩一分钟的时间。
2: 好的。那么首先来说啊，刚才说到了信息产业啊也很发达，我们学校信息学院其实也是非常强的啊，这个是71年成立的自动化系和我们87年成立的计算机系啊组建而成的。那么它开设的自动化也好，计算机也好，都是我们的国家级的一流专业啊，也设有我们的控制科学工程的这种医学科博士点，还有计算机科学技术的二学科博士点，所以说相关的这种学科啊也是非常强的啊。刚好我们 们前一天看了一个我们学校的新闻啊，就说我们的本科生培养质量怎么样啊，我们也看了看我们学生参加竞赛的情况，在刚刚结束的这个第17届篮球杯全国大学生软件和信息技术大赛啊，我们学校有244个同学啊获得了省级部级以上的奖励啊，特别是在软件赛中啊，我们有国家级1等奖3项，2等奖7项，3等奖8项，在电子赛中啊，国家级1等奖1项，2等奖5项，3等奖9项。
1: 好，更多的成绩我们在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继续请您来跟大家来分享，好不好？正在聚焦的是北京化工大学，一段广告片花之后精彩继续，一会儿见。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三级左右，阵风五到六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教育面对面。

0: 好，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我们接下来继续与您先聚焦北京化工大学，请赵办主任，我们的李青主任跟大家来聚焦哈。刚刚其实说到了关于像信息啊、机电相关学科的情况，说完了信息的很优秀的成绩，我们来关注一下机电的学科情况，好不好？来，李主任。
1: 好的。其实刚才介绍啊，其实我们机电学院仍然是我们学校的王牌专业之一啊。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来说，我们机电学院它就是我们58年建校就有的三大系之一啊，所以它首先来说有非常好的历史传承啊。我们现在在京招生的这个

0: 新兴的这种专业啊，年头不够，所以他只拿到了北京市的艺术专业啊。但是相关的学科实力水平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呢，像我们的这个上他的医学科啊，就是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的医学科是设有博士后和博士后理论站的啊，所以学生在这个学科啊一直读到博士后都没有问题啊。学科的培养体系是比较完善的。此外呢，咱们的机电学院它也有国家级的这种大平台，比如说啊，我们拥有这个
1: 新兴的这种专业啊，年头不够，所以他只拿到了北京市的艺术专业啊。但是相关的学科实力水平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呢，像我们的这个机电学院它也有国家级的这种大平台，比如说啊，我们拥有这个 高端压缩机的啊及系统技术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啊，我们有微生物啊、酶啊作为生物的载体啊进行加工转化来产生我们社会所需要的这种能源啊材料啊等等等等啊进行相关的技术转化的专业啊。我觉得这个专业是从源头上啊，我们学校不用原来的传统石化设备啊进行炼化了，用生物就可以法就可以做出我们的能源物质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符合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主题的。那么第二个专业呢，就是我们在数理学院开设的应用统计学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呢，也是依托于原有学校的强就是优势的这种理科基础啊开设的相关的专业啊，因为前期学校有数学已经数学、信息计算科学啊，我们金融学也有相关的这种专业背景啊。那么我们也是根据这两年啊对于这种统计学科的这种人才的需求，特别是对于大数据处理啊具备这种大数据处理能力啊能够熟练

0: 同时有强大数据分析能力的这种复合型人才啊，这个我们这三个专业啊，在北京都有招生。
1: 嗯，好，了解完新兴专业，有网友问到哈，说，李老师，咱们文科同学有哪些专业？尤其是从这个有可以推荐的吗？从就业角度来看的话，
0: 嗯，好的，文科专业呢，我们今年在北京啊，都是投放的小专业啊，第一个专业就是法学。啊，法学是不是法学类啊？是法学专业啊，小专业招生。第二个专业是我们工商管理类专业啊，但是这个工商管理类呢，我们也是小类的专业，里面是工商管理、财务管理，和会计学啊，基本上。

0: 介绍一下去年的啊录取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去年呢，物理加化学分为了三个组啊，三个大组，除了中外以外啊，分成三个组啊，一个是卓越工程学院啊相关的组呢，录取位次大概在7100名左右。我们的化学类为主的专业录取位次在8200名左右，然后以这个物理类专业为主的录取位次在8700名左右。这个不限组啊，就是我们文科类的专业组是在8300名左右啊，中外合作办学啊，我们相关专业是在13000到14000左右啊，这是去年的一些录取位次。此外呢，今年的计划中啊，我们特别还提出到我们的体育类啊，还今年在京是扩招2人啊，所以这些都是对于我们北京的考生的一个利好的消息。
1: 嗯，好，感谢李主任的介绍。有网友，多位网友问到了哈，梅花、王静都是教育面对面的网友问说。

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啊相关的专业是三组啊，主要是以化学为主的专业。四组呢是我们的智能制造、自动化计算机、数学物理啊这些不含化学的大类啊。所以说，今年我们的专业组也做了一个。

0: 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啊，我们的中美的啊，跟纽约州立的这个三加一的项目啊，这两个专业是仍然在京啊，
1: 都是三加一。
0: 我们中法的这个项目呢，它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本硕的项目啊。另外一个我们这个中美的项目是一个我们的三加一的项目，就是最后一年学生要去美国啊，拿到海外这个学位啊。
1: 嗯嗯嗯，好，OK。所以说前面还都是在京的，对吧？
0: 对，那个中法的项目其实本科。

0: 师来共同指导学生啊，这个也是旨在培养我们这个工程领域的这种领军级的人才啊，是这样一个培养方式啊。当然第三块啊，就是我们还是保持了我们往年的双学位啊这个相关的计划在北京的招生。那这块呢分别是我们的化学工程啊，跟化学工程与工艺加大数据啊双学位，还有我们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加大数据双学位，生物工程啊加大数据双学位，还有我们的化学啊这种基础学科，我们是跟生物工程啊理加工的这种双学士学位。那么这个呢也是达到相关要求啊，同样的是四年时间，学生毕业的时候可以拿到两个啊学士学位啊，这是我们的相关的一些特色的一些培养方式。
1: 好嘞，有人才特色培养项目介绍完了以后，我们再来关注哈北化，我们知道是首批入选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的这个经验高校，所以就业情况您跟大家包括说完就业说一下深造哈，这两个相关的情况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嗯，好的，我们学校呢确实是首批入选啊，然后呢学校25年的整体深造率是51.6%，其中呢我们国内升学的学生超95%都进入了双一流的高校深造，那么境外留学的毕业生超过75%进入了 QS 排名前100名的高校深造。那么从学生的这个就业区域来看啊，我们大概是75%左右的学生啊能在北京和东部啊相关的这个地区就业啊，其中我们北京市的就业大概比例是在38%左右。另外呢，我们的从去向来看啊，我们大概有接近900人的学生啊，进入到了我们世界500强或者中国制造业500强的这种企业。
1: 嗯嗯，好嘞。那李主任最后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还有很多像具体的问题吧，这个可能需要您留下联系方式和这个包括最近有没有时间来到学校亲眼看一看。
0: 好的。

0: 出，在非常规、深水、深地、清洁能源、管网安全等领域持续产出重大成果，在油气智能化、氢能、储能、碳储等新兴研究领域取得快速发展，拥有22个一级学科硕士点、14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和12个博士后流动站，工程学、化学、地球科学、数学等9个学科 ESI 全球排名前 1%， 其中工程学、化学、地球科学、材料科学进入千分之一。强大的学科实力不仅为本科生提供了优质的课程资源和浓厚的学术氛围，也为他们升学深造提供了有力支持。学校的发展始终与国家能源战略同频共振，学校以优势专业为基础，不断加强学科交叉融合，重视人工智能、新能源、储能、碳储等专业建设，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学校现有31个本科专业，其中21个入选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8个入选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全部专业实施本博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培养高层次研究型人才。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本科生院院长张永轩。张院长，这样先来回答一个问题吧。刚刚我们预告里说了一段，其实已经介绍了啊，学校一校两地，北京和克拉玛依两校区独立招生，录取时互不调剂。正好有网友问到了，所以第一个问题已经回答了，是单独招生的。但是有网友继续追问啊，说在深造培养、资源共享、就业等方面有没有共享和交流在里面？张院长，
1: 有的。首先呢，这个克拉玛依呢，它不是分校，是校区。我们是一个法人。那么呢，克拉玛依校区的办。

0: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这三个专业呢都是物理化学组的。那么还有一个专业叫能源经济，这个组呢是必须先考物理的。
1: 嗯，好，刚刚说到这个计划情况哈，有网友问到一二三，问克拉玛依校区有没有扩招在里面？
0: 啊，克拉玛依今年我们扩招140个人，因为我们去年克拉玛依校区的招生是2820人，今年呢是2960人。
1: 哦，好嘞好嘞，然后继续来关注哈，这样我们了解完这个之后，计划位次了解清楚了，来关注一下新专业。新专业我们知道塔尔萨国际能源学院嘛，对不对？这个也跟大家都知道。然后具体来说，首先是哪几个专业，每个专业招多少人？嗯，
0: 好的，这个是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里面呢有这四个本科专业，刚才我已经说到了。那么今年呢招生量呢是每个专业招60人，总计招240人。那么呢我也强调一下，在我们北京，我们北京投报的名额相对比较多，我们在北京招27个人，其中石油工程招8个人，化学工程与工艺招5个人，那么还有大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还有能源经济呢，都是招7个人。
1: 嗯，好，然后正好顺着您问啊，网友 LXM 请教您说，能源经济具体学的是什么？与物理的关系是不是很密切呢？
0: 这个呢，应该与物理有一定的关系。但也不能说特别密切，因为它还是一个经济类的专业。但是呢，因为经济类专业，我们也能源经济，我们也是首批设立专业的学校。因为我们也知道，因为我们学校的这个特色呢，就是能源背景。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这个专业呢，主要还是主要是应该说是一种交叉符合，就是把能源和经济学进行符合而设置的一个专业。
1: 嗯，好，这个专业了解清楚哈，继续来关注哈，还有一些优势专业的情况，这个尤其是围绕着国家战略，还有哪些专业您跟大家来推？

优势学科专业呢，那么主要是石油工程还有呢资源勘探工程、勘察技术与工程，还有油气储能工程，还有化学工程与工艺，这是我们的传统专业，那么都是非常强的。那么这几年呢，随着我们学校有游戏特色。

0: 年新增设的这四个中美合作办学的专业，我认为也是非常理想的选择。
1: 嗯，好，一会儿我们来详细了解相关的情况。好，各位网友听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刚刚与您介绍的呢是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本科生院的院长张永学张院长，跟大家来分享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继续为您带来精彩内容，一会儿见。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FM107.3，教育面对面。

好，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是主持人常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您来咨询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0: 在局部，
1: 嗯，
0: 你是很难预测的。但是我觉得呢，如果你特别感兴趣的话，你还是还是尽可能的去争取。
1: 嗯，好，OK， 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那您说我们刚刚说到推荐专业，那有网友就直接开始点题了。请问您啊，霞光网站问，如果我要是生地政的这个选科，有什么可以推荐的专业来？
0: 生地政，
1: 生地就是选考了生物、地理、政治的同学就没没有物化。
0: 没物化的话，我们现在的话唯一的就只能剩下外语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呢只有一个外语这个专业是没有任何这个选科要求的。那么其他的我们学校最低都是有物理方面的要求，或者要么就物化都要考。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考历史政治的，只有我们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这实际上跟石油大学的办学有关，我们就是一个理工建厂的学校，所以呢这个确实是能够招生文科生的专业确实是非常的有限。
1: 嗯，好的，我们来一个个来哈。这个关于就业保研的问题先放到最后哈，先一个个来说一下咱们的有没有保质保专业的。

0: 刚刚说到了有六保一，然后来转专业的政策，就是说我们先就是核心来关注录取规则吧，先说调剂吧，先说调剂的情况。有就说我填满六个就不调剂了，对吧？
1: 对。
0: 然后完了以后对男女比例也是不做要求的，对不对？
1: 没有。
0: 对。好，然后继续往下看哈，转专业的政策。
1: 我们是大一大二都可以转专业。
0: 嗯。
1: 转专业呢，我们是转出没有任何的限制。转入呢是由各

我们学校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学校有两个项目呢，除了中美合作办、中外合作办学以外，实际上我们有两个联合学位项、联合学位项目，也非常的受考生的欢迎。就是我们跟北京语言大学，就是语言加我们的强势工科专业的联合的一个联合学位项目，也很受欢迎。还有我们学校也有双学士学位，主要是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与能源经济啊、这样一个双学位项目。那么另一方面呢，学校呢也可以有三个专业进行开展那个辅修学位。还有呢，我们现在有全校有六个微专业，就是大家们呢如果觉得呢这个原来的专业不过瘾，对吧，还是希望在某一个小的分支领域上加强自己的这个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训练某些

0: 来就业，大概要什么样的学？是不是要博士毕业？可能是听到咱们的本博一体化在里面了，还是说，比如说我硕士、本科也都 OK 的？
1: 啊，那我回答一下吧。这个咱们要非常清醒的认识啊，这个石油呢，毕竟北京不是石油产区。
0: 嗯，
1: 我们如果去油田一线去工作，本科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知道，三油一网的总部都在北京，都是大央企，很知名，对吧？那么这些央企的总部，而且在北京呢，除了央企这些央企的总部，还有就是三油一网的重要的研究院也在北京的比较多。那么这些研究院现在招人的门槛就是至少是硕士。
0: 嗯，对，门槛至少是硕士哈。然后等会儿可能有问题。对，还是问文科生的，那就是我这可以回答，就是英语和这个思想政治教育，对吧？这两个是文科类的专业。好，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哈。然后咱们的深造的目标院校一般都是哪里？
1: 深造，如果你学我们学校的特色专业，尤其以石油工程为代表的，那么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就是全国最好的学校。
0: 嗯，
1: 如果你学通用专业，那么我们的升学呢，学生呢肯定都是去了双一流建设高校，对吧？我们好多通用专业，尤其是我们推免的学生，很多也去了985高校，这都是非常多的。
0: 嗯，好，然后有安全。

0: 只要是大概在北京雾化走，比如9000米以前的学生，我认为还是非常保险的。大概9000到10000的学生，我觉得呢你的希望也很大。但是10000大概到12000之间呢，我认为有机会，对吧？你可以去争取。
1: 嗯嗯，那我是不是要12000？我是不是只能中外合作办学？但是，
0: 对，
1: 嗯，
0: 也不是12000以后点的话，我觉得中外合作办学你试试。反正这个因为是第一次第一年招生，现在我们也不好预测。
1: 嗯，
0: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吧。
1: 嗯，好，最后来说一下，就是剩的时间，关注到咱们的保研情况，保研情况，比如说能保到本校吗？或者还有能保到外校吗？
0: 啊，这是教育部有明确的政策，你只要获得了保研资格，你可以自由的流动。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某些专业，因为我们就是国内最好的，那你可能在我们本校读是最佳选择。但是我们学院也有很多也通用专业也非常的好。那么这些通用专业的学生，你获得保研资格以后呢，实际上我们有大量的学生去了985名校，包括中科院的一些院所读研究生。
1: 嗯、保内保外这个是有比例在里面的吗？
0: 这个没有，这是因为教育部的政策，实际上是我们也是一个自由的流动，双向的选择。比如说我们的学生，你去985学校，对吧？保研，那人家一般也会有一些通过暑期夏令营啊各方面对你一些了解，对吧？
1: 嗯，
0: 实际上呢，这都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
1: 嗯，好，来，我最后再回答大家啊，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再次跟大家重复一下，塔尔萨能源经济。塔尔萨能源学院哈，然后四个新专业对吧？四个新专业：石油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还有能源经济四个专业。再次跟大家说好，今天的内容我们是有回放的，一会儿跟大家最后跟大家说在哪里能看到哈。好，碳储专业最后一个问题吧，碳储专业，张院长，碳储专业就业去向
0: 啊？因为我们学院的这个碳储科技工程，主要是因为石油石化是个化石能源行业，它要去降碳。那么，比如二氧化碳的地质封存啊，或者用二氧化碳去去油啊，这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我们这个专业呢非常有特色。我最后还要必须强调插播一个广告，就是我们学校在6月27号礼拜六有校园开放日，大家们尤其当时分时也出来了，对石油大学感兴趣，我们给你进行面对面的咨询。
1: 嗯，好，非常感谢张院长今天的聚焦和分享。好，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要跟您共同来聚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招办副主任庄海涛庄主任跟大家来分享。好，再次感谢张院长。这样我们还是通过一段短片来先了解一下哈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好，来一起来听到。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高校，国家211工程、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是全国首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高校。1960年和1978年，学校先后两次被全

0: 本科招生网，去看一下我们具体每个专业在京的一个这个分数情况和位次情况。
1: 好，我们来看啊，具体是分为哪三个组，对吧？咱们在京是三个组。
0: 对，是的。我们今年呢，在京呢还是保持这个三个专业组，分别是物理加化学组、物理组和不限组。在这里呢，需要向大家说明一下，我们今年物化组呢是进行了一个大类专业的一个调整，把原有的机械类啊和我们的测绘类进行了拆分，直接到专业。啊，我们遥感科学与技术和我们的机器人工程啊，今年在京直接招生。然后我们的物理组里原来的工商管理类也进行了拆分，啊，今年呢是会计学和大数据管理与应用这两个专业面向我们这个北京招生，同学们呢可以直接报考到专业了，不用担心后续的大类分流的这样一个情况，啊，这是我们今年一个分组的情况。
1: 好，然后关心完分组以后，这2025年是不是还有这个还有联合申报的是吧？之前去年有。
0: 是的，我们去年跟北京语言大学联合申报了两个联合学士学位项目，分别是安全工程加法语和智能建造加葡萄牙语啊，这两个联合学士学位项目分别呢也都是依托了我们学校的这个 A 类学科做支撑。联合北语的国家一流专业法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强强联合，打造了这种工科加语言的这种涉外复合型这个人才培养的一个这个新的这个专业吧，可以说。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哈。说到了专业，那有25的，还有今年的。今年就新增专业是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待会儿我跟大家预告啊，您大家不关心的这个几保几保志愿的政策是有的啊。我们这个很精彩的内容留到后面继续会跟大家说啊。今年新增专业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0: 好，是这样的，主持人，我们今年新增了一个专业啊，工科专业是新能源材料与器件。这个专业呢，也是我们学校面向这个国家双碳战略，然后支撑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设置了这个一个交叉型的新工科专业。这个专业呢，是依托我们学校的双一流学科，然后确立了是以材料加能源加器件加工程这种交叉融合为核心的培养特色，坚持这个基础扎实，创新这个实践创新，然后面向产业，而且要紧扣这个前沿的这种培养理念，然后依托学校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高水平的这个学科。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三级左右，阵风五到六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

0: 我先关，阿玉问数学类专业的特色，包括方向、出路等等。
1: 我们数学是这个大类招生，但是呢，也是学生分流的时候自主选择专业。我们是这个大类下是有两个专业，分别是这个数学与应用数学和这个信息与计算科学。这两个专业，然后同学们相对这个可能更关注它是信息与计算科学，因为数学与应用数学偏这个数学学科的本身理论性的研究比较强，但是呢，它这种数学作为这个基础学科呀，它在读研深造的方向选择性上就比较多了。因为我们这个专业的深造率还是比较高的。然后信息与计算科学呢，我们在课程设置上有人工智能计算机的相关课程，还有金融的相关课程，所以有一大部分同学在深造读研去了计算机专业或人工智能专业，还有一部分呢去了这个经济类相关的专业。
0: 这个是物理组的对吧？
1: 这是物化组的。
0: 物化组的，
1: 对，数学类是物化组的。
0: 好，然后有没有新工科的专业？
1: 我们今年在京投放的这个物化组的15个专业类啊，一共是18个专业，这么说全部都是新工科，可以这么说。像我们的机器人工程，我们的这个智能制造、智能建造、探储科学与工程等等，全部我刚才在前面介绍了，全部都是一流专业或新工科专业，所以大家呢可以放心大胆的去报考。
0: 好，那然后就问到了说，推荐一下适合女同学的专业，包括刚刚举例到了安全工程，还有您说的新工科的专业，适不适合女同学？具体来说，
1: 对，

0: 还有一些事业单位啊，48%以上的这个就业的学生去向了国重点的一些就业领域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就业情况。深造率呢，我们2025届的深造率呢是达到了，就是推可以说是这个推免这个情况啊，推免的情况能够达到，连续5年都是在55%以上。今年2025届呢，更是达到了56.81%，再创新高啊。而且我们统计有70%以上的这种推免的学生，都去向了这种头部高校，像清华、北大、中科院一些研究所，还有北航、浙大这种头部的知名高校。啊，
1: 好，这是矿大啊，矿大。然后咱们刚刚说的是保研就业深造情况，然后男女比例，宿舍
0: 啊，是这样的，我们各专业的录取是对性别没有任何限制的啊。我们统计了一下新生的一个男女比例，大概是2:1啊。宿舍情况呢，也是我们学校宿舍是北京市的标准化公寓，有3人间，有4人间，
1: 还有3人间，
0: 有6人间，对。这个具体的这个两校区嘛，我们两个校区这个宿舍的这个构造还是有点差别的啊。
1: 好，有问咱们有提档不退的这个政策在里面吗？
0: 啊，我们只要我们提档比例是105以内，只要提档学生这个体检符合要求，我们是不退档的啊，大家可以放心啊。
1: 好嘞，然后继续来看哈，文科专业就是不限组，刚刚三个专业再跟大家说说名字吧。
0: 对，分别是建筑学、英语和行政管理这三个专业，属于我们不限组的。
1: 好，咱们的校区在哪儿？会离京，就是去雄安校区之类的这种情况吗？
0: 目前我们学校是没有这个搬迁的这个规划的。目前我们在京就2个校区，我再重复表达一下，一个大一大二年级是在沙河校区，昌平区沙河高教园区，大三大四的同学是在海淀区玄路啊，这2个校区目前是。
1: 好，等会儿就刚刚有几个数据您跟大家再讲一讲啊。刚刚那个全校的保研率是多少
0: 啊？保研率我们全校的保研率是22%以上。
1: 22%。
0: 不同的专业呢，你像一些双一流学科专业，一些比较热门的专业达到了25%以上推免率啊。
1: 是有哪个班吗？刚刚是不是哪个地方可能有个点是说是咱们的拔尖创新人才这里面是推免率很

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今天是端午佳节，祝大家端午。

限制性通航期间禁止与活动无关的人员、船舶和水上浮具在上述水域航行、停泊和作业，严禁在管控水域内开展任何非活动。

政策变化，提前规划通行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海关昨天披露，今年前五个月北京地区含中央在京单位货物贸易进出口的情况。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北京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44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4.0%， 这其中出口 2568.5 亿元增长 3.1%， 进口 1.19 万亿元增长 16.7%。2026年中考在即，市公安局今天起至6月25号中考结束，将推出端午假期加急办、临时身份证立即办、身份证明现场办的三速办服务，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办证保障。端午假期加急办今天起至21号全市户籍派出所窗口，在假期正常办公和预约延时办的基础上，将优先受理中考考生申办身份证业务，在端午假期内申请办理的考生身份证全部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所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伟，主播常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

0: 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

0: 暴雨不进山，拂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三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8: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1: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8: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6月19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1: 北京地区周六白天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端午京城将举办12项大型活动，预计接待观众38万人次。
1: 天津2项高速养护民心工程正式完工。
0: 河北已经完成小麦收获90%，秋粮播种超过80%。
1: 2026年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盛大启幕。
0: 北京市开始摸排古树名木家底。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端午假期的相关消息。6月19号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根据国铁北京局预测，6月18号到22号预计发送旅客689万人次，同比增长2.5%，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6月19号，当天发送旅客约170万人次。其中北京地区预计发送87.7万人次，到达45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90对，主要开往郑州、青岛、大连、呼和浩特、大同、天津、秦皇岛、邯郸、张家口等方向。
1: 端午假期，北京市各大公园推出193项特色文化活动，龙潭公园、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白福泉公园等多地举办龙舟赛。警方也以严防大客流聚焦为重点，提前介入指导主办方，科学设置游客流线，强化客流监测预警，确保各项应急措施能够落地。
0: 端午假日期间，北京将举办12项、31场次文艺演出、体育比赛、展览展销大型活动，预计接待观众人数将达到38万余人次。6月20号、21号连续2晚在海淀区五棵松体育馆将举办演唱会，预计每晚将有1.1万名群众到场观演。
1: 近期节令食品消费热度攀升，粽子市场也迎来了销售旺季，更健康的馅料、更具传统文化属性的包装也成为了今年粽子市场销售的亮点。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3: 为了满足市民端午节时令食品需求，本市各大超市也积极备货。在永辉超市西悦汇店，从冷冻粽子到现煮粽子以及粽子叶、江米等食材应有尽有。在祥和饽饽铺古文化街店，通过改良馅料、增加试吃等举措，今年粽子整体销量比往年都要有所提升。店长张秋云说，
4: 像我们的米都是采自东北的五常米，比较粘性，甜度都非常的低。今天包括从我们的团采啊，一直到门店的一个零售的状态，卖的还都是相对不错的。
3: 除了常规品类的粽子，今年祥和饽饽铺推出与故宫联名礼盒粽子，以及端午糕点五毒饼，进一步深挖端午文化内涵，将美味与健康相结合。祥和饽饽铺第四代传承人杨明说，
5: 我们把千里江山图啊跟故宫里面博物院里面的一些馆藏的画作结合了，设计了一个端午的定制包装，模拟了一个以前王府的那牌匾的那个底纹，可以 DIY 一个冰箱贴，有情绪价值的一些文创的设计。在粽子里面也是提高它的健康属性，这里面加了一些黄米、一些藜麦的食材在里头，像我们粽子跟五毒饼放一块的礼盒，希望端午节这个日子里头大家能够吃一些健康去毒的食材，能够百毒不侵。
0: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全力支持雄安新区打造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近日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召开政策发布会，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6: 措施充分整合京津冀三地技能人才工作资源优势，将大力培养人工智能、空天信息、新材料、康养服务等领域技能人才作为重点。 措施涵盖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使用等全方位内容。

0: 具体来看，一是引进优质培训资源，二是搭建互动交流平台，三是组织等级评价统考，遴选康养服务、劳动关系协调等职业工种，四是构建区域性统一规范培训评价标准，五是联合开展培训需求调查，六是协助建设雄安新区技能生态链，七是积极承办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八是加强培育平台建设，九是加强劳务协作基地建设。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赵进华：
1: 截至目前，雄安新区研育全国技术能手四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高技能人才两名，河北省突出贡献技师两名，燕赵黄金台聚才计划拔尖人才技能平台一名，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下一步，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共同细化落实九条措施的任务分工，建立时间表、路线图，把每项任务明确到岗，落实到人。
2: 关注天津方面，18号，天津市2026年20项民心工程重点项目秦滨高速天津段以及海滨大道金石高速中段养护工程全面完工通车。秦滨高速串联津冀，辐射环渤海，是服务滨海新区、天津港货运集散与沿线群众通勤的核心通道。金石高速中段衔接京沪、荣乌两条干线，打通天津至石家庄快速运输脉络。这两条高速均承载区域客货流通关键职能。这两项工程紧扣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布局，为京津冀城市群互联互通夯实路网基础。
3: 近日，多家共享单车品牌公示了北京区域的新版计费规则，计划19号到22号分别实施。这次调价实行差异化定价规则，变化主要集中在起步价和骑行时长两个方面。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4: 在这次调整中，青桔单车节假日起步价由现行的每30分钟 1.5 元调整为每60分钟 2.5 元，时长费保持每分钟一毛钱不变。调整后，节假日起步价上涨1元，但骑行时长翻倍，工作日及周末起步价上涨 0.49 元，骑行时长也延长到60分钟。美团单车和哈罗单车的调价逻辑

0: 某共享单车企业工作人员介绍，这次调价主要原因是生产、运维、人员等方面的成本抬升。同时，北京市当前的用户骑行特征也在发生变化。
1: 早些年大家骑共享单车大多都集中在半个小时、三公里内，现阶段绝大多数用户的出行里程和骑行时间都显著增长，原有的按照半小时计费的模式已经很难匹配当下市民真实的一个出行需求。所以呢，这次调价计费基准从原来的半小时改为一小时，折算下来60分钟左右中长距离骑行的整体花费其实是更低的。新的计价组合是贴合北京市民当前长时段通勤、短途逛街办事儿等多元化的出行场景设计的。
0: 价格调整也标志着共享单车行业正加快回归良性发展轨道。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副教授沈玉分析，
2: 现在的一些头部企业，它也从过去的追求规模的扩张，转向更加强调精细化的运行和精细化的服务。价格的上涨其实是有它的本身的商业逻辑的，比如说车辆的折旧、维修、调度、清洁、客服系统。

0: 提升队伍在复杂环境下的应急响应和专业处置能力。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1: 莲花河水位持续上涨，已淹没桥梁，对岸有人员急需转移至西侧安全区域。消防救援支队、广安门消防救援站两车十人已抵达现场。
2: 河道周边有行人不慎落水，救援人员立即出动开展救援。对于演练中使用的水域救援机器人，广安门消防救援站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吕帅南介绍。
3: 总共分为这几个项目，首先是有人员落水以后啊，如果这个人员意识比较清醒呢，那么我们就采用探杆救援，如果距离比较远的话，我们就抛石救援，运用了一些水救援机器人，救援人员把水救援机器人抛投至河中，通过岸上遥控的方式让水救援机器人接近被困人员。
2: 汛期不光河道周边容易有危险，低洼平房院落也可能发生坍塌埋人等险情。某胡同一平房里上演的是一场废墟中解救被困人员的演练。经过精准搜救，救援人员在坍塌废墟中开辟生命通道。
4: 顺利打开救援通道后，将第一名被困人员成功救出并移交至120医护人员。随后队伍即刻转向第二名被困人员，救援人员清理伤员周边砖瓦碎片，将多功能救援担架平稳推送至被困人员身旁，全方位捆绑保护。
2: 完成演练后，教场口消防救援站副站长申欣欣说，
5: 这个训练一个是符合现状，再一个是对我们程序方面搜救程序了救援的一些程序有一定的帮助，在一个器材上面熟练的应用，包括现场救助的速度这些的方面都会有一些提升。
2: 现参与演练的许多消防队员往年都曾多次参与过救援，今年他们准备好了吗？吕帅南、申欣欣说，
3: 往年比如说我们广安门救援站水救援分队去梦头沟等地参与救援，跨区域救援，我们也随时做好增援跨区域的准备。
5: 我们时刻做好准备，汛期期间所有人员24小时时刻待命。
6: 18号上午，位于香山地区香巴拉登山步道附近的西山林场静福寺侧柏古树群，迎来了一群身穿橙色马甲、手拿各种测量器械的人。他们正在开展北京市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7: 我现在测的就是它的经纬度，
8: 经纬度442.9919.438。
9: 北京现存古树名木40000多株，是全世界古树最多的城市。这次北京市开展的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将对全市行政区域内所有古树名木及古树群开展全方位、全覆盖的排查。
10: 测高的逻辑呢，就是通过这个三角函数，就是我站这个位置，以及咱们树的顶梢位置。我通过手里这个测高仪呢，我首先看到它顶梢位置。各位老师请看，
11: 是多少？
10: 18米左右。
9: 负责海淀区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的是园林古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规划所副所长许鹏飞说，
11: 这次普查重点关注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古树的一些基本信息，它的位置、行政区划在什么地方，基本的树高、胸围、冠幅等等。同时我们还关注它的生长状态以及它的一些文化的信息。
9: 记者发现，经过普查的古树，有的树干上拴着彩色的布条。北京市西山实验林场管理处正高级工程师陈倩倩解释说，
12: 不同的树根据它不同的问题做的不同的标志，黄色的条代表着它树体倾斜了，需要做支撑，绿色的条代表土壤比较贫瘠，需要做土壤改良，蓝色的呢是底下有水土流失，要做就是树池，红色的呢是有枯死枝，要进行修剪。我们会根据调查的结果把这些措施都做到位。
9: 北京市西山林场管理处副主任陈鹏飞介绍了这片北京近郊最大的侧柏古树群的情况。
11: 现在咱们所在的区域呢，

0: 月份开始，我们已经进入外业调查阶段。在今年的十月份，我们将进入内业整理阶段。明年，我们将对调查报告进行梳理，并对全市的树牌进行统一的置换。
1: 来关注文旅方面，近日北京延庆区举办了文商旅体农全域融合发展合作推介会，明确将通过数字化赋能和新场景打造为核心，进一步整合资源，推动全区文旅业态创新。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 近年来，延庆通过乡村旅游把农业资源转化为消费产品，已经形成了丰富业态。现有全国等级民宿66家，甲乙级民宿数量均居全市第一，还建成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4个，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11个。携程集团目的地合作部副总经理陆一梅介绍，这些融合资源将获得平台流量的进一步倾斜。
3: 那在接下来怎么样把我们的四季产品做一个更好的打造，把我们延庆作为北京入境游非常重点的一个 IP 目的地做一个更好的嫁接，我们也有一个深度的基于酒店层面产业层面的合作，也希望更深入扎根到当地，把海内外的游客吸引到我们延庆来。
2: 在高德地图上，延庆区一键智慧游服务平台上线，景区购票、民宿入住、交通出行、美食选购全流程都能在线上办理。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暑期平台还特意上线了延庆避暑消夏的主题产品。
4: 那客人到达这个延庆之后呢，没有特别明确的目标，我们也可以使用高德的这个原生智能体，我们这个小高老师来定制我们的这个专属的私人的行程。同时呢，我们也客户呢定制了不同的延庆的旅游线路。另外，我们还有延庆官方提供的这个一些打卡的景点，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智能门户上进行游览。
2: 与此同时，延庆各乡镇属地的文旅企业也联动多方机构开展了特色合作，比如百千工程示范片区与金运乡村共创联盟结队，共同打造小而美的乡村旅游目的地。井庄镇联合北京现代音乐学院落地了艺术文旅活动。北京世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雷雷介绍，将通过签约强化各类年轻态的文旅场景。
5: 我们和摩登天空、 Time Out 以及公园百里公司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未来的几年呢，我们都会和这三家公司呢进行深度的合作。特别是这个摩登天空，它旗下的草莓音乐节、 MDSK 音乐节都已经在世源连办了5年了，吸引了40多万的乐迷。那么这次签约会上呢，我们和他们又签订了未来5年他们依然落户世源。现在这个草莓音乐节已经成为世源乃至延庆的一张亮丽的名片。
6: 6月18号到21号，灞河之畔的首创老人 Station 滨河广场化身一片热

0: 因为它是融合了很多就是来自不同地域还地不同国家的，因为有很多它的食材包括它的味道风味都是我们没有见过的。
1: 活动汇聚了来自美国、巴西、意大利、泰国、德国、墨西哥、韩国、土耳其、秘鲁、西班牙近3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大西北等不同地域风格的烤肉品牌。青岛菊野十四餐厅创始人柳先生忙得不可开交，他告诉记者，
2: 我们带来的青岛的特色的微波烤肉，然后还有我们自己家研发的香菜薄荷的恰巴塔，还有青岛带来的果皮，还有纯生。我们家的大串的肉都是在现场现切现穿现烤的，这样保证口感好，肉也新鲜也好吃。
1: 现场不仅有美食，更有丰富的互动体验。

0: 惊艳亮相，更有水上舞狮、水上咏春等精彩表演。赛场之外，运河奥体中心足球场同步举办了岭南文化互动特色市集，涵盖非遗手作、特色美食与潮流文创。岭南龙舟摊位摊主陈嘉欣向记者介绍，
1: 我们这个展位叫岭南龙舟展位，主要是展示的是我们岭南龙舟的一些龙舟文化，比如像那边有我们的佛山特色的龙头，然后这边有我们原创的一些龙舟文创品。
0: 此外，本届嘉年华还将群众的体验放在首位，将视野更佳、位置更好的运河西岸全部设为群众观赛和消费区域，让每位市民都能享受到 VIP 级的观赏待遇。北京市体育局党组成员石凤华表示，
2: 我们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吧，来促进这个文商旅体展的融合发展，让大家呢参与体育活动的同时，也感受到各样的这种风情吧。
3: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截至到6月17号17点，河北省完成了小麦收获3077万亩，完成总进度的 90%。夏玉米播种2980万亩，完成任务的 82.3%。预计到6月22号前后，河北省小麦主体收获任务基本完成。
4: 端午假期第一天，北京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31.59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和北海公园。
3: 2026年中考在即，针对部分考生可能出现身份证到期或丢失损坏，急需补领换领居民身份证的情况，北京市公安局将于19号到25号中考结束，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保障。端午假期，北京市户籍派出所窗口在假期正常办理和预约延时办的基础上，将优先受理中考考生申办居民身份证的业务。假期内申请办理的考生居民身份证全都加急制证，下周一到周四中考结束，考生办理身份证件均可以在24小时内取证。
4: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将会亮相，展览将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
3: 来关注国内简讯，19号全国铁路预计。

0: 人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1: 哎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0: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1: 踏实。
0: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2: 对，
3: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三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9: 逆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7: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0: 找到端午的描写。在老舍先生这个作品里头呢，大概涉及端午的呢大段的有两，第一个呢就是赵子曰，这是20年代的一个作品，也就是到今天的将近100年。后一个呢就是四世同堂，四世同堂呢是讲抗战时间北京故事的这样一个背景的，那么他呢也用了一大段呢来描写这个端午。
1: 童老师还专门哈把这两本书仔细的又重新读了一遍，选了一些章节。
0: 我今天呢找到了老舍先生的赵子曰的这个原文，当年读的时候啊就一晃而过，过了很多年，当你人到中年以后又重新读老舍的作品的时候，我就想读一段100年前老舍笔下的端午。他说呀，设若诗人们睁眼一只眼只专看美的方面，闭着一只不看丑的方面，北京的端午节是那么的美丽。那粉团似的蜀菊趁着嫩绿的叶儿，迎着风一阵阵抿着嘴笑，那长长的柳条像美女披散着头发，一条条慢慢的摆动，把南风都摆动得软了，没有力气了。那高峻的城墙长着歪着脖的小树，绿叶底下青枝上面藏着一朵半朵小红花牵牛花，那娇嫩刚变好的小蜻蜓也有黄的也有绿的，从敬业湖而后海而什刹海而北海而南海，一路弯着小尾巴在水瓶上一点一点的，好像北京的一首诗。他们在绿波上点着诗的句斗，敬业湖的深绿肥大的蹼子拔出金黄色的蹼棒，迎着风一摇一摇着替浪声接着节拍，什刹海的嫩荷叶卷着像卷着一些幽情，放开像

说半红的杏啊，这是刚刚出来的。那么这个除了时令的这个食物以外呢，包括他发现铺户和人家门口插着香艾，贴着这个黄纸的神符，就是今天呢很多的时候要贴这个钟馗，或者是钟馗画的，用这个朱砂画的这个去五毒的符咒啊，这个都是传统的习惯。这个时候呢，就这是在20年代，我们还有一段，实际上是在《四世同堂》里，就是讲到了抗战时期的这个老北京的端午啊。那么这个里边呢，就写的就更细了，包括呢，他写到这个北京的夏天啊，从端午开始进入到夏天以后呢，北京的各种有意思的好玩的地方，我们再给大家聊一聊啊，看看老舍笔下的夏天以及老舍笔下的端午。他说呀，红李、玉李、花红、胡拉车，这都是一些水果啊，相继而来，人们可以在一个担子上看到青的、红的、带霜的、发光的好几种果品，而小贩得以充分施展他们的喉音，一口气吆唤出一大串的名称。每一种果子到了熟透的时候，才由山上下来的乡下人背着长筐，把果子遮护得很严密，用笨拙的简单的呼声隔了半天才喊一声，他们自己卖的是真正自己家园的山货。他们的人的样子和山货的地道，都使北平人想起西边和北边青山。

本身就不是北京的，但是后来就多了。那么还有呢，像五毒，五毒呢，我们到北京这时候有一些东西啊见得比较少，我们更多的是到今天呢去逮一个蛤蟆，到水边去逮一个，到正午的时候啊逮一个蛤蟆，把一个小的块的墨呢跟这个蛤蟆塞在肚子里头，把这个蛤蟆呀放在床沿房沿里风干晾干了，之后呢研碎了叫蛤蟆墨。这个墨呢干嘛呢，就是小孩子有的时候起这个

0: 是首届端午龙舟点，在南海子公园熏风园宴迎海正式开赛。所以今年这个端午活动还挺多的，像阳光说，老北京的端午活动非常的丰富多彩，有娱乐性和仪式感，斗百草啊，骑马射柳等等，有好多民俗的文化活动。那么在老舍先生的著作里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描述呢？
1: 我们再找一段四世同堂里针对端午的一段记录。四世同堂呢，他创作在这个是一个抗战为背景的北京生活。那么这个时候呢，北京生活呢开始百业萧条，普通的孩子老人对端午的记忆就展现在四世同堂的一些章节里。我又找到了一部分呢，给大家来读一读啊。说一晃已是五月节，秦老人的几盆石榴因为冬天保护的不好，只有一颗出了两三个小骨朵，南墙根的秋海棠和玉簪花连叶也没出，替代他们的是一些兔儿草。齐老人忽略了原因，冬天未曾保护他们，而只去看结果。他看到了一些花木，接着呢，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往年到五月初一到初五，从天亮门口就有喊黑白丧事的、大樱桃的，一个接着一个的，一直快到吃中午饭的时候，喊声还不断，喊的声音似乎不专业，而为专门做生意，还有一种淘气而凑热闹的意味。因为卖樱桃、桑葚的不都是职业的果贩，而且是许多十几岁的儿童，他们在平日也许是拉洋车，也许是卖开水，到了节他们就临时改了行，家家必须用粽子、桑葚、樱桃供佛。

0: 就把这个景象就记下来，
1: 就是敢为泥身炼草堂。
0: 那么他突然发现在这个家国破碎之后，端午节没有了往日的那种温度啊，那种好玩的事儿，很悲伤，就把家国的情怀写在这首诗里头。他实际上是一首，当时一共写了两首。
2: 葛玉龙还给我们发了重庆图书馆藏的1946年出版的四世同堂
0: 啊，这最早
2: 第一部黄祸，第二部偷生，哇，这个好有年代感。那么说起这个端午啊，故宫的端阳故事图里头其实也是展现了很多这个端午的图景，我们也来听听。
3: 粽叶飘香，龙舟争渡，又是一年端午佳节。除了人们熟知的包粽子、赛龙舟外，端午节还有什么有趣的活动呢？让我们翻开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端阳故事图册来一探究竟。一位宫女手持小巧的弓箭，正瞄准不远处的粉团。射粉团的习俗自唐代开始盛行，乾隆皇帝也在诗中写道：金教宫娥群角鼠，金盘射得许仙长。端午节的许多习俗都与趋疫避邪、保健养生有关。古人认为枭鸟是恶鸟，早在汉武帝时期，宫中就会将枭羹赐给百官用来辟邪。人们认为端午节这天中午采集的草药药效最好，草药还可用于沐浴，热水中泡入丰富的药材，能起到卫生保健的作用。鼠疫也就是八哥，端午时期会长新羽毛的小八哥修剪舌尖，小鸟长大后就会很擅长模仿人声或其他鸟类的鸣叫声。南北朝时期，人们将艾草捆成人形悬挂于门上，可以实现驱除蚊虫、净化空气的作用。古人认为阴阳五行平衡，能远离疾病，长命百岁。五色丝代表五行，也被称为长命缕，系上的彩丝需要在一段时间后剪下，寓意斩断邪气，远离灾难和疾病。裹角鼠便是现代人熟悉的包粽子，角鼠由菇叶裹粘米制成，取阴阳包裹之意。民间传说中包粽子和赛龙舟都与纪念爱国诗人屈原有关。现在常说的锦标赛来源于龙舟比赛中的终点夺标环节，龙舟上还可以进行丰富多彩的表演，船上不仅装饰有鲜艳的彩旗和伞盖，还有戏曲、杂耍等各类活动。端午节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

0: 平安的度过，有季节的因素，有这个时间节点的因素，同时呢也有一个人生过半的一个因素，所以哎，让大家平安度过，这是五月节本身蕴含的一个它的文化的内涵。
1: 一缕粽香，一寸端阳，百年烟火藏进岁月人情。今天我们借着端午佳节，一同品读老舍笔下的老北京端阳盛景。经典文字留住了旧时光，也让传统节日有了更厚重的文学底色。愿我们不负端阳，不负传承，在烟火日常中守护民俗意蕴，在经典品读中延续文化力量。也特别感谢童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祝大家端午安康，岁岁喜乐。好，我们今天

0: 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1: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2: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1: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2: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2: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5: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9: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三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
9: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11: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1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3: 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编辑静文。
10: 那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啊，先祝大家
13: 端午安康。
10: 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想好去哪儿玩呢？
13: 这个端午节，北京城市副中心推出了超级端午节，60多项活动在大运河畔举办。如果您还没有想好去哪玩，可以来副中心逛一逛。
10: 那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听一段静文的录音吧，一起来听听这个端午节副中心都有哪些精彩的活动。
14: 岭南龙舟表演在北京也能看了，这个端午小长假锁定北京通州的超级端午节，
15: 60余场活动轮番登场，水岸、景区、商圈、街巷全覆盖。
14: 6月19号到21号，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即将举办，从世界 IP 到国家级盛会，本届赛事汇集世运会与民运会龙舟赛、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及端午节龙舟大赛等多项高水平龙舟赛事。
16: 我们预计呢，今年将吸引全市10几个区300名运动员参赛，同时呢，我们也安排了全民健身大赛、端午节龙舟大赛。
14: 开幕式上，更有广东岭南龙舟队带来的龙舟漂移、水上舞狮、水上。

0: 2021年的北京冬季奥运会，由专业教练带领，让市民从岸上观赛变为水中参与。感受完比赛的火热，距离赛事不远处的西海子公园，水上扁担加独独漂飞移绝技表演将在湖面惊艳亮相。 游玩过后，岸边的岭南文化市集、端阳市集也值得一逛。白天龙舟欢腾，夜色同样精彩。端午期间，大运河 3.5 公里河道推出行进式水岸沉浸大秀，任上行水景诗乐，同时还将首次上演金龙巡游。看完演出，附近的月亮河小镇市集汇聚数百摊位，集结美食文创音乐供游客选择。
1: 想要深度体验传统文化，三大文化设施不容错过。北京城市图书馆举办非遗音乐节，大运河博物馆开设亲子龙舟手工课，北京艺术中心更是好戏连台，直刺京绿京津冀戏曲展演，多场音乐会接连上演。
0: 亲子游客还可以去到北京环球度假区体验环球酷爽夏日主题活动， 可以去到乡村大集参与民俗文化展演，可以来到湾里逛市集观群游，体验端午微度假。同时，通州区各大商圈酒店折扣优惠不断，
2: 老虎井大悠场将在6月

0: 别的活动有了整体了解之后，我们就要重点推荐府中心一处非常值得打卡的点位了——京华福满园。这处公园啊，可是和咱们平时见到的公园不太一样。公园依托园东六环路基而建，是目前全球最长的高线公园。独特的空间设计和功能设计勾勒出未来城市公园的全新模样。那接下来呢，就邀请大家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来到京华福满园，值得打卡。 值得打卡的景观和店铺。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重点推荐京华福满园非常精华的十个地方。
1: 欢迎今天的两位嘉宾。
2: 北京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规划编制处副处长孙玉京，北投集团重大项目总监六环高线公园项目部三大建筑项目部总经理陈宏达。
3: 欢迎二位。
0: 接下来就跟着我们开启今天的京华福满园之旅吧。
3: 今天是端午假期啊，京华福满园举办了618新动购车节，包含汽车派对、后备箱市集，还有小型的音乐会等等非常的精彩。以上来咱们就先来问问宏达总吧，像这样的活动在六环高线公园是经常举办吗？对，六环高线公园这样今年五一开园。
2: 五一开园的时候搞了这个面包节，当时就成为了一个出道即顶流，成为了一个现象级的这种活动。
1: 面包节来了多少人啊？
2: 最高的一天，五一期间最高一天是9万人，
1: 一天
2: 9万人。但是呢。

0: 筑，我觉得它跟这一片林儿特别搭。
1: 哎，对，特它就特生态，包括这些用的这些东西都带有这个植物的这个元素在里头。
2: 嗯
1: 啊、它这里边放的就是传统的麻刀什么，就是植物类的东西，然后用的是这种黄泥。啊，就就地取材，不是水泥，是黄泥，嗯、
2: 黄泥、
1: 啊，黄泥，啊，就是土，
2: 哦，
1: 好的土，
2: 更生态一些，
1: 哎、对对对，
2: 更原始一些，
1: 就是生态，就是原始，
2: 嗯，
1: 它没有加工，它不像水泥是从石头就那个青石加工出来的，
2: 嗯、
1: 烧制出来的，这个就是，这有一些地方专门好的粘土什么的，啊，就和上水，加上这个麻刀，
2: 嗯、
1: 叫这一种植物的丝的这种啊、
2: 嗯，
1: 哦，要不它裂。再像这种丝咬合以后就不裂了。
2: 嗯，说到这个，咱们赶紧进店去逛一逛，
1: 嗯、
2: 看这原生态的仪仗之地里边都卖的是哪些产品。
0: Hello， 您好 ，Hello，
3: 您好，
0: 您是这个店主？
3: 对，
0: 啊 ，OK，
2: 店长
0: 啊，店长、嗯，来，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吧。咱这仪仗之地，首先刚刚我们就有一个特别好奇的，
1: 嗯，
0: 这个外形就像帐篷，嗯、然后为什么我们叫仪仗之地？
3: 仪仗之地，因为我们本身品牌就是叫仪仗 Complus， 我们是一个新户外生活方式平台。
1: 嗯，
3: 然后呢，现在等于是从去年开始会布局到线下的零售，然后当然这个空间它是你也看到它是在林子当中，
1: 嗯，
3: 它是一个跟自然更有关联的一个场景存在的一个空间。
1: 嗯，
3: 所以我们这个空间它不光是一个零售的空间，它会有品牌的活动，会有社群的持续的活动，所以它是一个复合业态的这么一个呈现的形式，更体现了我们对于自然和可持续内容的一个重视吧。
4: 金华福满园推荐点为二，林下草地。
2: 对，刚才我们逛完了这个露营的开头 part， 其实那边还有一大片的草坪，我们可以望向前方。而且我知道啊，静文已经觊觎前面那片草坪很久了。
0: 我真的很喜欢这片草坪。
2: 对，
0: 就像刚刚仪仗之地的咱们店主说的，我觉得这片这特别适合露营。
2: 嗯
0: 嗯，
2: 两位觉得怎么样？前方那片草地，您看已经有很多人在上面露营，摆起了摊子，有没有心动？
5: 有啊，就是很自由啊。
2: 你看上面还有很多牌子，牌子上面有很多 slogan，
0: 我觉得
2: 这些 slogan 和自由都相关。
0: 对于生活的难题，我心里有数。
2: 我心里有数，很多棵大树。
0: 来年春天时自会相见。孙处，您看到了哪些比较有意思的？
5: 我看到了，当你放空，世界便向你敞开。就是我放空以后，我拥抱世界，拥抱自然，就是一种很自由的感觉，我特别喜欢这一句。
2: 我觉得这种自由的设计也是我们高县公园当初设计的初衷之一，对不对？
5: 是。
2: 你像咱们高县公园整体的规划是怎么样的？包括到底最长的这个高县公园全长有多长，跟我们来透露一下孙处。
5: 啊，实际上我们整个高县公园的全长是14公里。
2: 嗯，
5: 它其实就是原来我们这个六环路，就是整个的六环路在我们副中心是这个就是穿城而过、
2: 嗯、
5: 我们当时将其中的9公里进行了入地，也就是去年我们已经通车了现在大家在走的这个六环路隧道。
2: 嗯，
5: 然后今年五一开园呢，这个呢是我们六环高县公园的启动段，长度呢大概是 1.7 公里，面积是 16.6 公顷。那其实我们整个的六环14公里我们实际上是把它分成了6个区段，是每一个区段有不同的主题，是这样的一个设计。但是整体的就像刚刚前面洪大总说的是高不设限，整个都是一个无界的公园。同时呢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公园，它实际上是一个功能高度符合同时又充满活力这样的一个世界级的公共活力空间。像大家现在能看到的这些，我们实际上增补了一些这个市民需要的这些休闲的这种消费的场景以及这些功能。对，这样打造一个市民来了以后可游可消费，然后还可以在这儿自由的放空。
4: 金华福满园推荐点为三，野狗商店。
0: 那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小云朵样子的一个小书屋，
2: 这个设计很有特点啊。
0: Hello， 你好。哇塞，一进来我感觉
2: 进来以后我感受不一样了，我一开始以为会很热，但里面是凉快的。这些是不是一些小文创啊？
0: 有冰箱贴，有小徽章，这边有一个亚克力小杯垫，它相当于把一些卡通形象做成了咱们生活当中处处都会用到的一些小东西。
2: 包括我们下方看到的有很多书啊，这肯定是咱们书店的主打。这些书籍你可以看到大部分是和北京有关的，动人的北平，还有这个京杭大运河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它在那个保护带里边，就六环那个高速公路的那个保护隔离带里边。
1: 嗯
0: 啊，所以当时这个就废弃了啊。我们现在好像放了一张照片，要对比了一下这个当时它的这个原状是啥样的，和现在改造完的。
1: 就是这个桥洞挺不可思议的，我们怎么想到在桥洞底下要开一家店铺？
0: 这也是我们跟商业经营策划的这个合作单位啊，中国银泰啊，我们跟他们一块儿。说这块我们现在比方说有这个桥洞，咱们怎么将来怎么利用更好的经营啊，然后他们也是请了大师来做的设计。
1: 你像这样的桥洞是不是在咱们整条公园下面还有好多个？
0: 好几个，
1: 好几个，
0: 好几个，
1: 好几个，是不是未来有可能都打造成不同设计的店铺？
0: 对，我们未来可能会打造一些各种经营类型的。咱们现在道四呢，它是以这个经营这个快餐牛排啊，这些包括这个咖啡之类的，啊，我们将来可能还有一些文创的啊，一些商店，甚至说，也计划再做一些，比方说咱们上边四道系统其中有骑行的，可以做个骑行自行车的，卖零件啊，卖名牌车的，这个自行车的，零件的啊，就或者各种跟自行车配套的东西的，就各种利用吧。但总的来讲。

0: 间。
1: 嗯，
0: 第三个 O 是就是我们假如推开这个扇门，然后让您放下防备，然后慢慢打开身心，在里头享受。
1: 嗯，
0: 然后一个后面咱们是花园嘛，花园就是让您在这个花园这个环境中，然后享受一杯咖啡。
1: 那不如我们进去看看，因为我刚才看到咱们这个店铺也是宠物友好，包括也是骑行友好，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就是大家骑行到这儿，
0: 骑行
1: 是不是可以进去？
0: 有放车的这个支架，
1: 嗯，
0: 然后里头也有这个气筒，
1: 嗯
0: 啊，那个包括宠物的一些饮水啊、食便袋啊，我们都会准备。
2: 所以进来其实别有洞天，小小的，但是
1: 上方还有一个特别设计独特的进去
0: 的万花筒，
1: 万花、
2: 哦、
0: 对，
1: 而且其实坐在这里边喝咖啡，你就能看到这个骑行道，包括这个慢行道，
2: 嗯，
1: 非常漂亮，
2: 整个周边的风景都可以看得到。
0: 休闲的时候，干活的时候，嗯、可能会在这儿稍微小坐一休息一下，然后看看周围，
1: 嗯、
0: 还蛮让心情愉悦
1: 的。是、
0: 嗯，
1: 那您看现在这个也开放了一小段时间了，嗯、会不会有骑行爱好者真的来这儿打气、啊？
0: 有，
1: 包括宠物爱好者，
0: 很多很多宠物爱好者，
1: 嗯，
0: 然后包括很多骑行的一些老朋友什么的，经常会在这儿光顾。
1: 嗯、
2: 哦，所以就一般都是从哪儿骑过来？
0: 从这个运河底下，运河这个公园这底下大概10公里吧，他、
2: 嗯、
0: 是骑到这儿，然后绕上来，对。
1: 嗯，
0: 然后也有从小圣庙那边，然后可能去是朝阳的朋友啊、
1: 嗯、
0: 从这边过来，对。
1: 对，所以就是可能来自北京各个区，甚至来自京津冀。
0: 对对 对,
1: 对。
3: 金华福满园推荐点为7，量子之心滑梯。
4: 这个滑梯呢，大家看是不是很有这个科幻和梦幻的感觉啊？这个滑梯呢，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量子之心。
1: 量子之心，
4: 对，就量子穿梭的这种感觉。
1: 嗯，
4: 它既是一个城市的雕塑，同时它还具备了一个这个滑梯的功能、
1: 嗯、
4: 啊，还有娱乐的功能。

0: 这些老百姓，原来这是高速公路的时候，晚上尤其是在天再黑一点来这的时候，就以为哎，我的通州可能已经到边界了。
1: 嗯，
0: 但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副中心当时说的是我们要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其实我们在六环以东是我们承接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创新发展组团的这样一个承载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里边植入这些功能。刚现在因为我们这个是启动段，只有1.7公里这个启动段，实际上我们还植入了很多其他的这些文化类的服务类的这样的一些功能。那形成刚刚已经提到说我们怎么样去打造我的公共活力的空间，只有靠这些功能去吸引市民过来，然后人停留在这儿，我这个才能有活力。实际上这是一个它本身的这个功能植入。另外呢，我整个副中心组团一共是12个组团，刚刚说到我们一带一整多组团的这个空间结构，这个整个的这个六环串联了10个组团。
1: 嗯，
0: 那实际上原来我这两边其实是城市割裂的，它的联系之类的就其实很少。那我们依托现在这个六环入力了以后，打造这个创新发展轴，实际上我还带动两侧的这个城市功能的这个发展，包括土地价值的提升。我们大概梳理了一下，像我们这个14公里的这个六环高新公园能带动周边大概400公顷的用地的价值的提升，整个提升呢我们这个就是城市的这个区域大概能达到20平方公里，这是我们的功能缝合。第二个缝合，交通缝合，刚刚其实

0: 就是真的是就是一线，然后未来呢，实际上现在我们虽然只开放了这个启动段，未来刚刚包括我们坐在那里，其实也跟其他的市民在聊天的时候，大家已经非常期待我们往后整体打造的这个效果，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这个六环高新公园后续会更加精彩。
1: 嗯，洪大总。
2: 对，我也是作为这个六环高新公园的建设者，然后我也觉得非常的自豪，因为五一一亮相啊，就取得了这个出道即顶流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再接再厉吧，然后大家现在看到的六环高新公园仅仅是个起点，我们回头还有更多的优化和提升，我们还会有更多的这个服务的空间、经营的空间啊，提供更好的服务啊，我也希望我们的通过我们的努力呢，给大家啊提供未来更加美好的生活，有调性的生活。
3: 哎呀，不知不觉啊，今天带大家畅游金华福满园的旅程就要接近尾声了。今天带着大家打卡了十处特色点位，各有亮点，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北京城市副中心超级端午节的满满氛围感。
1: 感谢两位嘉宾带来专业又细致的分享，让我们全方位读懂这座全球最长高线公园的多元活力与规划巧思。北京城市副中心60多项大运河畔的特色活动还在持续。

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

红楼梦毕竟还是一个巅峰之作，我们用索引的方式是解读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能完全脱离文本。今天呢，我要有意识的来紧扣文本，我们来做一下《红楼梦》的解读。我们讲呢，端午的节气，我们不敢说佳节，为什么很少人有把端午祝福的时候也不会说什么端午快乐？为什么我们会讲端午安康？因为端午这个节日。很特别。回顾起来呢，我们特别在说到，就是我们把这个关于中国的几个节日的由来说一下。端午呢，它是什么？它是在有二十四节气之后它才形成的，所以我们讲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因为中国以前是什么农耕社会，是吧？在我们讲，在我们祖先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注意到什么叫连月为时，计时为岁，那就是二十四节气呢，它反映的是季节的气象变化的和气候变化的，有这么一个经验的总结，靠观察和经验总结得来了二十四个节气。那我们讲人类社会，它是用某种文化意义的时间框架，它规定了我们生活的一个节奏。节日呢，从文化角度来说，它能带给我们什么？我们讲时间，它是什么？它是一个时间流，它连续不断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这样一个，我们怎么把这样的一个日子，尤其是过去那种什么靠天吃饭的农耕社会那个日子，我怎么把这个日子过得还有希望？所以这个节日呢，就把这个时间流给它分割开来，然后不断的节日就给我们带来不断的希望。种种的说法，我们说在不同的地区，端午呢都有不同的倾向，对吧？他们倾向他们认可的这样的说法，但是这些说法总归起来，我们要总结起来，还归在什么上面？归在他们在祈福纳祥。那我们讲为什么你讲《红楼梦》要讲这些呢？我要说，因为《红楼梦》是写到南京，也写到北京的。选择这样两个地域来写创作《红楼梦》。那我们想呢，既然讲这么，就先讲一下作者曹雪芹。讲到曹雪芹，大家就很，是吧？就很郁闷。首先讲《红楼梦》的著作权，大家把《红楼梦》的作者已经找到70多位了，但是我要说，现在还只有曹雪芹的材料是最不容置疑的，也是最能认可的。所以在现有材料之下，你说的天花乱坠，但是最终我们讲《红楼梦》的著作权归于曹雪芹，还是能站得住脚的。我们把它规定下来，那就说从那个胡适开始，他

在康熙二年开始，他就已经能够专职九任，担了21年的江宁织造。我们为什么特别提到他的专职九任呢？因为在他之前，织造，不管是江宁织造还是杭州织造还是苏州织造，我们讲这个清朝还有三织造，专门给内务府服务的三织造，内务府下面这个三个织造，还那个任的这个织造官呢，就是我们专门这个打理织造的，他们的没有特别专职，一般情况下3年5年怎么都得换人，但是因为曹锡干得好又被信任，所以他一直专职九任，他干了21年，他是第一个干的时间那么长的。接着呢，他的儿子曹寅又继任这个。我们讲为什么大家非常愿意提曹锡，因为曹锡他的妻子孙氏曾经做过全业的保姆，一定记住是保姆，不是我们网上说的奶娘，还没有到他不是奶娘，他就是保姆，因为每个皇子身边至少要配4个保姆，然后奶母是另外的，是吧？这4个保姆为什么他们感情那么深，是因为玄烨在他小时候，我们看电视剧也看了，他小时候他曾经得什么，得过我们现在讲天花，那是要命的。得天花你不能在宫中住，你必须出来，那么就带着皇子出来到宫外面居住，伺候他的保姆之一孙氏就是之一，然后还有李煦的母亲也是他的保姆，所以孙氏是因为有这么一层关系，他就打小陪着他，你想战胜过天花病毒，那就说功劳大大的，所以他非常尊重他，甚至把他称为什么武家老人，那非常尊重的。提到他们家的曹家在江南的辉煌的时候，经常会提到这么一个细节，那是说呢，康熙在第三次南巡的时候住在了曹家的江宁织造署里边，大家喜欢提到这个，然后住在里边呢，说那个他们那个时候的那个孙氏老人家还活着，所以他给他提了叫什么宣瑞堂，这个是康熙亲自给他提的这个匾，宣我们知道萱草萱花是吗，慈母给慈母的，现在还是有这样的，花语里面还有这样一说，对吧？宣瑞堂提的这个，所以他对曹家的这样的一个重视在里边，因为这样一。

0: 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信息，也被称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红楼梦》又是一部散发着浓郁生活气息的家族小说，由一个个节日构建的风俗画卷展现开来。端午节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幅，《红楼梦》依照四时节序写进春夏秋冬，书中一明一暗两次写及端午时段。作者曹雪芹不仅借端午节设计情节表现主题，更借端午活动的描写表达了民众的价值追求和情感皈依。《红楼梦》里的端午节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因为《红楼梦》中专门有情节说到历史上曹家接驾四世，但是这里边讲的四世接驾是甄家金陵的甄家，曹家只接驾一次。王熙凤还说什么，王熙凤还说他家也曾经预备过一次接驾。哎，特意提到这个，提到这个原因是什么？因为接驾场景我们俩通过赵嬷嬷的嘴能够说出来，干嘛花钱如流水，任他世上的万物都堆积成山了，都不算什么了。那么这个四次的接驾在曹家，他就因为这四次的接驾造成了非常大的经济亏空，哪怕到中间康熙为了让他们很快的能补上这样的经济漏洞，他把曹英和李煦喊过来，让他两个人一替一

很狂放，很善谈，能书会画，有这样的一个性格。他到中年的时候也就活到48岁，然后就过世了。所以我们在前面看到时候说，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讲足以乾隆壬午的除夕是1763年，然后对前推是到他的生于康熙54年，所以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反推，是从他逐年反推上去的。但是最后葬在哪里，我有的讲葬在西山，有的讲是葬在通州的张家湾。但是我们讲他在康熙朝曹家的辉煌过去，到了雍正朝，他家很不受待见，最后被抄家，他们回到北京，又有北京的王府文化给曹雪芹一个很大的影响。那么我们讲这样呢，就帮助他有这样的一个知识积累，帮助他最后干嘛，最后能创作出一部辉煌的《红楼梦》来。那么《红楼梦》里边大量的关于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信息，就很容易看到我们讲历史万象、社会百态、风俗习惯、他的宗教信仰、家族兴亡，这衣食住行都有了。所以我们讲《红楼梦》是被译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有这么一个美誉。那《红楼梦》讲它百科全书，你今天在讲端午，你把前面铺垫了那么多，我要说是什么？因为这样的一个生活带给他的是一个沾荫世家、培养子弟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氛围，所以他在写《红楼梦》的时候，他要高出一般的小说家。《红楼梦》中的春夏秋冬，在这一个章节里边，我为什么要用春夏秋冬呢？我们讲《红楼梦》记述的是贾宝玉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出勤。
1: 春雷阵阵，草木先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最忙碌的时候，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1: 相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0: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三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金编。

0: 收音机拿来了。
1: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2: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3: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0: 孙奎，北京市五老宣讲团成员，海淀区老干部宣讲团成员，军事理论专家，军旅作家，多所院校客座教授，曾任武警甘肃省总队副司令员，武警部队军事政策研究室主任。欢迎孙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
1: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把这个母爱和爱国主义，或者说就像您讲的中华传统文化这个博大精深的这些内容联系在一起的？
2: 为什么要把这个母爱呀、跟这个爱国主义跟各种党和祖国结合在一块啊？想起来呢，好像是有一些不怎么太衔接、但是你细琢磨它是融为一体的。母亲是人类之源呢，是不是？没有母亲哪有人类呢？歌颂母亲实际上总是把歌颂党和祖国母亲融为一体的，因为母亲也是这样教我们的，从小怎么样爱党爱社会主义。你比如说小时候，我们很小的时候，母亲教我们唱的歌叫做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根亲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很小的时候他就会灌输这些东西，你说我们能够先母亲他怎么能够脱离党和祖国呢、所以说始终是融为一体的。
1: 刚才咱们其实也提到了您的这本书《母爱伴我行》，
2: 对，
1: 这本书您说是自己情真意切的每天一篇，然后

0: 15岁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了。
1: 他去世以后啊，我就在那半年时间睡不着觉啊，最后想明白了以后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完了1994年我才在湖北日报发表第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
0: 那个时候隔了多久？
1: 83年去世的，1994年。
0: 隔了11年。
1: 因为后来我这个从悲痛中走出来的时候是怎么走出来的，是我身边的亲人，我当时谈的这个朋友现在的夫人，他看到我长期悲伤不已，就跟我劝我，他说你要想挽回你对母亲没有尽到孝的遗憾，你就把应该振作起来，像以前一样那么努力的去奋斗拼搏，把你母亲对你所有的愿望都化为现实，那就是保家卫国的现实啊，保家卫国的建功立业啊，
0: 就是把悲痛变成力量，
1: 变成力量了，我就奋起重整精神，整装再出发，11年奋斗，最后就到了总队了。在湖北日报发的第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就是母爱暖我心，那我印象很深，还获得了湖北日报我说我家有奖征文1、2等奖，总共写了2篇。在这第一篇文章里面，我就已经明确的表达了，用文字表达出来了，我。

0: 见识广呢，它是因为社会向前发展了，
1: 对，
0: 见的东西多了，
1: 嗯，
0: 特别相比我们那个时代，斯大林说过，曾经说过一句话嘛，他说一切，就不论我们论什么事情啊，一切都要

0: 可及的事情，
1: 哎，触手可及，他能够理解，能够感触到的，他就哦，我这也是爱国呀、啊。
0: 嗯，
1: 我说你的爸爸爸妈妈工作那么忙，他们在本职岗位上干出成绩，为国家的富强繁荣发展，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他们的努力，他们是不是爱国？
0: 嗯，
1: 轮到你们现在还小，那你们把你们该做的事情做好，那就是爱国嘛。这个去年抗日战争纪念馆啊，7月28号，我们北京市五老宣讲团成立，他们搞首批宣讲，选了两个人，其中有我一个，
0: 嗯，
1: 搞首场宣讲，
0: 嗯，
1: 我就跟那小朋友们讲了两个红小鬼的故事啊，一个王二小，一个这个小兵张嘎，
0: 嗯，
1: 哎，那孩子们就听得津津有味，那都是跟他们差不多的年纪。他们是什么遭遇，是什么学习状况，你们现在是一种什么优越的条件，他们那个时候既渴望有一个学习的这条件，同时又还要帮助大人去打鬼子，是不是、啊、去参加战斗。我说相比之下，我们现在生活在天堂，那我们是不是也更要把自己的学习搞好，来时刻准备着
0: 有忧患意识，
1: 就是跟他们说忧患意识，他们肯定有生疏，是吧？
0: 啊，
1: 同时比到这中东战场嘛，好多国家都要砸仗，那小朋友被砸成那样，给他比照着说嘛。我说他们多少天都吃不上一顿饱饭，房子炸垮了，这个衣服也没有拿出来穿的。我说都要靠一些友好国家给他们投送救援物资。我说你们想想，如果有一天我们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怎么办呢？我们到时候应该拿什么行动来捍卫我们自己的家园呢？守护好我们自己的幸福生活？我是留给你们自己去想，哎，你也不要都告诉他。
0: 嗯，孩子们就很听得进去、
1: 因为那都是跟他年龄差不多的。我举的两个小朋友嘛，两个红色故事。
0: 嗯，
1: 本身我讲着讲着我就激动了。
0: 嗯。
1: 你要想感动听众，你自己不打动不行，是吧？我的一个很主要特点就是讲着讲着自己就抑制不住了。
0: 哦，
1: 你包括我讲，
0: 深情流露，
1: 包括我讲朱老总的母亲也是，讲着讲着我就想起我自己的母亲了。你朱老总的母亲连姓名都没留下，但是他为我们中国人民培养了一位伟大的总司令呢。
0: 您讲这些内容其实是因人而异的，针对不同的对象讲的是不一样的，包括刚才您说给孩子们讲，
1: 对，
0: 一下就拉近了和他们之间的距离，而且内容孩子们也都是可触可及可感的。那么就是在针对不同的人群，比如说小学生、中学生，可能还有孩子的家长，是不是讲课的策略呀、内容啊都会不太一样？
1: 那肯定角度还是有区别。你像我这个经常说到我听我讲课的这个受众人群来讲的话，除了没有正儿八经给幼儿园的小朋友讲过课以外，其他人群全覆盖了。没有给幼儿园小朋友讲是因为什么？他们听不太懂，听不太明白，
0: 有点太小了，是吧？
1: 太小了。完了在深圳他们找了一个幼儿园，把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请来，把他们的家长全请来了，我给幼儿园的家长们专门讲过一课。那家长，那大学的学生也是家长，
0: 对，
1: 中学小学都有家长，是吧？
0: 是的，
1: 专门给幼儿园在深圳，给他家长讲了一课。我说你们这个学龄前的孩子的父母亲呢、应该注重什么呢？是吧？0到6岁，他是从一张白纸给他画一个轮廓的、人生的一个轮廓，就是大致的一个啊这个启蒙的阶段。
0: 对，
1: 是一张白纸。我说你们父母亲是一个什么样子，孩子就会跟你们起步走成一个什么样子。所以说这个阶段是非常关键的，孩子从开始学说话学做事都要正向引导。你说大学那是世界观基本上成型的一个重要阶段，那就要给他们讲人生的价值，人生的追求啊，讲三观呢、讲三观呢、你比如说这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他一个会计学院的党委党校，连续3年期末就跟他们讲党课啊，就跟他们讲啊怎么样向先进典型学习啊，争做合格党员，怎么样树立正确三观啊，走好人生的这个迈好人生第一步。
0: 刚才您看您讲了跟幼儿园孩子的爸爸妈妈怎么说教育孩子、跟大学生怎么说，
1: 对，
0: 跟大学毕业生怎么说，那跟比如说小学生中学生跟他们怎么说呢？
1: 小学生的话呢，这个
0: 他有点懵懂
1: 他有点懵懂、但是你也不要跟他说的太高大了，是不是啊？就是教他们 树立正确

0: 思维转换搞好，因为小学升为初中以后，他的思维转换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为什么在小学很优秀，到了中学就跟不上趟了呢？他思维转换没有搞好，就是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的一个转换，没有搞好。那么在搞好思维转换的同时，一定要的话呢，这个多积累。你比如说我的母亲从小在我们时候，她教给我的几件宝，是吧？随身录就是随手
1: 随身录就是一个小本本，
0: 带个小本本，带个笔，随身录，
1: 想起什么就写
0: 啊，想起什么记下来，遇到什么就记下来，还有剪贴簿，
1: 剪贴簿
0: 啊，剪贴簿，
1: 剪报，
0: 剪报，再还有记日记，记日记就是每天记也行，你一天记个两三篇也行，注重是在思想升华上面，在思维提升上面。不是记流水账，母亲就从小给我们强调这个，不是记流水账，就是说这样不断地从这些方面去升华，那么你的学习成绩，你的道德品质的培育肯定差不了。
1: 哇，这三件宝真好。
0: 曾经我的母亲还在这个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她跟我说两句话，她说把学习搞好啊，并不难，就两件事，一个是勤奋刻苦，一个呢是找到窍门，就这两个事儿你把抓好就行了。但是要把人做好可不容易，那是一辈子的艰巨任务。在这个不同的受众群体啊，讲的侧重面还是不一样的。你比方说到了中学，他那个思维他就发达了，
1: 对，
0: 还有一些男生和女生的区别差距都拉开了，
1: 对。

0: 问题，孙奎总是能轻松寻到答案。他认为母亲从小到大对自己的影响功不可没。六月五老情关爱伴同行系列节目，本期请听孙奎的思政课，走遍全国，只为点亮心灵。您讲的这些总是能结合自己亲身经历身边的例子，延展开跟孩子们讲到底母爱是什么，爱国是什么，
1: 是的，
0: 给孩子们没有什么太深奥的道理。
1: 你比如你说现在单亲家庭，你说这个父母离异对孩子的影响不利，那我也经常结合我亲身经历讲啊，我的母亲三次婚姻，第一次婚姻是短暂的幸福，第二次婚姻是天大的错误，嫁了一个家暴狂徒，完了三年人间第一般的生活把我母子三人折磨得不像人样，第三次婚姻是一个长久的痛苦，最后找了我这个孙家继父，他五个孩子没有了母亲病故了，完了加上我们两个

0: 有一段时间，我就为了个家暴狂徒，让我们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我学习成绩下滑嘛。那我学习成绩历来是一路领先的嘛。母亲就跟我说，就说了刚才这一席话。完了说，你搞好你自己的学习是本分，你今后的路要靠你自己走。其实是我们有一个圆满的结果，对你是一个好的影响。没有圆满的结果，分开，你今后的路还是要靠你自己走。所以说的话呢，正确的态度就是。孩子就是我针对现在的孩子讲呢，不要在有矛盾的父母或者闹离异的父母之间选边站队，更不要站在妈妈的一方去攻击爸爸，也不要站在爸爸的一方去攻击妈妈。他们都是你的亲人，都是生你养你的啊双亲。所以说你的唯一的任务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干好，相信爸妈能够把这个关系事情处理好，你也能够得到健康成长。
1: 妈妈就说到点子上了。
0: 对啊，她就是缺乏像我这样的母亲嘛。母亲呢，把孩子往自己这边拉，要抚养权。还有的父亲呢，就撒手不管了。那你要你就要吧。在另外有对着干的父亲，你就说，那我也要抚养这个孩子，是吧？这两种极端都有，所以把这个孩子搞得无所适从，孩子搞得郁闷。

0: 基本上除了幼儿园小朋友以外，是吧？这个部队经营啊，大中小学，啊，师生课也好，国防教育课也好，还有央企、国企，
1: 嗯，
0: 是吧？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端午安康。夏海平，端午节，你碗里的粽子是甜的还是咸的？你心里的那个人是忘了还是记得？走过半生，你是否也会在某个节日的瞬间想起当年的如果当初？当假期再遇到初恋，心里的白月光是否依然明亮？人生岁月里百舸争流，你如何继续赛龙舟？今夜借一枚粽叶包裹往事，用一束艾草拂去遗憾，跟自己道一声端午安康。
1: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0: 我们先从一个网友的故事聊起哈。这封来信呢，是一位60岁的女性，她说她老伴儿曾在事业单位工作，本身能力很强，所以向来心高气傲。当年赶上下海创业的浪潮，她依然辞职下海，这么多年她一直跟着丈夫四处奔波，居无定所，早些年也积攒了不少积蓄，对女儿满心愧疚，从出生起就一直由自己的爸妈照顾，

0: 负着这么多的债务，嗯，也不是仅不仅仅是说，哎，我好像错过了陪伴女儿的这个成长，嗯，其实他还在为自己难过，
1: 嗯，
0: 觉得我人生活到60岁了，我好像没有好好的为我自己，为我自己的需求去做过一些什么事情，
1: 嗯，
0: 可能这是让他难过的地方。
1: 对，嗯，他可能在面临任何选择的时候，都会把丈夫的选择和利益放在第一位。
0: 嗯，
1: 而委屈了自己，嗯，当时自己本心的选择。
0: 是的，就是说到这儿，我觉得又心酸，嗯，感慨，同时也有一些庆幸。
1: 嗯，
0: 庆幸什么呢？就是我们如今的这个时代呀，
1: 嗯，
0: 还是跟过去相比呢，已经很进步了。
1: 嗯，
0: 我们现在的社会呢，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让所有的普通人能够有机会去面对自己最真实的声音
1: 啊，哦。
0: 你说，要是在过去，我们的妈妈那一辈儿、奶奶那一辈儿，
1: 就是现在70、80岁的人，可能。

0: 要给自己一些空间去做一些满足的事情。只要你有了这个意识，你终究都能够慢慢慢慢的去看一看我怎么在我繁忙的生活夹缝当中给自己匀一块时间出来。
1: 嗯，这个其实不止60岁哈，任何年龄段都不晚。你看我们有一听友，他已经70多岁了啊，但是身体还可以，他就是在帮孩子啊，在北京帮孩子带孙子啊，带孙子的这个间隙呢，孙子能上幼儿园了，然后他就白天可以跑着去跟老姐妹妹们啊，和他在这里认识的新朋友们啊，去跳个广场舞啊，或者玩一会儿啊，打个牌呀。有做自己的时间，而且他喜欢做的啊那些。

0: 正有兴趣有热情的事情啊，围绕着老公啊，其实这就是一个丧失嘛。
1: 哦，所以他会有这种丧失感，
0: 遗憾，不甘，伤心，很多很多的感觉。那这个部分呢，是需要去跟自

0: 那个你自己的那个困境里了。
1: 嗯，是的，就是人的这个感觉，其实所谓的被困住，就是你老是在自己的心里面自循环。
0: 哦，
1: 你没有去外面找一个能够理解你、能够支持到你的人呢，去跟他聊一聊。
0: 嗯，
1: 你没有向外去流动。
0: 哦，
1: 嗯，
0: 所以向外去诉说。或者写出来，它只要你打开那扇向外交互的门，打开门啊，不管是风进来雨进来哈，这个就流动起来了。
1: 是的，是的，一旦你的感觉流动了，在行动上你就可以去做那些你想做的事儿了。
0: 哦，
1: 感觉不流动，你做什么都没有心劲儿。
0: 哦，然后这个一旦流动起来，它就又是一个正循环，它就是一个活水。
1: 是的，
0: 所以会有新的生命力。
1: 是的，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经常就是去劝一个人啊，说你心情不好，你要找人聊聊。你找人聊聊，就是为了让你的情感能流动起来呀。
0: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这位网友哈，60岁的网友，您有这个能量哈，给我们写信哈。然后也非常希望，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方法哈，能够对您来说一些这个启发哈。打开您尝试，进一步尝试啊。

0: 是对的。
1: 嗯，
0: 之后他可能就更容易对于这个选择产生矛盾感。
1: 嗯，这也是人之常情，就是毕竟呢，社会啊，然后去评估一个人的成功的这个其中一个标准就是你有多少钱，
0: 主要是这个别人听得懂，比较容易理解，
1: 是的，
0: 比较容易换算，
1: 是的，但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有局限性的一个评估的标准啊，所以回到我们个人的这个幸福感的话呢，还是我们要用很多的维度，就是更丰富的维度来去看待自己和看待人生的话呢，会更加有利于我们的身心健康的。
0: 而且其实我特别佩服的是这位女性，她女儿还是培养得很成功，很独立，对吧？这是一个母亲我觉得最大的欣慰了。然后父母双方的父母都90多岁，高堂都还在哈，
1: 确实，
0: 哎，这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当下呀，自己的长辈和孩子，自己和老公还都很健康，然后老公还这么有精力哈，乐观积极的心态，这也是非常难得的。
1: 是啊，真的是，就60岁了还有妈妈可以叫，有的人30-40岁就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自己的丧失的时候，也要看到自己手中拥有的。
1: 是的，所以人生其实就是一个蛮矛盾复杂的一个过程。你看，就是如果我们不去为那些丧失哀悼的话呢，其实你那些拥有的那些很幸福的好的东西，你好像有一种无福消受的感觉，对吧？这个东西虽然很好，但是你老沉浸在那种丧失里面，你的这种好的东西也觉得有点失了点味道。然后呢，这个好的东西的这里呢，你要能享受它的前提真的是你去那边哀悼去了。所以人生就是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
0: 所以回看往事的时候哈，您可以需要有一个抽离一点的，对吧？稍微高一点的那个视角和维度，才能看到这个全盘的状态。
1: 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老祖宗特别有智慧啊。老祖宗说的一句话叫做吾日三省吾身。
0: 吾日三省吾身，
1: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这样子去三省自己呢？就是你经常去站在我们的思想和感受之外来回看自己。那当我们经常有这样的一个反思的角度的话呢，其实你会更不容易被那些就是很复杂的那些感受困住。你会更看到说，哦，我正在伤心。我正在为了这个事情感到很满足很开心。如果经常有这样的去反观自己的一个维度的话呢，其实你会内心的空间会更大一点的。
0: 好的，我们需要有反观自己的维度哈，才有更多的力量去回看自己的过去哈。
1: 是的，
0: 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肖雪萍来聊今天的这个话题。欢迎您参与节目互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0: 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
0: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0: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

0: 妹陪我说话了。
1: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2: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3: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4: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3: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三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
9: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5: 倾听，沉静，放松，
9: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
5: 私语时，
9: 懂心理，
5: 懂心理，
9: 更懂你，
5: 更懂你。
10: 今夜思语时，懂心理，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今夜思语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人生过半哈，当你回望过去的时候，有着怎样啊五味掺杂的情绪啊，又需要有什么样的眼光和能量从过去找到更多的力量哈。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肖雪萍来聊这个话题。跟自己道一声端午安康。肖雪萍你好。
11: 哎，刘斌你好。
10: 端午节，你碗里的粽子是甜的还是咸的？你心里的那个人是忘了还是记得？走过半生，你是否也会在某个节日的瞬间想起当年的如果当初？当假期再遇到初恋，心里的白月光是否依然明亮？人生岁月里百舸争流，你如何继续赛龙舟？今夜借一枚粽叶包裹往事，用一束艾草拂去遗憾，跟自己道一声端午安康。
12: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10: 节目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位听友的信哈。她是一位中年女性，40多岁，结婚生子，然后她最近回老家见了自己年少时候互有情愫的一位男生，那对方也已经成家立业，两个孩子，事业上也很稳定哈。他俩已经有15、16年没有见面了，但是再见呢也不觉得陌生啊。当然中间就现在这个信息发达嘛，多少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联系。青春年少的时候呢，有很多浪漫呀憧憬。

0: 对，互相的理解，包括其实在共同成长这个过程中，灵魂上的同频一直在，所以哪怕四十多岁再相见的时候，俩人还聊得很开心哈。
1: 嗯，
0: 但是这位女性来信呢，是说回到北京生活的时候还有点回出不来，
1: 嗯，
0: 因为她在家里呢，老家哈，翻出来了他俩原来的通信，就是他俩可能互相内心都知道，再见的时候呢也聊得非常畅快，然后仍然有灵魂很同频的感觉，哪怕在人到中年的时候交流的这个人生经历啊、智慧啊、对对方的关心哈，都可以是很同频的。但这种可以在现实中发一情指呼你，但是这个来信者他现在就觉得其实回到北京已经有好几天的时间了啊，就自己好像沉浸在那个情绪里，就有一定的不舍，或者是对自己青少年时期的特别灿烂美好多彩的时光的一个回望。
2: 这位女士也知道这可能已经是最好的安排，他们两个人都有各自美好的生活，幸福的家庭，然后还保持了很好的

0: 这关系可能会以一个更痛苦的方式结束。
1: 嗯，
0: 而且两个人可能无法到现在还能够相谈甚欢。
1: 是的，我刚才也在想，那有可能现在就做不了朋友了。
0: 对，就没办法做朋友。

很强，慢慢慢慢的那个强度降下来，最后很淡，然后慢慢的哎，从我们的觉知里面慢慢的滑出去，它需要时间。就是我们的心灵是需要时间来慢慢的去消化这些生出来的这些感受的。所以几天没有消化完这也是正常的。毕竟从年少时期到现在就是这么多年的一个情愫啊，因为它会成为你人生当中的一个印记的。可能到你老的时候，你现在才到中年嘛，你说不定到六七十岁的时候，你还是会想起我年少时候的这一段没有开始就。

0: 什么呢？我感觉就像是你的心里面揣着它，继续去做你想做的事儿，过你的日子，直至慢慢慢慢的它逐渐的自然而然的淡去了，就等着它淡去就好了。
1: 嗯，
0: 因为时间一定会帮你淡化它。
1: 嗯
0: 嗯，
1: 所以在时间没有淡化它之前，你也可以让自己沉浸一下，这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体验。
0: 嗯，是的，因为有的时候吧，痛里面是包含着甜的，苦里面包含着甜，痛里面也包含着美。嗯，我们的生活就是这么的。

疑问里面呢，听到了两点。一点的话就是，我有曾经被他深爱过吗？他现在还爱我吗？我们之间的这个感情是真的吗？还是说是我臆想出来的呢？我觉得可能，这位网友的心里面是有这些不安的疑问的。而且这个不安的疑问里面呢，觉得还

0: 我觉得这也是你可以去尊敬你自己的一点。抱抱你啊，我此时此刻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现在变成了一个容器，我们可以一块儿来跟你一起来消化这段关系给你带来的那些伤感、遗憾、不甘等等等等吧。我也很感谢你会信任我和刘斌啊，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让我们陪着你一起来度过这一段时间。我也挺谢谢你的信任的啊，愿意把你的故事分享给网友听友。
1: 而且如果这个故事要继续写的话啊，如果咱们去假设不同的方式和角色哈，你想想，如果这位男生哈对你说很越界的话，仍然啊号称他对你有感情，如何如何，那你又会怎么看待对方或者是这份曾经的美好呢？
0: 那我会觉得那有一点尴尬了。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代入一下啊，如果我代入这位网友，如果我是你，我就会想，哎呀，固然呢我验证了说，哦，这不是我臆想的，他确实是一直对我还是蛮真诚的，还是心里有我的。那可是我同时也会觉得说，哎，你这样子其实就是背叛了你的家庭，而我现在也有我自己的家，你跟我说这些只会让我觉得更不舒服了。我就觉得，哎，这不是一个我想听的话。真的
1: 是，
0: 就把这个美好封存在一个地方。而我心里面你知道吗，我有一个脑补，因为现在我们人到中年，我们还是有性别的，但是呢在六七十岁以后我们就没有性别了。
1: 是。
0: 那等到没有性别的时候，等六七十岁的时候，是不是两个人可以说一说，说，哎，你知道吗，我当年一直都挺喜欢你的，但是因为现实的原因，没有办法跟你在一起。等到我们七十多岁的时候，已经我们都是中性人了，我就在那个时间来互相聊一聊，说，哎，当时其实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而那个时候我家里面如何如何，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来交流这些的。
1: 对，
0: 但是现在不是一个合适的
1: 时机。对，所以你要感恩，就是现在你们还是仍在中年哈。
0: 对，而且身心健康。
1: 对，然后也都各自圆满哈。
0: 是，同时还保持着友情的关系。
1: 是，这位听友说，他离开老家的时候呢，给对方发了一个信息，说看到你已经是一个鬓染霜的少年哈，头发都白了，但是现在应该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父母都健在。孩子也都是青少年，就这位女性哈，自己也觉得很为对方高兴和幸福。
0: 是啊，就是互相在心里面祝福对方，这也是一个很珍贵的、很有价值的情感。
1: 我想这段关系是超脱于日常生活之外的，他没有那么多的柴米油盐、琐碎麻烦，也没有那么多的责任。应该必须不得不，所以它有一种晶莹剔透的超脱的美好。而这个关系到现在也是逗号，是一个开放的状态。如果能

0: 当中最有安全感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确实是特别适合回望过去，盘点现在和展望未来。
1: 嗯，然后面向未来呢，给自己有很多的期许哈，和拥抱变化的可能性。
0: 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年龄段呢，都可以重新出发。且不说四十多岁，就像我们之前的那位老姐姐啊，
1: 六十岁，
0: 也是可以重新出发的。你看最近这些年，网上时不时的就会有一些年龄已经很大的人啊，六十多、七十多岁，甚至有的人八十岁了。来开始一个新的职业，开始一种不同的跟过去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都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一切都有赖于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然后社会的稳定，让所有的普通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啊，然后给自己很多各种不同的可能性，真是挺好的。
1: 然后不断的去丰富自己的人生。
0: 是的。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夏雪萍的做客。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期待您参与节目互动，讲出您的困惑和故事。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听见北京。

塑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1: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第二天早饭后，暖暖就带着那帮游客往寺里去了。在寺院门口，刚好碰见天心。

湖中里看看那奇怪的原因造成的，只要能延长游客们在咱家的居住时间就成。暖暖给爹把自己的想法说了，老人一听也来了兴趣，说：对呀，到湖中看看那烟雾，来回走慢点，差不多得一天了。老人自然明白，客人们在楚地居客栈住的时间越长

先上来多不相信会有这样一个地方，后见暖暖说的认真，就都半信半疑地表示愿去看看。第四天早饭后，暖暖和开田便带他们到了湖边，每人自动交了10元钱，之后暖暖就带着12个人先上了船。那一天湖里风平浪静，天上的太阳也金光澄亮，水面上的能见度很好。暖暖爹坐在船尾，稳稳地驾着游船，暖暖站在船头，一边给游人们介绍着四周小岛的名字，一边禁不住有些担心，游人们会感兴趣。船到了湖心三角区外停下，暖暖刚说了一句，我们前两天看的楚长城和灵岩寺是人造奇观，我们今天请大家看的是一种自然奇观。他的话音未落，面前原本平静的湖水上突然就有一股白色的烟雾升起并弥漫开来，游客们都瞪大眼

等这次湖心之游，还在惊奇丹湖里竟还有如此神奇的地方，还在猜测造成那烟雾的缘由。因为有了游灵岩寺和湖心迷魂区这两个项目，客人们在楚王庄就又多停了两天和两个晚上，开田和暖暖赚取的食宿费又多了不少。那天晚饭后，开田把21个客人交的210块船票钱全塞到了岳父手里。老人有些不好意思，红着脸把钱又塞到了单根一兜里，说

0: 算是上山门票了。他亲自卖票，外地来的游客以为这规矩是政府立的，就老老实实地买票上山。一天下来，开田竟弄了230块钱，扣掉给赤兔和大嘴的，竟落210块。天哪，这可是白赚呐！开田高兴的几乎要跳起来，同时在心里后悔早没想起这个主意来。要是从一开始有游人来就卖票，那如今已经多赚了多少钱呀！天在一天天的变暖，由东岸载游客过来的大小船只也在一天天的增多。终于，五一劳动节到了。开田长这么大，还从未关心过这个劳动节，更没有体验过这个节日的好处。可现在，他忽然知道了这个节日对于自己的重要，因为就在这一天，来楚王庄旅游的城里人第一次达到了197人。这么多穿得花花绿绿的城里人，一下子都在楚王庄的湖边下了船，让楚王庄的人吃惊不小。大人小孩都涌出来看热闹，男人们新奇地看着游客们手上拎着的照相机、摄录机和奇形怪状的水壶，女人们则羡慕地看着女游客们的穿戴。马老四的女人惊叹着，
1: 看看人家那裙子，敢把大腿都露一截，要在咱村里不招惹的男人们去摸才怪嘞。
0: 青葱嫂悄声说，
1: 瞧瞧那个女人穿的裤子，把屁股蛋子绷得那个紧哟，连屁股沟多宽都一清二楚，都不怕蹲下身时把裤子崩开了。
0: 九鼎的女人听罢笑了，说裤子崩开了才能勾引男人嘞，人家这才真叫浪，哪像咱们就会躺到自己男人怀里哼几声。詹石凳也意外地走过来看了一阵，他以为有人会问谁是村主任，没想到一个问的人也没有，谁也没有理会他，只有人在叫谁是楚暖暖，哪位是邝开田。詹石凳只好在心里骂了一句，傻瓜城里人，有钱没处花了，跑到这儿来看烂石墙。暖暖和开田真是又惊喜又慌张，我的娘哟，竟然一下子来了这样多的游客。暖暖一边让妹妹和和去上山的路口替开田卖门票，一边喊来马老四和另外几个预先雇好的导游，把游客们分批领上后山去看楚长城。随后才又交代青葱嫂去把九鼎的老婆慧玉雇来，赶紧蒸馒头压面条，预备给下山的游客们吃。
1: 可住怎么住呢？
0: 把游客们分到各家去住，一旦开了这个头，以后就再难独干这一行了，
1: 一定要想个法子。
0: 暖暖拍着自己的额头在那里苦想，开田则揪着自己的头发在院子里来回转圈。暖暖想了一阵说，
1: 有一个法子，不知能不能用。
0: 啥？开田瞪住暖暖急切地问，
1: 用高粱杆搭窝棚子，在湖边一下子搭它几十个不就成了，过去庄上有些人家办喜事来的客人多了，就用的是这个法子，眼下天又不冷，我想能行。

0: 肚里。酒一下肚，大同就低了声说，听他的口气，好像是对你搭窝棚卖门票的事不满意，说你胆子太大。拿上点钱吧，暖暖小声交代。开田送大同走远后呸了一口，低声骂道，啥邱主任，这不是催着要钱了。骂完，在一个口袋里装了500元，对暖暖说，我去他家一趟。暖暖叹口气道，
1: 少了。
0: 啥少了？开田没听明白。钱哪少了？暖暖说，你500块打发不了他的。
2: 那你说再拿多少？
0: 1000吧。暖暖说，
3: 1000？
0: 开田心疼地瞪大了眼，
3: 他不动不摇的就要拿走1500。
0: 见暖暖点头，开田只好又拿了1000元装进另一只口袋。詹石凳就站在自己的大门口，看见开田便满脸愠色地问，
2: 我要不派人去喊你，你就不照我的面了？
0: 哪里会呢？开田陪着笑脸跟进院子，
2: 我昨天就在想着，一把游客们送走，我就要赶紧来跟你说说这些日子的情况，顺便把钱给你送过来。
0: 说着掏出了一边口袋里装着的500块钱，要往詹石凳手上递。詹石凳瞥了一眼那叠钱，就打开开田的手道，
2: 我不是叫花子，你也不必破费钱来打发我，我今天是以村主任的身份正式就2件事跟你打招呼。一件是外边人上北山看石墙买票的事，要由村上来办，不能让钱都落你一个人的腰包里。那山是公家的山，石墙也不是你们邝家修的，明白？
0: 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4: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左右，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金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4: 我是陈光。
2: 我是静桥。
4: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老舍北京系列欣赏节目，请欣赏老舍的短篇小说《大悲寺外》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日本剧作家松本勋的剧本《女人的一生》改编的戏剧故事。
2: 我们熟悉的老舍的作品以长篇小说和剧本居多，比如《四世同堂》《骆驼祥子》《茶馆》《龙须沟》等。实际上，老舍在各种文体上都有很高的建树，包括散文、文学理论等等。仅在小说领域，他对长短各种题材也多番尝试，并且屡有佳作。今天的文学我欣赏为大家推荐一篇知名度不是很高的短篇小说《大悲寺外》。下面进入文学我欣赏单元。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4: 黄先生已经死去20多年了，这些年中，只要我在北平，我总忘不了去祭他的墓。自然我不能永远在北平，别处的秋风使我倍加悲苦。祭黄先生的时节是重阳的前后，他是那时候死的，去祭他是我自己加在身上的责任。他是我最钦佩敬爱的一位老师，虽然他待我未必与待别的同学有什么分别，他爱我们全体的学生，可是我年年愿看看他的矮墓，在一株红叶的枫树下，离大悲寺不远。已经3年没去了，生命不由自主地东奔西走，3年中的北平只在我的梦中。去年也不记得为了什么事，我跑回去一次，只住了3天。虽然才过了中秋，可是我不能不上西山去，谁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有机会回去呢？自然上西山是专为看黄先生的墓，为这件事，旁的事都可以搁在一边。说真的，谁在北平3天能不想办10000件事呢？
2: 这种祭墓是极简单的，只是我自己到了那里而已，没有纸钱，也没有香与酒。黄先生不是个迷信的人，我也没见他饮过酒。从城里到山上的途中，黄先生的一切显现在我的心上。在我有口气的时候，他是永生的，真的停在我心中。他是在死里活着，每逢遇上个穿灰布大褂胖胖的人，我总要细细看一眼。是的，胖胖的而穿灰布大衫，因黄先生而成了对我个人的一种什么象征。甚至于有的时候与同学们聚餐，黄先生呢常在我的舌尖上，我总以为他还是活着。还不是这么说，我应当说我总以为他不会死，不应该死，即使我知道他确实死了。
4: 他为什么做学监呢？胖胖的，老穿着灰布大衫，他做什么不比当学监强呢？可是他径自做了我们的学监，似乎是天命，不做学监他怎能在40多岁便死了呢？胖胖的，脑后折着3道肉印，我常想理发师一定要费不少的事儿，才能把那3道弯上的短发推干净。脸像个大肉葫芦，就是我这样敬爱他，也就没法否认他的脸不是招笑的。可是那双眼，上眼皮受着胖的影响，松松的下垂，把原是一对大眼睛变成了俩螳螂卵包似的， 留个极小的缝儿射出无

0: 无限度的黑亮，好像这两道黑光，假如你单单的看着他们，把胖的一切注脚全勾销了，那是一个胖人射给一个活动灵敏快乐的世界的两道神光。他看着你的时候，这一点点黑珠就像是钉在你的心灵上，而后把你像条上了钩的小白鱼吊起在他自己发射出的慈祥宽厚光朗的空气中。然后他笑了，极天真的笑了。你落在他的怀中，失去了你自己。那件松松裹着胖黄先生的灰布大衫，在这时节变成了一件仙衣。在你没看见这双眼之前，假如你看他从远处来了，他不过是团如如而动的灰色什么东西。
1: 无论是哪个同学想出去玩玩，而造个不十二分有伤于诚实的谎，去到黄先生那里请假，黄先生那么一笑，不等你说完你的谎，好像唯恐你自己说漏了似的，便极用心地用苏字给填好准假证。但是你必须去请假，私自离校是绝对不行的，凡关乎人情的以人情的办法办，凡关乎校规的校规是校规，这个胖胖的学监。他没有什么学问，虽然他每晚必和学生们一同在自修室读书，他读的都是大本的书，他的笔记本也是庞大的，大概他的胖手指是不肯甘心伤损小巧精致的书页。他读起书来，无论冬夏，头爷的，就是这人情的不苟且与傻用功，已足使我敬爱他，多数的同学也因此爱他。稍有些心与脑的人，即使是十五六岁的学生，像那时候的我与我的学友们，还能看不出他的温和诚恳是出于天性的醇厚，而同时又能丝毫不苟的负责，是足以表示他的温厚不是懦弱，还觉不出他是我们中的一个，不是先生们中的一个。因为他那种努力读书，为读书而着急，而出汗，而叹气，还不是正和我们一样。
0: 到了我们有了什么学生们的小困难，在我们看是大而不易解决的，黄先生是第一个来安慰我们。假如他不帮助我们，自然他能帮忙的地方便在来安慰之前已经自动的做了。二十多年前的中学学监也不过是挣六十块钱，他每月是拿出三分之一来预备着帮助同学，即使我们都没有经济上的困难，他这三分之一的薪水也不会剩下。假如我们生了病，王先生不但是殷勤的看顾，而且必拿来些水

0: 是我们。宿舍不清洁，课后不去运动，都要挨他的雷。虽然他的雷是伴着以泪做的雨点。世界上，不，就说一个学校吧，哪能都是明白人呢？我们的同学里很有些个厌恶黄先生的，他们并不是不晓得好歹，而是他们的爱只限于爱自己，他们不肯受任何的责备。设若你救了他的命，而同时责劝了他几句，他从此便永远记着你的责备，而忘了救命的恩惠。黄先生的大错处是根本不应来做学监。他初来到学校，差不多没有一个人不喜爱他，因为他与别位先生是那样的不同。别位先生们至多不过是比书本多着张嘴的，我们佩服他们和佩服书籍差不多。即使他们是活泼有趣的，在我们眼中也是另一种世界的活泼有趣，与我们并没有多大关系。黄先生是个人，他与别位先生几乎完全不相同，他与我们在一起吃，一处睡，一处读书。
1: 半年之后，已经有些同学对他不满意了，其中有的受了他的规戒，有的是出于标新立异，人家说好，自己就偏说坏，表示自己有头脑，别人是顺杆爬的笨货。经过一次小风潮，爱他的与厌恶他的已各一半了。风潮的起始与他完全无关，学生要在上课的时间开会了，他才出来劝止，而落了个无理的干涉。他是个天真的人，自信心居然使他要求投票表决是否该在上课时间开会。幸而投与他意见相同的票的多着三张。风潮虽然不久便平静无事了，可是他的威信已经减了一半。因此想让他走人的人看出时机已到，再有一次风潮他管保得滚。想当教师兼学监的人至少有三位，其中最活跃的是我们的手工教师，一个用嘴与舌活着的人，除了也是胖子，他和黄先生是人中的南北极。在教室上他曾说过，有人给他每月800元，就是提夜壶也是美差。有许多学生喜欢他，因为上他的课时就是睡觉也能睡得80几分。他要是做学监，大家岂不是入了天国？每天晚上，自从那次小风潮后，他的屋中有小的会议。不久，在这小会议中种的种子便开了花。校长那里有人控告黄先生，黑榜上常见胖牛、老山药蛋的字样。同时，有的学生也向黄先生报告这些消息。忽然，黄先生请了一天的假，可是那天晚上自修的时候，校长来了，对大家训话，说黄先生向他辞职，但是他没有批准。幕后校长说，有不喜欢这位好学监的请退学，大家都不喜欢他的，我与他一同辞职。大家谁也没说什么，可是校长前脚出去，后脚一群学生便到手工教员室中去开紧急会议。
0: 暑假后废除月考的运动一天扩大一天，在重阳前炸弹爆发了，英文教员要考，学生们不考，教员下了班后面追随着极不好听的话，极致事情闹到校长那里去，问题便由罢考改为撤换英文教员，因为校长无论如何也要维持月考的制度。虽然有几位主张连校长一起推倒的，可是多数人愿意先从撤换教员做起。这个时节已经有人警告了黄先生，别往自己身上拢。可是谁叫黄先生是学监呢？他必须维持学校的秩序，况且有人设法使风潮往他身上转来呢。校长不答应撤换教员，有人传出来，在职教员会议时，黄先生主张严办学生。黄先生劝告教员合作以便抵抗学生。黄学监。风潮急转了方向，不是英文教员，而是黄学监是炮火的目标。
1: 好了，老舍的短篇小说《大悲寺外》，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篇小说大约有10000多字，我们限于时间无法全都呈现给大家。老舍在这篇小说中塑造的黄学监这个人物，显然与自己的经历与感受有关。老舍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曾在小学任教，也曾担任学监一类的职务。对于教师之间的倾轧，师生之间的矛盾，他是有切肤之痛的。在小说中，认真厚道爱护学生的黄学监，最终被外号叫小姐的学生丁庚在学潮中用砖头打中头部而死，所以才有开头的我只要我在北平，我总忘不了去祭他的墓这段话。明天我们继续欣赏大悲寺外的下半部分，在下半部分中，丁庚与我在黄学监的坟上相遇，他们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日本剧作家松本薰的剧本《女人的一生》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窝文子让荣二回到房里去，留下了步隐归。步隐归惭愧地低下头。窝文子说，归坐得离我近一点儿，抬眼看着我的眼睛。步隐归像顺从的鸽子挪到窝文子身边，抬眼一看，窝蚊子的眼睛已经潮湿，目光

窝蚊子激动地说，龟，我快死了。这句话像炸雷，使不隐龟感到震颤，他连连摇头说，哦，不，不会的。窝蚊子平静了一下，平稳地说，我的孩子们已经习惯于这样想，好像妈妈不会死的，而你非常细心，发现了很多事情。鬼，我很爱你，差不多像亲生女儿。你愿意永远留在这里吗？不隐龟点点头，眼里噙着泪水。那好，叫我妈妈吧，啊？鬼，你现在是我女儿了。不隐龟望着窝蚊子带有期盼的双眸，叫了声妈妈。窝蚊子的心如释重负，他有了继承人，可以无后顾之忧地走了。接着他语重心长地说，龟，你做女主人吧，商行是你的信仰、理想、支柱。对我发誓。不隐龟庄严地发了誓。窝蚊子放心地走回房里，而他的话如阴影盖在不隐龟的心头。不隐龟知道这意味着要嫁给申太郎，他失去了控制，痛苦的、极度伤心的大哭起来，把脸贴在长凳上，许久，许久，终于，不隐龟迅速的从头上取下梳子，啊，这是荣儿的心呐。不隐龟扭过头，牙一咬，咔嚓一声把它折断，无力地扔到灌木丛中。不久窝蚊子死了，不隐龟嫁给了申太郎，生了个女儿，起名叫织荣。不隐龟成了第一家的女主人。就在申太郎娶不隐龟的新婚之夜，荣二出走去了中国。经三取走蚊子，剩下的种子变成乖僻的老姑娘。申太郎仍醉心在象牙塔中，家里只有靠不隐龟一人在公司和企业家中工作活动。的士的公司被不隐龟发展成了举足轻重的大企业。1916年的一个夏夜，不隐龟又为种子安排了一次相亲。不隐龟忙于公司事务，没有能回来，使这次相亲十分尴尬。屋里一片死静。种子和相亲者朱赖先生，还有陪亲的京三，各自望着地板发呆。京三耐不住了，与朱赖下起棋来，女主角种子反被冷落在一旁。不隐龟回来了，他以淡淡的口气评价了几句相亲的事，酸楚和失落无法用劝慰和折中平衡种子的心。种子委屈地喊道，我早就觉得

人世沧桑，几度秋凉。七年前，步隐归担心总子把自己赶出低家，七年后，事情却相反了。一直在自己房间的申太郎听到哭声走出房间，衰老颓废替代了他从前的青春激情。他撇一撇全家人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对步隐归说，你就不该走，你是应该留在家里的。现在只有申太郎有训斥步隐归的权利了。步隐归勃然回敬道，第一家的昌盛比总子找对象重要的多。众人见势不妙，纷纷散去，客厅里只剩下这对夫妻。申太郎耐心诚恳地劝说步隐归，说他太不近人情，不但对家人，对可怜的破产户也无情打击。步隐归却强调他将不惜代价地履行对妈妈的誓言。申太郎不说话了，他知道这代价是情感和人性。一阵悲哀的沉默。七年来，

你为一个死人活着，你牺牲了所爱的荣二，使不隐归变为金钱的奴隶。你只热爱你目前的地位。申太郎看到不隐归惊异的表情，赶紧收住话。他不愿意自己深爱过的不隐归受更大的刺激，连忙补充说：“哦，归，如果我错怪了你的话，请你原谅。”

顾隐归回来了。贵，现在的低价已经发展成离开中国市场就无法生存的跨国公司。荣二娶了个中国姑娘为妻，他的孩子也按中国方式进行教育。荣二和步隐归很自然地谈起了中国。步隐归认为应该不惜发动战争保护这块市场，荣二坚决反对。他从心里为步隐归难过。

0: 也在原子弹爆炸声中毁于一旦。在第一家的废墟上，步隐圭呆呆地望着保险柜，这个唯一留下来的物件。荣二出狱了，与步隐圭在一片废墟上重逢，都有无限的感慨。面对毁灭，步隐圭真的有所领悟了。时隔几十年，两个人又有了共同的心声。我们该好好的想一想了。
1: 好了，根据日本剧作家松本薰的剧本《女人的一生》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在时代风云的变幻中，步隐圭从女佣人变身大企业女主人，再到女权主义者。日本投降后，他。

程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0: 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莎。中国文学与饮食文化自古以来关系密切，饮食不仅是生存所需，更是文化表达、哲学思考与情感寄托的重要载体。知识开讲今天播出中国文学与饮食文化，以唇齿为舟楫，徜徉于千年文脉与人间至味的星河之间。从杜甫怀夜冷淘的碧玉寒霜，到东坡洗净称少注水的烟火禅机，文人笔下的一丹一瓢，皆是山河岁月的注脚。《礼记》有言：“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原来文明的火种早在炊烟起处悄然燎原。中国文学与饮食文化主讲人崔代远，作家、文化学者。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中国文学与饮食文化，中华民族啊是一个农耕民族，我们先秦的很多典籍啊都跟饮食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朋友一提起吃啊，就觉得你看吃这件事怎么那么俗啊。其实呢，吃这件事儿阐释了中华文明的来源啊，也揭示了中华文明最深刻的内涵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都听说过四书五经吧？哎，四书五经里头有一部叫《礼记》，听说过吧？《礼记》里头有一篇叫《学记》。那么《学记》一开始写的什么呢？《学记》一开始啊，写的是“虽有佳肴啊，夫食不知其止也”。哎，这句话怎么翻译啊？就是虽然有好吃的啊，比如说麻辣香锅啊，如果你不去吃啊，你就不知道它为什么好吃，是不是？哎。那么这句话说了半天说什么呢？他说的是第二句话，虽有至道，夫学不知其善也。就是虽然有真理啊，你不好好学习，你就不知道它有多么的好。所以我们大家第一是要干什么呢？是要吸纳精神食粮。哎，这就是佳肴啊。哎，吸纳精神食粮的不是目的，哎，目的是为了什么呀？为了体会至道真理，是吧？哎，知道它有多么的好。说到中国的文化呀，啊，最接地气啊，最让普通读者能够接受的呢，就是中国的文学。那么在中国的文

0: 四大名著里只有《红楼梦》是显学，所以你肯定听说过红学，你没有听说过三学、水学、西学，你都没有听说过，是吧？我也没听说过。那么红学里头专门有一个学问叫版本学，《红楼梦》有另一个版本，他写的前想不是人民文学版那做法，他写的是什么呀？他写的呀，就是把这茄子呀摘下来，切成条，晾成了干儿，然后呢？这里头写了一个特别有名的配菜叫鸡瓜子儿，鸡瓜子儿，鸡瓜子儿不是瓜子儿，既不是西瓜子儿，也不是葵花子儿，它是什么呢？它是雉鸡胸脯的肉。什么叫雉鸡？就是野鸡。各位可能没有吃过雉鸡，你有没有吃过小柴鸡儿？吃过吧？你没觉得小柴鸡儿那鸡腿上的那个肉特别瓷实，特别骨脸，那个肉特别像瓜子儿吧？哎，一个一个精肉，就那个，那叫鸡瓜子儿，其实是什么呀？就是茄子干炒鸡腿肉，就这么回事儿。那么茄鲞，茄鲞，你注意这个鲞啊，那个字儿，大家脑子里有吧？它是一个鱼，这个字儿代表鱼干。你凡是到过浙江宁波的人都知道，那儿的人把什么都叫鲞，比如说白鱼干叫白鱼鲞，黄鱼干叫黄鱼鲞。因为它都是晾干了以后就叫鲞儿。曹雪芹哪人啊？东北人。当然他是旗人啊，他是东北来的，从龙入关啊，是吧？你们知道这个东北人把什么都晾成干吗？东北因为他有菜的时间很短啊，东北人有茄子干，知道这件事吧？扁豆干，哎，那茄子干跟大家分享，茄子干比嫩茄子好吃。哎，你东北那火锅里头弄点茄子干可棒了。哎，茄子干就叫茄鲞，把茄子晾成干叫茄鲞。哎，孤独这个刚才说的这个鸡腿肉，因为在清朝的时候有一制度叫京官外放，比如说你在北京当了官，哎，你要到福建去上任，不能在当地上任，你这一路鞍马劳顿，那时候也没有高铁，得走多长时间啊？大概齐吧，你得走上个一个月俩月的，走一个月俩月。大家都听说过那阵有一个词叫水土不服吗？最近这几年很少听说过这件事儿了，大伙儿好像都服了啊。然后那会儿大伙儿水土不服啊，是吧？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哎呀，说水土不服怎么办？带点家乡的土，然后搓到那杯里头当茶叶喝，是吧？哎，有听说过这说法吧？哎，其实真正古代啊，他带的是家乡的菜，比如说他带点茄鲞，哎，到这儿之后弄只鸡，然后一炒，哎，就这么着，茄鲞都这么来的。他这个呀、啊，在清代的时候叫露菜，《红楼梦》里头。这个菜里头是埋着文化的，哎，不是一个简单的菜。
1: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2: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啊？令为师受益匪浅呐、啊。
1: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3: 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4: 别样的中华文明阅读之旅，今天踏入一个充满烟火气息与诗意的世界。悠悠万事，吃饭为大，民以食为天，国以粮为安。中国自古以来有着深厚的饮食文化，从炊烟起处到文人墨客的笔下，饮食不仅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文明的载体，文化的传承。知识开讲正在播出《中国文学与饮食文化》，欢迎继续收听。
0: 所有文学作品里头，他写美食啊，其实都不仅仅是在写美食，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中国啊，这些个文学作品里写吃最多的是什么呀？水浒传，穷西游富东汉，饿不死的水浒传，水浒传永远在吃。比如说武松是吧，喝十八碗酒，然后吃了什么？酱牛肉。问题是不管是水浒传描写的宋朝，还是水浒传成书的明朝，都不许吃牛肉，吃牛肉是要杀头的。因为牛是一个拖拉机，它是耕地用的，对不对？那水浒传确实写了吃牛肉，他为什么要写吃牛肉啊？因为水浒传的主旨就是写反抗的，写反叛， 所以它是为了体现这种文学主旨的。小说里的菜不一定真的都能做出来，哎，当然有能做出来的，比如说《水浒传》的另一道菜，臊子。陕西人说臊子面，臊子面。《水浒传》一开始没多久，鲁提辖拳打镇关西，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说实在的，就是一欺负人，他不是靠的武功。你们注意没有，他怎么打的镇关西？过去以后，先跟人说，哎。你啊，先把十斤瘦肉切成臊子，上面一点肥都不能有。什么叫臊子？臊子，陕西人都知道，应该是连皮带肥带瘦的小锁子丁儿，腊肉，十斤肉啊，上面一点肥都不能有，切成小锁子丁儿。你想想，啊，这得切多长时间？切完了，笑嘻嘻的端给他，你再把十斤肥。

然后呢再切十斤寸筋软骨，上头一点肉不能有，那不给跟他拼命啊，是吧？这气不打一出来，问题是你说这都肩周炎了还打什么架呀，是吧？直接就让鲁西侠就给菜那儿了，就这么简单。

陕西它干旱，它一般不会坏，它得吃个个把礼拜。吃的时候呢，里头搁上什么呀？搁上什么豆腐干丁啊、芹菜丁啊、胡萝卜丁啊，明白了吧？哎，这么着就是各位都听说过的臊子面。相对来说，《三国演义》写吃的少，就是《三国演义》它很少描写生活的细节，不像这个《水浒传》跟这个《红楼梦》是吧？哎，但是它里头有很多跟饮食有关的，比如说包子、馒头，这个东西是诸葛亮发明的，

直到应该是上个世纪30年代，我看季羡林先生的作品出现的词儿叫蛮首，叫蛮夷之首。季羡林先生到了60年代再写才改成馒头，就是馒头。诸葛亮哪人啊？山东人，山东琅琊人。诸葛亮可不是四川人，那是后来到四川去上班了。你们注意山东人包那大包子，注意没有？就这样，小孩脑袋似的，他太大了，就拿那老玉米皮啊拖着那大包子。反正我呢，大概一顿饭吃一个也就够了，各位吃俩怎么也差不多了。哎，就这样，基本上真的是一个脑袋似的，而且它不是圆的，它是尖的，像小兔嘴似的。在山东，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叫馒头。如果你到了上海，上海有一个地儿叫小龙什么铺，馒头铺。我这件事专门问过上海朋友，我说你们怎么区分馒头？

这个今天大部分人觉得梅子就是一个话梅嘛，小孩零嘴可有可无，古代不是，古代这个梅子的地位很高，所以在尚书里头专门有一句话，若做何羹而为盐梅，什么意思啊？就是我要做一碗羹啊，你就是那盐，你就是那梅，是吧？因为在古代啊，他没有醋，他想得点

个井字加一点儿，那个字连动，就是它。顺便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日料啊，日料其实真没什么，只有两种工艺，一个叫快，就是生鱼片，一个叫制，就是烤，快炙人口，就这么来的。所以日本的那个餐都是中国啊先秦的餐的发展，就这么简单。那没有什么东西，物产极其贫乏。当然了，咱们也不能妄自菲薄啊，咱们一定要出去取经，是吧？所以中国人永远出去取经，比如说西游记，是吧？西游记是讲取经故事的，对不对啊？那么按理说呀，这西游记它最不应该写吃的，你说讲的是苦行僧的故事，和尚取经的故事，哪有什么吃的呀？但是你们有没有注意，整本西游记是以吃一种肉为线索展开的。什么肉啊？大伙儿都知道，他一直在探索。哎呀，说这个肉是蒸着吃啊，煮着吃啊，蒸着吃啊，煮着。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0: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
0: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

0: 转败为胜的伟大决战。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1: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0: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十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2: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3: 最后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1: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

0: 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1: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梅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

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

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 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

0: 五点就都开始了。
1: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0: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的干了卖就是。
1: 四十二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

0: 为主题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 3.4 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销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2: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

0: 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0: 夜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2: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3: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4: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5: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

0: 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假期首日，31万人次打卡市属公园。
0: 千州竞渡，万众参与，北京龙舟嘉年华现观赛参与热潮。
1: 北京昨天普降中雨，雨停风大，今天注意防风。
0: 北京河道雨前预泄腾融470万立方米。
1: 北京市一级古树有多少？本市开始摸排古树名目家底。
0: 北京的月季项链本月下旬将迎来第二次盛花期。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京城各大公园人气火爆，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31.5万人次，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位列前三。颐和园在知春岛举办端午雅集，以昆明湖、万寿山为天然舞台，现场演绎京剧《白蛇传》选段，戏境与实景浑然一体。游客还能跟着演员学习团扇、水袖身段，近距离感受京剧魅力。天坛公园推出两场艾草主题活动，北门内广场可亲手制作艾草祈福挂件，科普园里寻香辨百草亲子活动，家长带着孩子辨识艾草、薄荷，学习制香技艺，缝制驱蚊香囊。现场还邀请东单中医院专家义诊，普及端午养生知识，把中医药文化和端午民俗巧妙融合。
1: 端午假期，中国园林博物馆以山居雅集、花神应夏为主题，精心打造集沉浸游园、红楼雅韵、民俗手作、自然科普、观展社教与公益导赏于一体的多元文化盛宴，让游客在山水园林间感受传统文化，在动手实践中体悟园林底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红楼梦》的第28回就写到说，贵妃啊，让他们到那慈禧观里去打平安轿。
3: 端午仲夏，中国园林博物馆以《红楼梦》经典文化为内核，打造沉浸式园林文化体验。红楼伴读情景演绎活动创新采用了展览参观加角色朗读加文化精讲加游园演绎四位一体的模式，深度解读《红楼梦》中端午仲夏的经典桥段。园博馆活动老师高家阳说，
4: 第一呢是跟展览相关联，另外一个跟游园也相关联，我们选取了4幕经典的桥段，给每个游客发了专属的名牌，他们可以抽一个自己的身份，他可以是林黛玉，可以是贾宝玉，也可以是王熙凤，

0: 在我们北京人心中，它特别的 OK， 这活动是老字号的一种传承。
1: 如果说老字号是隆福寺的根，新潮的啤酒文化则是这个夏天的魂。隆福广场中央一座中式六角亭造型的闪耀老

0: 那里推出三体红岸回响沉浸式 VR 体验，再现了红岸基地、审判日号等标志性场景。不要回答，你们是虫子等原著经典桥段都搬进了虚拟空间，之后可以去798、751园区看艺术展览，拍创意大片，最后到中国电影博物馆感受光影魅力。
1: 新闻广播消息，端午假期全市公园推出193项特色活动，多地举办龙舟赛。北京警方提前启动旅游安保措施，全力保障游客安全出游。针对八达岭、大运河等重点景区，全面安检大型设备和缆车，排查56处公园的200个地质灾害点位，完善应急预案。天安门环球度假区等亲子热门地客流集中，警方规范旅行团预约，严打黑导游。针对天坛

0: 键技术强化协同攻关，夯实产业技术底座，支持龙头企业持续做大做强，全面拓展产品应用场景，推动更多机器人产品从实验室成果、样机试点向批量化生产、规模化落地发展。持续办好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世界机器人大会等活动，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加快研制机器人领域行业标准。市有关部门和海淀区要主动精准对接，及时解决企业在上市融资、项目落地、场景建设等方面的诉求，推动北京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走在前、做示范。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昨天北京一天下了三场雨，全市普降中雨，北部部分地区达到暴雨甚至大暴雨。怀柔交界河最大雨量145毫米，降雨分布不均，城区平均约10毫米。市气象台显示，这是受低涡系统影响，北边雨更明显。今天凌晨雨停，但是北风接棒，平原阵风5-6级，山区风力更大，大家要注意防风。
0: 新闻广播消息，针对本轮降雨，市水务部门提前行动，18号下午4:30就启动了防洪排涝四级响应，全力巡查排查。降雨前已预泄河道，腾出库容470万立方米，各大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共腾出3.77亿立方米库容。同时重点盯防山洪河道、涵洞等危险点位，排查隐患。全市水务系统24小时值班，实时监测雨情、水情，快速处置突发状况，筑牢城市防汛安全防线。
1: 近日，位于香山地区的西山林场净福寺侧柏古树群旁，迎来了一群身穿橙色马甲、手拿各种测量器械的人。他们对古侧柏树测量树高、胸径、生长情况等，开展北京市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我现在测的就是它的经纬度，
3: 经纬度442.9919.438。
4: 北京现存古树名木40000多株，是全世界古树最多的城市。这次北京市开展的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将对全市行政区域内所有古树名木及古树群开展全方。

0: 北京新闻。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紫竹院公园内夏意正浓，湖畔各色睡莲、荷花浮波绽放，一株品种为金苹果的罕见黄绿色并蒂莲悄然隐于莲叶之间，游客乘坐荷花渡游船就能看到。目前紫竹院公

赛龙舟活动安全责任划分，为民俗活动保驾护航。11点为您推出协同发展进行时，12点是老年之友，端午老年健康专场，北大营养学教授张兆峰支招老年人科学吃粽子，分享食材搭配、食用控量小技巧，兼顾端午美味和身体安康。15点为您播出读书俱乐部。

0: 我们是中国科学院大学龙舟队，这次的目标是拿到冠军，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1: 今年活动整合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世运会，是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0: 自北京、天津、河北设置龙舟队，在12人龙舟、200米与500米直道竞速两个项目中展开激烈角逐。两场赛事接连上演，参赛人群横跨专业竞技队伍与群众爱好者。运动员代表潘静说，
1: 水面的状况非常好，队员们的反馈就是水面特别干净，我们滑起来也是比较轻松。作为运动员呢，我觉得非常有幸在咱们端午节在京杭大运河进行龙舟赛事的这个活动。
0: 除了紧张激烈的竞技比赛，活动特邀广东岭南龙舟队带来龙舟漂移、咏春、舞狮特色展演。龙舟漂移队伍从广东佛山蝶教远道而来，岭南龙舟队队员何少峰介绍，在家乡，运动员需要控制25米长的龙舟，在仅3到4米的狭窄水道完成高难度特技，由6名舵手搭配32名滑手同步发力，高速冲刺漂移，水道穿插动作惊险。
2: 我们这次来北

0: 到现场观赏岭南龙舟拍子来看舞狮表演的市民王先生说，
1: 就是因为我们带孩子去过广东嘛，那边好多小街小巷啊都是那种咏春的那种木桩，还有什么舞狮，那边的文化特别多，今年这些东西都引进咱们通州挺好的，让小朋友们了解更多的知识什么的，我觉得不错。
0: 本届嘉年华新增市民龙舟体验日，6月20号到21号面向市民开放，市民可通过北京健身会微信小程序线上预约，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亲自登上龙舟挥桨破水，实现从岸上观赛到水上参与的沉浸式转变。嘉年华同步开设岭南文创市集，汇集非遗和特色美食。北京市体育局党组成员石峰华说，
2: 今年全市90%的区都开展了龙舟的竞赛，形成了一个千舟竞渡万众参与的全民健身的这种态势。为了满足百姓的需求，我们特意在最后一天增加了市民体验的环节，通过专业的教练员的培训，大家呢能够亲水，能够上到龙舟上，通过自己对龙舟的这种把控啊，能够体会到大家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这种体育精神。那么我们也希望呢，这种活动能够培育出更多的热爱这项运动的这种群体吧，使得北京的龙舟大赛的氛围呢越做越好。
3: 端午假期，路线故城遗址公园联动公园与

与此同时，公园首次推出端午主题线上打卡活动，串联园内三大特色点位，游客一边游园赏景，一边循着打卡线路探索公园风貌，让线下游园与线上互动有机结合，丰富了游园体验形式。在博物馆内，4+1科普快闪体验常态化开展，大家辨识本草，手作香囊，体验瓦当拓印技艺，探寻汉代生活智慧与艺术之美。昨天由通州区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通州区我们的节日端午节文化活动启幕。活动结合府中心本土特色资源，融合运河文化、端午民俗、文艺展演与互动体验，让市民朋友共赴一场兼具烟火气与文化底蕴的端午盛宴。本次活动特邀大运河文史专家任德勇，结合码头村、辽代建村、漕运兴旺的本土历史，系统讲解端午起源、插艾挂蒲、佩戴香囊等民族背后的古人智慧，深挖通州独有的端午民俗，打通运河文脉与传统节日的文化连结。现场包粽子大赛，参赛市民分组限时比拼，折粽叶、填糯米、裹粽皮、捆棉线，动作行云流水，各显身手。参与者亲手制作的粽子现场统一蒸煮，活动结束后便可以带回家馈赠亲友，一枚枚粽子裹满烟火心意，传递端午安康的美好祝愿。夏意渐浓，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迎来夏日游玩热潮，通州区文景街道大片波斯菊迎来盛放期，粉红花海层层叠叠，微风拂过，翻涌成浪漫花浪。不远处，金黄暖橙交织的天人菊同步盛开，成片花毯随手拍摄，皆是美景。赏完花海，游客可以前往北京环球度假区体验限定环球酷爽夏日活动。游玩间隙，湾里商业综合体汇聚各色小吃与网红餐饮，方便游客歇脚补给。入夜之后，听云小镇火山光影秀震撼上演，交错光影将街巷装点得梦幻又唯美。高质量发展。

0: 2026年托育一体化纳入城市副中心“十五五”规划，这一模式有效破解双职工家庭托位不足、育儿成本高、照护专业性不足等多重育儿难题，推动育儿服务从育有所育向幼有善育。当前通州区街道乡镇托育服务覆盖率超 95%， 年底将会实现全域全覆盖。请听本台记者王静文的报道。
1: 走进通州各公办幼儿园，两至三岁托班有序运营。截至今年五月，全区托位总量达4423个，37所公办园开设托班，托育覆盖率达95%，年底将实现全域全覆盖。其中普惠托位3300个，普惠占比75%。通州区教委学前教育科科长张莹说。
2: 2026年，我们还在全力推进13址新建公办幼儿园开园的筹备工作。这些新建园从规划设计阶段就已经同步配备托班。我们严格执行普惠托育服务的指导价，收费远远低于市场的商业托育机构。同时呢，市区财政通过生均定额补助和租金补助的方式，切实减轻了托育机构的运行压力。

0: 中心是业务统筹，要把行业标准，要把标杆经验推送到辐射至全区园所。
1: 通州区教工幼儿园托班幼儿家长雨岑爸爸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2025年10月，他把3岁多的女儿送到了家附近的公办园托班。
2: 经过这一段时间呢，上了一个托班之后嘛，我发现这个担心多余了。孩子每天回来呢都挺高兴的，晚上睡觉也比以前那个踏实了。而且关键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老师是真的挺喜欢孩子的。每天接送的时候呢，都会主动跟我们说这个孩子今天是什么情况。所以说，慢慢的之前的顾虑呢也都放下了。
1: 针对0到3岁幼儿需要养育照护与医疗保健双重呵护的成长特点，通州区教委联动卫健部门打造医育融合模式，安排儿科医生入园，指导师生和家长开展幼儿健康评估、科学养育，对接三甲医院。

0: 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